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我是公交司机徐浩，遵章守法，文明行车，我们都是创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用伟大奋斗创造了百年伟业，也一定能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伟业。
4: 交通安全歌。
5: 那骑车需满12岁，那曲折进食有危害，不带人不超载，安全骑车它不多快，骑车不进汽车道，攀扶借力它不可靠，交通安全是最重要，事故它不分老和少，人人生命都珍惜，安全健康那最重要。
6: 妈妈，阿姨的指甲长长的，还有花，好漂亮啊！可是妈妈的指甲总是短短的，什么都没有。妈妈，为什么阿姨可以穿那么漂亮的高跟鞋？可是你为什么不穿呢？

0: 从小到大，
1: 从小到大，
0: 妈妈是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
1: 妈妈是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感谢妈妈。
2: 妈妈，谢谢你，我的希望来自你。
3: 妈妈，我不要漂亮指甲啦，我想给你洗洗脚。我也不穿高跟鞋啦，等你走不动的时候，我还要背你呢。
4: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她们也曾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曾经以为自己没有办法做好一个母亲，原来自己已经做到了。谢谢您，妈妈。
5: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6: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0: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1: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2: 滴答滴答，健康小闹钟响起来了，让我们变身健康小侦探，一起寻找藏在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3: 健康从娃娃抓起，守护成长每一天。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是人类感官中最重要的器官之一。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我们可以看到美丽的世界。幼儿阶段是视力发育的重要时期，如何帮助幼儿建立正确的用眼习惯意识，幼儿应该如何爱护眼睛呢？安心为大家带来了一份护眼秘籍，一起来看一看。眼睛的形状近似球体，它位于我们的眼眶内，通常我们看到的只是眼球的一面，眼球的周围还有一些保护，比如说眼睑、睫毛、眉毛，还有一些软组织等。眼睛是我们人类感官中最重要的视觉器官，大脑中大约有80%的知识和记忆都是通过视觉获取的，读书认字、看电视都要用到眼睛，它是我们获取大部分信息的源泉。幼儿的视力发育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从出生时的远视状态到3岁左右视力达到0.3到0.5，4到6岁时会接近成人的水平，达到0.8到1.0，那每个阶段都需要我们进行呵护。在幼儿生长过程中，幼儿的眼睛十分娇嫩，容易受到不良因素的影响，比如说遗传因素、长时间近距离用眼、用眼环境不佳、缺乏户外活动等，都是可能导致视力问题的因素。那幼儿在进行眼睛保健时，我们可以从以下5点做起。首先就是合理的去使用电子产品，每次使用电子产品达到20分钟的时候，应当让眼睛休息5到10分钟，或者眺望远处的景物。每天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不要超过1小时。第二个就是要养成科学的用眼习惯，在看书画画的时候姿势要正确，不要躺着或者趴着看书画画，不要在走路或者坐车的时候看书画画，也不要在光线过暗或者阳光直射的情况下进行看书画画。在我们看书画画时，连续用眼的时间不要超过40分钟。第三个，我们要做到保证充足的睡眠和营养。充足的睡眠和均衡的营养是我们眼部健康的基础。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确保幼儿每天的睡眠时间在10个小时以上，这样做才能使幼儿的眼睛得到充分的休息。那在改善营养饮食方面，要注意饮食的选择和搭配，比如说粗细粮搭配、荤素菜搭配等，要注意微量元素的补充。第四个，我们要保证幼儿户外运动的时间，增加户外活动，保障每天不少于2小时的户外活动，接受自然光照是减少和控制近视的最有效的方法。最后我们要做到的就是定期检查视力，定期进行视力检查是早期近视的防控关键，定期检查视力和屈光度，以便于及时的发现视力异常情况，及时分析原因，提出防治措施。幼儿眼睛出现了不适，就要及早到正规医院进行检查，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早纠正。幼儿阶段是孩子进行保护视力、养成好习惯的重要时期，对孩子一生的爱眼行为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我们就要长期的进行密切配合，正确的引导幼儿合理用眼、科学用眼。 让我们携手起来，共同呵护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光明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2: 妈，我这件衣服后天要穿，你帮我洗一洗熨一熨。
5: 妈，我想吃蛋炒饭了，你重新给我做一碗呗。
6: 妈，我的咖啡色的鞋放哪儿了？
2: 妈，赶快帮我找找那粉红色的包。
6: 妈
7: 妈
8: 妈，
9: 妈妈眼角的皱纹又深了，妈妈的头发越发的花白了，妈妈的腿脚渐渐不利索了。在慢慢流逝的时间里，在妈妈老去的年华里，在你意气风发的生命里，妈妈始终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燃烧自己。母爱，我拿什么来报答？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环保志愿者郭建华。碧水蓝天，美好林下，我们一起来创造。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3: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5: 哎呦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6: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哇哇哇哇哇哇，
7: 小家不忘大家，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前，无辜的心还陷在爱里面，一遍一遍翻是与非，拼凑不出一丝幸福，多可悲。最后爱输给了时间，把头一撇，哭得不自觉。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我是折桥镇农民赵天，热爱土地，珍惜粮食，让我们从每一天做起。
0: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2: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3: 滴答滴答，健康小闹钟响起来了，让我们变身健康小侦探，一起寻找藏在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4: 健康从娃娃抓起，守护成长每一天。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幼儿时期是身体发育和习惯养成的关键阶段，饮食卫生会直接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那让我们通过认识健康食品，远离有害食物，培养良好习惯，共同为孩子们筑起安全饮食的防线。这我们都说绿色食品，那绿色食品它是指在生产过程中遵循生态农业原则，采用没有污染的原材料和环保的生产方式，确保食品的安全性、营养性和健康性。那绿色食品的主要特点包括没有化学添加，营养丰富，可持续发展。生活中常见的绿色食品包括有机蔬菜、水果，还有全谷物、天然肉类和乳制品等。而大家所说的垃圾食品是指那些营养价值低、含有高热量、高糖分、高盐分和高脂肪的食品，通常呢缺乏必要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么垃圾食品的主要特点呢，包括高热量、低营养、添加剂多，容易导致健康问题。常见的垃圾食品包括快餐、糖果、薯片、碳酸饮料，还有加工食品等。这些食品一般都会穿着鲜艳的糖衣，却藏着危害健康的陷阱。比如说肥胖炸弹薯片，那一包薯片就等于我们喝下了5勺油，这样就可能让体重悄悄上升。那碳酸饮料是我们牙齿的克星，它的酸性物质比醋还强，会腐蚀牙齿的保护层。那人工色素则是注意力的杀手，吃多了可能会导致多动。所以说养成良好的饮食卫生习惯是预防疾病、保证营养吸收的基础。那对于幼儿来说，这些习惯的养成不仅仅是需要科学的指导，那更要我们通过趣味化、生活化的方式融入日常。在日常生活中就要多喝开水，少喝饮料。水是我们最健康的饮品，可以有效地去补充我们

0: 身体所需的水分，保持新陈代谢和身体的正常运作。而大多数的饮料呢，经常会含有高糖和多余的热量，那长期摄入就容易导致我们肥胖，还有糖尿病等健康的问题。其次，我们还要注意果蔬的摄入。果蔬生吃前必须要在清水中彻底清洗，我们可以用流水冲洗或者浸泡的方法去清洗，去除农药残留、细菌还有尘土。生果蔬中的纤维素能够促进我们肠道健康，帮助消化，预防便秘。最后就是要给孩子们养成就餐前洗手、就餐后漱口的习惯。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为进一步加快兰永林高速临夏东连接线及临夏东枢纽立交建设进度，早日实现安林公路与临夏市南北滨河路连接贯通，明显改善借用百折路上下安林公路通行条件差的局面，决定对安林一级公路东乡立交互通至临夏市出入口段限行三轴，含三轴及以上车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现将有关事宜通告如下：一、限制通行路段，安林一级公路东乡立交互通至临夏市出入口段；二、限制通行时间，2026年7月30号起到2026年11月15号止；三、限制通行车辆，三轴含三轴及以上车辆。四、绕行路线，安家嘴驶往临夏市方向的车辆，从安林一级公路打板互通、果园互通、东乡互通或纳勒斯互通驶出，途经 G248、G310、S230 线绕行；临夏市驶往安家嘴方向的车辆，从 G1816 乌马高速、G310、G248 线绕行。五、对违反本通告在限行路段限行时间内行驶的车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进行处罚。特此通告临夏州交通运输局、临夏州公安局，2026年7月22号。
2: 爸爸，那是什么？
3: 那是麻雀。
2: 爸爸，那是什么呀？
3: 那是麻雀。
2: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3: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4: 有一天，爸爸老了。
5: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5: 啊？几点？
4: 一点了。
5: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关于临夏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进行全封闭施工的通告，田县各企事业单位、经营户、广大居民为完善市政基础设施、优化道路通行条件、提升城市整体风貌，我市正在实施临夏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因工程建设需要，准备埋设地下管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对城东四路与折双路交叉口至州医院西院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封闭路段，城东四路与折双路交叉口至州医院西院区段；二、绕行路线，过往车辆请绕行南滨河路、牛津河大道；三、封闭时间，2026年6月12号至2026年11月15号，请沿线单位、商户及居民提前规划出行、生产经营及日常生活安排。施工期间带来诸多不便，敬请广大市民予以理解和支持。特此通告：临夏市公安局、临夏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6年6月10号。
1: 文明城市从语言开始。

0: 汤，那马冬梅是住401吗？
1: 马冬什么？
2: 马冬梅。
1: 什么冬梅啊？
2: 马冬梅啊。
1: 马什么梅啊？
3: 小伙子，刚那大爷呀，不是不想告诉你，是你这说话方式呀，太没礼貌了。
4: 良言一句三冬暖，礼貌用语是尊重他人的具体表现，是友好关系的敲门砖。使用文明用语，从您好开始吧。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我是社区工作人员王雨欣，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构建和谐社区，建设文明城市。
2: 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4: 防汛责任重于山，人人参与筑防线，平安家园共守护。
5: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6: 滴答滴答，健康小闹钟响起来了，让我们变身健康小侦探，一起寻找藏在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7: 健康从娃娃抓起，守护成长每一天。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众所周知，生命在于运动，运动不仅能够让我们强身健体，还能使人心情愉悦。生活中很多家长知道要培养孩子阅读、绘画、英语、乐器等方面的能力，却不知道要让孩子们经常身体活动。身体活动，它是指我们骨骼肌肉收缩引起的导致能量消耗的所有身体运动。那么幼儿运动的好处有哪些？推荐的日常运动项目是什么？运动时有哪些安全注意事项要值得我们注意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幼儿运动，它包括促进身体健康、培养社交能力以及促进认知发展三个方面。从促进身体健康方面来说，运动可以增强心肺功能，提高免疫力，减少生病的几率。那同时，它也有助于骨骼和肌肉的健康发展，促进儿童身高增长。从培养社交能力方面来说，参与团队运动可以帮助儿童学习合作、沟通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社交技能，有助于孩子建立友谊和社交网。那从促进认知发展的方面来说，运动可以改善儿童的注意力和集中力，这有助于学习和认知发展。那通过各种的运动和游戏，还可以激发儿童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在日常运动推荐项目方面，基本的运动技能训练，我们推荐跑步、跳跃，还有投掷等。团队游戏，我们推荐接力赛、捉迷藏、足球或者篮球等。平衡和协调方面，推荐平衡木、障碍赛等。户外活动，推荐徒步旅行、沙滩游戏等。此外，孩子们在运动中的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个事项就是确保环境安全，要确保运动场地平整干燥，没有石头、垃圾或者其他障碍物，确保秋千还有滑梯等运动器材完好，没有锐利的边缘或者损坏部分。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适当的服装，运动时的服装我们应该选择透气宽松的运动服和运动鞋，避免过于紧身或者不适合的运动衣物，在衣服的口袋中也不能装有尖锐的东西。第三个我们要注意的事项就是热身和拉伸，帮助身体在正式运动前进行热身，帮助我们的身体适应运动，减少受伤风险。运动后呢，要进行拉伸，放松肌肉，预防肌肉拉伤。第四个要注意的就是适量运动，我们要根据孩子的年龄和体能状况，合理的安排运动时间和强度，避免过度疲劳。最后一个要注意的就是在运动的过程中

0: 中安排适当的休息时间，及时的补充水分，确保有足够的时间恢复体力。幼儿是儿童成长和发展的重要窗口期，在此期间养成运动习惯，形成积极的生活方式，这将影响孩子的整个生命过程。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人无良，何以活？民以食为天，亘古不变之理。粮食问题，安邦之本。没有精神食粮，尚能浑浑噩噩地活。无物质粮食，拿什么支撑我们的生命？任何东西一旦多了，便得不到应有的珍惜，肆意挥霍，不以为意。不曾想过饥荒年代的苦楚，那时候他们最大的愿望可能只是你毫不在意的一碗米饭。生活在和平年代，过着再幸福不过的生活，也请你牢记，虽然我们不曾忧患，也绝不死于安乐。

0: 好，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这个理念已经逐渐被大家接受。那对于还不具备自我保健能力的儿童来讲，家长则需要担当起保护孩子口腔健康的第一责任。从第一颗牙齿开始，家长就应该关注孩子的口腔卫生，做好清洁和饮食管理，为宝宝的口腔健康打下基础。乳牙是人萌生的第一组牙，一共20颗，幼儿通常在6个月到3岁之间长出。那这些牙齿会在6岁到12岁之间逐渐被恒牙替代。恒牙通常是在6岁左右开始长出，成年后通常有28到32颗恒牙，这包括切牙、尖牙、前磨牙和磨牙。然而，牙齿的发育对幼儿的生理发育和心理发育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健康的牙齿不仅可以提高孩子的咀嚼能力，促进消化吸收，还能够辅助发音，促进颌骨正常发育。在宝宝还没有长牙或者刚刚萌出乳牙的时候，家长可以用干净的纱布或者指套牙刷蘸温热水轻轻擦拭牙龈和牙齿，清除奶渍和残留的食物，每天1到2次。在宝宝长出几颗乳牙以后，就要开始选择适合婴幼儿的软毛小牙刷，每天早晚各刷1次，每次不要少于3分钟。家长在为宝宝准备牙刷的时候，应该选择小头软毛，刷毛顶端磨圆钝，带有防滑柄的。那牙刷每3个月更换1次。在牙膏的选择与用量方面，家长应该选用儿童含氟牙膏，每次的用量大约豌豆大小。刷完牙后要充分的漱口，以便漱掉牙膏的残余部分。刷牙要用圆弧刷牙法，也就是让牙刷毛与牙齿呈45度角，轻轻放在牙龈圆处，以小幅度的圆弧动作清洁牙齿和牙龈。应用在牙齿上画小圈的刷牙方法，照顾到所有的牙齿表面。刷咬合面的时候呢，要将刷毛指向咬合面，稍微用点力，做前后短距离来回刷。家长可以站在孩子的身后，孩子的头向后固定在家长的胸前，帮助孩子刷牙。此外，我们还要注意其他的一些口腔保健方法，比如说吃东西后要漱口，这样可以部分清除口腔内的食物碎屑。但要注意的是，漱口不能代替刷牙，每3个月到6个月由口腔医生为孩子涂氟1次。在孩子3到4岁的时候，建议家长带孩子前往口腔科对乳磨牙进行窝沟封闭，那每3个月到6个月进行1次口腔检查。在饮食上要多吃瓜果蔬菜，少吃甜食，少喝碳酸饮料、果汁，减少餐间进食的次数，睡前刷牙后就不要再进食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4: 哎呦，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5: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哇哇哇哇哇。
6: 爱小家，不忘大家，爱护环境，
0: 从点滴做起。

关于临夏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进行全封闭施工的通告，沿线各企事业单位、经营户、广大居民为完善市政基础设施、优化道路通行条件、提升城市整体风貌，我市正在实施临夏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因工程建设需要，准备埋设地下管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对城东四路与折双路交叉口至州医院西院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封闭路段，城东四路与折双路交叉口至州医院西院区段；二、绕行路线，过往车辆请绕行南滨河路、牛津河大道；三、封闭时间，2026年6月12号至2026年11月15号，请沿线单位、商户及居民提前规划出行、生产经营及日常生活安排。施工期间带来诸多不便，敬请广大市民予以理解和支持。特此通告：临夏市公安局、临夏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6年6月10号。

是谁一次次站在献血的行列里，让鲜红健康的血液缓缓淌进他人的躯体？我们都知道，那是你，无偿献血者。对于献血，你不曾犹豫，因为你知道，这不仅意味着你的血液会延续给另一个生命，而且这更象征着爱的传承。生命是绿色的，但有时确实嫣红。嫣红的血液像七彩的阳光，它撕破病魔布下的层层阴霾，把一丝丝人间真情描绘成美丽的画卷。鲜活的血液在你体内欢快地流动，像灿烂的花，像耀眼的火，裹着你跳动的心，带着你的体温奔向另一个生命。有一种精神打破界限，彰显民族力量；有一种精神催生坚强，编织生命辉煌。啊，无偿献血者，你是爱的使者。献血的你灵魂如虹，你献的血生命涌动。因你无偿献血，故你荣耀一生。

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一个不夜城，花灯起，月上香，歌舞升平，只见他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我是临夏中学的老师刘依兰，关爱孩子的身心健康，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

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现将有关事宜通告如下：一、限制通行路段，安林一级公路东乡立交互通至临夏市出入口段；二、限制通行时间，2026年7月30号起到2026年11月15号止；三、限制通行车辆，三轴含三轴及以上车辆；四、绕行路线，安家嘴驶往临夏市方向的车辆，从安林一级公路打板互通、果园互通、东乡互通或纳勒斯互通驶出，途经 G248、G310、S230线绕行；临夏市驶往安家嘴方向的车辆，从 G1816乌马高速、G310、G248线绕行。五、对违反本通告在限行路段、限行时间内行驶的车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进行处罚。特此通告：临夏州交通运输局、临夏州公安局，2026年7月22号。

生命对我们只有一次，斑马线前请让行。

跳舞吧。

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否该泪或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原因，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是的哥李世伟，文明驾驶从我做起。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4: 汛期远离河道边，低洼地带莫停留，避险常识护全家。
5: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眼睛的形状近似球体，它位于我们的眼眶内。通常我们看到的只是眼球的一面，眼球的周围还有一些保护，比如说眼睑、睫毛、眉毛，还有一些软组织等。眼睛是我们人类感官中最重要的视觉器官，大脑中大约有80%的知识和记忆都是通过视觉获取的，读书认字、看电视都要用到眼睛，它是我们获取大部分信息的源泉。幼儿的视力发育是一个逐步完善，4到6岁时会接近成人的水平，达到0.8到1.0。那每个阶段都需要我们进行呵护。在幼儿生长过程中，幼儿的眼睛十分娇嫩，容易受到不良因素的影响，比如说遗传因素、长时间近距离用眼、用眼环境不佳、缺乏户外活动等，都是可能导致视力问题的因素。那幼儿在进行眼睛保健时，我们可以从以下5点做起。首先就是合理的去使用电子产品，每次使用电子产品达到20分钟的时候，应当让眼睛休息5到10分钟，或者眺望远处的景物。每天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不要超过1小时。第二个就是要养成科学的用眼习惯，在看书画画的时候姿势要正确，不要躺着或者趴着看书画画，不要在走路或者坐车的时候看书画画，也不要在光线过暗或者阳光直射的情况下进行看书画画。在我们看书画画时，连续用眼的时间不要超过40分钟。第三个，我们要做到保证充足的睡眠和营养。充足的睡眠和均衡的营养是我们眼部健康的基础。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确保幼儿每天的睡眠时间在10个小时以上，这样做才能使幼儿的眼睛得到充分的休息。那在改善营养饮食方面，要注意饮食的选择和搭配，比如说粗细粮搭配、荤素菜搭配等，要注意微量元素的补充。值得户外活动、接受自然光照是减少和控制近视的最有效的方法。最后我们要做到的就是定期检查视力，定期进行视力检查是早期近视的防控关键。定期检查视

0: 怎么不扔在垃圾桶啊？
1: 没事，这么乱，没人看见。
0: 妈妈还没投钱呢。

0: 时间17:00，
1: 我是医生王笑，爱岗敬业，无私奉献，我们用医德实现自身价值。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3: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刚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4: 文明城市，全民共建，美好家园，你我共享。
5: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鲜花绽放，绿叶流青，地球因此而搏动。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粒种子，一棵树，一张照片，不采摘，花花草草树树，远观而不亵玩，一个小举留下的绿草绿，花儿笑。倘若花有感悟，树有语言，他们必然觉得

0: 几点？
1: 一点了。
0: 什么？七点了？
1: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1: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2: 7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
1: 台风白海豚预计将在浙闽沿海登陆，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避风防护措施。
2: 土耳其、巴基斯坦同沙特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零

0: 下60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1: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0: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2: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0: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3: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4: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5: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6: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5: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7: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8: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5: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依次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

0: 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龙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1: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期调整了夏日的主题的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整个融入到了市集里面。
0: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2: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最新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高频景气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2%， 增速较上月加快 0.8 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8.5%， 增速比上月提高。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 3.1%， 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分析，
5: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4: 此外，数据还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 1.0%， 运行总体平稳。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0.7%， 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60%， 增速比六月提高 21.7 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6: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7: 打开全屋灯光，
8: 来了。
9: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0: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9: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11: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9: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12: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3: 喂，您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9: 在清华

0: 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1: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沿海登陆。未来3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安徽大部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各地正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3: 今天上午10时，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4: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抹布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2: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今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想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
3: 台州海事局海巡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高亮，
4: 我们利用无人机从500米的高空。
3: 锚地，
4: 过程。浙江多地水库提前泄洪，腾出库容。中国铁路上海局宁波车务段发布消息，为2024用金铁路的城6297航深铁路的洞3215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5: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为防止城市内涝，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奉贤区沿海5座水闸已于昨晚21时左右全部开启，加紧降低内河水位。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6: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架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了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相当于18万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容量。
5: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 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防建屋、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7: 今天，福建维持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
8: 福建沿海全部191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已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今天12时起，福建宁德霞浦县所有景区景点暂停对外开放，霞浦县长春镇大金景区负责人李春生：
9: 我们通知了景区所有业态，做好的应付、进顾、应拆、进拆的防台物资转移工作的动作。我们所有的人员做好24小时值班工作。
10: 为做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多家航空公司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8号至10号将影响上海、浙江等地部分进出港航班。为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等航空公司发布通知，明确旅客在8月7号16点前购买的旅行日期为8月9号至10号的浙江省机场进出港航线客票，可按特殊处置方案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 具体规则以官网公告为准。东方航空等航空公司还发布出行提示，提醒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及时关注航班变动情况及短信通知。可登录官网、官方应用软件、微信服务号、小程序或致电客服热线查询航班动态。如遇航班延误或取消，也。

0: 可通过以上渠道免费办理机票退票或改期。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公众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台风来临时不要出门，同时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三天，钱塘江、甬江、椒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九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
1: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7号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根据三方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此前消息，沙特和巴基斯坦已于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而此次土耳其的加入，标志着三方集体安全框架的正式确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普·达莱指出，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是促成这一防务协议的最关键因素。
5: But the several factors, I would say,
6: 有几个关键因素促成了这项防务协议的建立。其一是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尤其是以色列和伊朗的政策变化，促使地区其他国家重新思考自身的区域参与、区域政策，并寻求区域安全伙伴关系。其次是对美国安全担保的不信任，对许多地区参与者而言，美国依然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被视为不可靠和不可预测的。
4: 此次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签署后，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回应，表示上述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并不与包括北约在内的土耳其现有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
1: 根据伊朗方面7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美官员透露，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此外，也门西部地区军事冲突升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据美国方面7号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透露，伊朗谈判

0: 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另外，美国方面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寻找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据了解，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丹凯恩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因为摆在桌面上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仅靠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消息还提到，丹凯恩在近期与特朗普的会晤中，对美国日益减少的军火储备表示担忧，双方还讨论了升级冲突的潜在选项。另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所谓沙特支持的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豪亥地区的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
1: 当地时间7号，意大利政府表示不会撤销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实施边境检查这一措施，相关安排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于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持续至9月7号。总台记者廖君华报道。
2: 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则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对此，西班牙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因为休达实行特殊制度，前往西班牙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目前，几乎所有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都已返回摩洛哥。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一日元约合 0.043 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
1: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3: 韩国足协8号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取胜后遭遇两连败，无缘32强，被韩媒称为史上最耻辱战绩。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黄天卓、季衍玲，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0: 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中国气象局、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分别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和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大约44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白海豚将于明天晚上到后天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上海、江苏东南部、安徽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北部以及海南西北部、云南中南部和东北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西部等地有大雨或暴雨，其中浙江中东部有大暴雨，沿海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未来3天安徽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安徽西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今天夜间温州市有中到大雨，部分暴雨，明天大暴雨，部分特大暴雨，10号暴雨到大暴雨。根据温州市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经会商研判，温州市防止决定于今天18点起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点27分，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北纬39.62度、东经82.82度，发生3.1级地震，震源深度25公里。总台记者获悉，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

0: 巴哈梅内伊的视频。当地时间八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重开霍尔木。当地时间八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此刻提示，根据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的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在美军被曝防空拦截弹严重短缺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高调释放谈判重启信号，但遭到伊朗迅速否认。与此同时，伊朗宣布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全新通行模式。这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双方博弈能否在近期找到破局之道？另一个话题是，日本近期军事动作频频，筹备已久的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成立。在新版防卫白皮书中刻意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大肆鼓吹发展新型作战方式。同时，日本自卫队的舰艇还首次试射美制战斧导弹。高市早苗政权在扩军备武的道路上加速狂奔，究竟藏着怎样的野心图谋？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你。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王明志老师。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王明志。
0: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旭。
0: 好，那么在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一场演习。韩国海军8月6号在独岛（日本称主岛）附近海域以非公开方式实施今年首次防御演习，这是李在明政府执政以来第三次举行该演习。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2天前在新版的防卫白皮书中再次对独岛的领土提出了主张。王老师，韩国此时举行该演习是否有威慑日本之意？演习本身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呢？
1: 韩国海军在独岛附近海域举行演习，是韩国在韩日争议的岛屿显示军事存在、强化实际管控的具体措施。韩国、日本和朝鲜都宣称对独岛拥有主权。目前呢，韩国在岛上有一个小型的警察分队，实际对岛屿进行控制。独岛问题是二战历史的遗留。

0: 问题，随着附带的经济问题越来越突出，这个岛屿的争议呢也越来越严重。长期以来，它一直是影响日本和韩国关系的一个非常紧张的根源。韩国从1986年起就开始在独岛进行防卫的演习，2003年之后呢，改为每年它要举行两次。2026年韩国在独岛附近举行的演习的目的呢，既是宣示对岛屿的实际控制以及主权主张，同时又在实际上呢精准地回应了日本防卫白皮书它所提出的领土主张。但是韩国在演习的方式上采取了一个比较策略性的措施，这种策略性的措施体现在演习的时候呢相当的低调，一是闭门进行演习，它没有声张，避免刺激日本；二是动用的兵力也比较有限，只有海上力量，没有海军陆战队和空中力量；三是演习的科目仅限于海上，没有进行登陆的演习。这种低调呢，就是在日本向日本释放的一个非常微妙的信号，是宣示主权的主张与避免局势冲突之间的一种综合平衡。在日韩争议的岛屿问题上呢，目前已经形成了一种循环往复的固有模式，就是日本在政策文件中间它会声张它的主权，韩国就以军事存在的形式显示实际控制，日本再发出相应的外交抗议，循环往复，连复一年。这是双方对一个没有解的问题所做的一个标准的剧本。
1: 聚焦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再次敦促盟友增加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供应。泽连斯基称，今年上半年合作伙伴提供的防空导弹数量已降至去年同期水平的三分之一。他还说，随着冬季临近，俄罗斯正在计划大幅提高弹道导弹产量，预计届时将再度打击乌军的能源设施。魏老师，鉴于乌克兰的防御能力不足，今年冬天俄乌局势会否发生新的重大变化？
2: 在今年的下半年，俄罗斯肯定会强化针对乌克兰纵深高价值目标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与此同时呢，俄军在主要的进攻方向上可能也会有比较大的动作，比如说针对双子城乌军重要的一个防御阵地可能会进行强攻，进一步的扩大一线作战部队的战果。那么在今年，尤其是在今年下半年，俄方的远程火力打击呢，更加注重先进的突防能力很强的这种战术导弹的应用，主要是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通过发射伊斯坎德尔 M 啊、匕首以及锆石这些先进的弹道导弹以及高超音速导弹，要最大程度的去消耗乌克兰原本就库存不足的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的拦截弹。因为像伊斯坎德尔 M、 匕首和锆石它本身的突防能力就很强，那么在打击目标的过程当中，即使乌军发射爱国者系统，发射了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但是呢这个弹药飞上去了不一定能够拦住目标，这样的话呢俄军就可以起到两个效果啊，首先把目标摧毁了，另外一个呢也将乌克兰原本数量不足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进行了大量的消耗。此外呢，通过这种远程火力打击的方式打乌克兰的军用机场，打他的兵工厂，打他的这种和军队相关的物流体系，包括呢这个信息指挥中心，也可以进一步的削弱乌方针对一线作战部队的这种支援和保障能力，会为他一线作战部队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
1: 再来关注加沙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突然宣布，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色列也将从加沙地带撤军。然而以色列却表示尚未接受美方宣布的相关方案。与此同时，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王老师，美国为何此时突然宣布达成这项协议？在加沙问题上，美以双方存在哪些分歧？
0: 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突然宣布与哈马斯达成了全面解除武装的协议，背后的动机主要是显示特朗普的外交成就，缓解国内所面临的政治压力。解决俄乌冲突和中东冲突，这是特朗普在竞选的时候他夸下的海口，但是到目前为止一个都没有兑现。不仅没有兑现解决冲突的问题，反而增加了新的冲突。在美国深陷美伊战事这个泥潭的时候呢，他的国内的支持率实际上出现了一个陡降的态势，中期选举的政治压力 也在剧争，特朗普急需一个外交上的所谓的重大的突破，来转移他国内公众的注意力，显示他个人的所谓政治成就。这个时候呢，加沙的问题恰恰成为一个对于他来讲是一个政治得分项，这是一个相对于俄乌冲突和美伊战事比较起来的话呢，相对比较容易解决而且能够快速突破的问题，显示出来既可以解决所谓的历史遗留问题，又可以展现出来他的政绩，所以这个时候他及时的打出了这样一张牌。但是特朗普要把加沙这个政绩做实，他需要以色列来进行配合，但是美以双方呢又在加沙的问题上显然是存在着一些重大的分歧的，以色列某种程度上他是会唱反调的，一方面呢在撤军与解除武装的这个先后顺序的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实际上是有这个分歧的，这也是双方最核心的这个分歧。美方最初是要求他的设计的这个方案是同步推进，也就是以色列分阶段撤军，与哈马斯分阶段的上缴武器，这是同步进行，但是以色列是坚决反对这个计划，他坚持认为哈马斯必须先完全解除武装，然后以色列才会考虑撤军的问题。以方认为呢，当前他实际控制着加沙超过60%的这个土地，提前撤军显然意味着他放弃他所拥有的这样的军事上的这个优势。第二个重大的分歧呢，就是对战后的安排还有两国方案，在这个问题上双方也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美国的路线图实际上是包含着引入国际的稳定部队，以及建立巴勒斯坦的文职政府，还有一些战后的相应的安排，并且呢某种程度上是保留了通往巴勒斯坦国的这样一个路径。在这些问题上，以色列都是明显的持反对意见的。
1: 把视线转向美国，本周美国国务院通知国会计划关闭包括驻日本名古屋领事馆和驻加拿大温尼伯领事馆在内的五处领事馆，可以说这是美国全球外交版图的一次罕见收缩。魏老师，您如何来分析美国此举的意图？
2: 我认为呢有三个目的。首先，我们知道现在的美国政府正在推进他所谓的机构改革，那么在推进机构改革的过程当中啊，对外给出的理由是要精简人员，压缩经费，让相关的机构变得更加高效。但是呢，实质上它这里面也有党派斗争的这样的一些因素掺杂其中。因为现在美国总统的一些政策，尤其是在外交层面，包括在军事层面，那么很多的这个决策呀，在他内部有很大的这种反对的声音，甚至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所以现在美国总统很不高兴，所以他在进行机构改革和机构调整的过程当中啊，就会进行啊这种有针对性的减法，比如说在五角大楼，也就是在美军系统当中，一些高层将领由于对于啊高层的啊这种冲突的决策，或者说在中东地区展开军事行动，以及针对俄乌冲突的一些策略的调整，他会经常表达一些不满的意见。我们就会看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美军的高层将领可能仍然是在履职的阶段，或者说还是在海外执行任务，突然就被解职了。那么现在呢，可能这样的一个情况已经延伸到了外交的领域。如果说和白宫以及美国的这个高层的这个决策者出现了意见对立，或者是这个态度不统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他不仅仅是这个解职的问题，可能连这个岗位都被裁撤掉了。所以这也体现出美国国内在政治层面更为激烈的这种内斗。那除此之外呢，通过外交层面的一些调整，不排除也是美国在有针对性的敲打盟友，比如说针对日本，针对加拿大。那么在关税问题上，美国和这些盟友还是有比较深的这样的一些矛盾的，甚至包括呢一些对外的政策，像美国和加拿大也存在意见不合的情况。那么通过这种减少外交的这样的一些机构的设置，也是要针对盟友施加一些压力。
1: 我们最后呢，再来关注一项防务协议。当地时间7号，土耳其、巴基斯坦、沙特签署联合防务协议，旨在增强针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力，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所有三国的攻击。协议还进一步规定要加强三国间防务合作的各个领域。王老师，三国为何签署这份联合防务协议？对外传递出怎样的信息？
0: 三国在8月7日在麦加签署了联合防务协议，这个联合防务协议就称之为麦加联合防务协议。为什么在这个时间段那个选择签署这样一个协议呢？背景主要是第一个， 地区安全形势不确定性是在显著的增加，那么他们认为未来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是在明显的增大的。第二就是美国所谓提供的安全保护越来越不可靠，美国带给中东地区的不是所谓的安全，而是一种风险。第三是伊朗表现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强烈的愿望，并且呢，他的代理人武装在扰

0: 扰乱红海的航运，那么中东地区的能源大国对自身未来的发展感受到了一种比较严重的威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三国决定抱团取暖，签订了这样一个防务协议。那么麦加联合防务协议的签署对外实际上传递出了多重的这个信息。首先传递的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表明中东地区的阵营分裂实际上是在进一步的加剧。从现在来看的话，中东地区正在分裂成三大阵营。第一个阵营就是以色列和部分海湾国家组成的这样一个阵营，它的政治基础是亚伯拉罕协议。第二个阵营是逊尼派阵营，也就是麦加联合防务协议的三个签署国。那么第三个阵营呢，显然就是伊朗和它的代理人组成的这样一个阵营。这三大阵营的矛盾和它的相互作用很有可能在长期会影响中东地区的安全形势，所以分析未来中东地区的形势的走向就要深入的剖析这三大阵营的矛盾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第二一个传递的重要信息就是逊尼派阵营正在扮演遏制伊朗的这种重要的角色。麦加联合防务协议它把财力雄厚的沙特、穆斯林核武国家巴基斯坦和国防实力以及工业技术实力非常雄厚的一个北约国家土耳其，把这三个国家连在一块儿了。那么它会成为伊朗没有办法忽视的一种具有比较强大的威慑力的一个阵营。土耳其和沙特原本实际上是有比较深刻的矛盾的，那比方说那个卡苏吉这个问题导致两个国家比较深的这个矛盾，但是在面对伊朗的威胁的时候，这两个国家愿意搁置原有的矛盾，面对共同的威胁，就预示着中东的地缘格局正在发生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变化。第三个必须看到它传递出来的信息，联合防务协议不是军事轴心，而是防务自主的共同努力。目前不会有大规模的兵力部署，但是伊朗和胡塞武装对于未来的行动都必须要考虑到这样一个联盟的存在。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带来的一周热点国际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高调释放谈判重启信号，但遭到伊朗迅速否认。与此同时，伊朗宣布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全新通行模式。这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双方博弈能否在近期找到破局之道？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8月1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并称适应伊朗和中东各国的请求暂缓打击袭击。对此，伊朗军方官员表示，特朗普的说法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8月2号，特朗普宣布美伊将于3号举行谈判，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明确表示，没有接待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伊朗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此后，特朗普指责伊朗极其虚伪，威胁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称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8月5号，伊朗外交部称，伊朗与阿曼已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临时安排接近达成一致。伊方强调，此举旨在保障国际航运安全，与美国无关。这是伊朗官方承认的唯一实质性外交接触。8月7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有美国官员称，一旦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在美国取消军事打击伊朗的计划后，美伊双方释放出的消息大相径庭。美方多次表态正在与伊朗进行谈判，而伊朗却始终否认这一说法。王老师，美伊在是否重启谈判问题上为什么各执一词呢？
0: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双方一个非常典型的外交罗生门。这种分歧呢，某种程度上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信息上的误差，而是双方基于各自国内的一些政治压力啊，还有舆论战、心理战做的一个综合的选择。对于美国来讲，它对外宣称正在与伊朗进行谈判，它的目的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释放谈判以及谈判取得某种进展的这个信息呢，意在塑造一种以战逼和的一种强势的形象。特朗普历来善于极限施压和塑造一种强势的这样一种外交风格，那么他掌握外交节奏，来逼迫伊朗在一些核心的议题上来让步，所以他不断地去说谈判取得了进展，正在进行谈，而且伊朗处在一种被动的位置，这就实际上就是他在不断地想逼伊朗这个在某种程度上让步。第二个，在这个制造舆论一种施压的氛围，美国说在进行谈判，而伊朗否认进行谈判，显然美国可以借此在给伊朗打上一个拒绝谈判、阻碍和平的这样一个标签，在某种程度上，在舆论场上对伊朗施加一定的这个压力。第三个是分化对手的阵营，用舆论的攻势和来加大对手的内部的矛盾。这个伊朗的这个内部，对于美国来讲，或者说西方国家来讲，认为它实际上有三派。一派呢，实际上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这个主导的一派，他们认为呢是比较强硬的，那个可以和美国进行谈判，但是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是绝不让步。另外一部分呢，另外一派他认为是一个比较务实的派，就包括总统啊、外长啊，还有议长。那么他们呢，主张为了缓解面临的这个经济压力，可以和美国进行谈判，某种程度上还可以做一些适当的这个妥协，但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也是不退让。第三派呢，他称之为叫做稳定阵线派，这一派呢实际上是最强硬的，他拒绝跟美国进行相应的谈判，要牢牢地控制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美国就是释放出来再进行谈判，而且谈判取得进展，显然它可以加剧这三派之间的分歧，增加他们的矛盾，借机呢打乱对手的这个阵脚。第四个呢，就是迎合国内的一个政治需求，面临中期选举的压力的时候，那战事的延宕和国际油价的上涨都会拖累美国国内的经济，影响美国的选情。那么释放谈判以及谈判取得进展的信息呢，对外展示出来美国对中东局势的所谓的掌控力，可以起到一个稳定选情、平抑油价的作用。所以现在可以看得很明显，一说谈，国际油价马上下降，一谈崩马上就进行这个上涨，所以成了一个风向标。所以这是美国宣称进行谈判的主要的这个目的。那么伊朗呢，始终是否认跟美国进行谈判的，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这个考虑。一个呢，是拒绝枪口之下与美国进行对话，不搞那些有失尊严的所谓的外交。谈判呢，伊朗认为只有在不受威胁的这个前提之下来展开，这是一个基本的这个原则。如果承认美国在美国的军事威胁以及海上封锁的期间与美国进行谈判，那么容易被国内的舆论视为一些妥协啊、退让啊，并且示弱。所以伊朗呢，必须要向他的国民要有一个交代，必须要向他的国民去传递他与美国和以色列进行持续抵抗的这样一个意志。第二个呢，就是伊朗对美国完全失去了信任。他防范在这个问题上陷入美国设置的一些舆论陷阱。伊朗经历了美国多次的毁约，这是一个对他来讲非常惨痛的教训，所以对美方的一些叙事，伊朗是保持的高度的警惕的。一旦如果说伊朗去默认与美国进行了所谓的谈判，那么非常容易被美国渲染在压力之下被迫求和，从而损害伊朗的国际形象，也影响伊朗的地区话语权。第三个呢，还是想掌握这个外交上的战略主动权。伊朗基本上看透了美国这个外强中干、急于脱身的这样一个本质，那么他有通过韧性和耐力与美方长期进行消耗的决心，他手握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筹码，所以不谈判以及不与美国谈判这样一种状态，能够让美国面临的压力，还能够分化美盟的阵营，掌握一个博弈的节奏，迫使美方去正视伊朗所提出的一些核心诉求。那么美伊双方呢，它的核心诉求实际上是不可调和的，那么缺乏这种谈判的这个基础，所以伊朗对于这个谈判它也没有过高的这个期望。
1: 那么当地时间8月6号呢，我们也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说，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啊，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他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对于特朗普的表态啊，有舆论认为这是美国在硬蹭谈判桌。特朗普所谓的谈判，很可能指的其实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进行的谈判。魏老师，您同意这样的观点吗？阿曼会不会是美国的谈判代理人？
4: 情况是这样，现在美国和伊朗是处于暂时停火的状态，但是呢，双方啊，它仍然是处于高度敌对性的状态。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不可能出现美伊双方的高级别代表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取得进展，更不可能达成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这种法律层面的协议和文件。但是呢，美国是希望看到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的，那伊朗也希望看到在自己具备一定管辖管控这样的一个能力的状态下，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当然了，海湾地区的其他国家，尤其是产油国，也希望这个海峡通道尽快的打通，国际社会也有同样的想法。那么既然出现了矛盾，那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现在应该是有一个折中的临时方案，就是阿曼和伊朗先进行谈判，那么先解决通的问题，再解决管的问题。所以我也非常赞同王老师刚才的观点。那么现在阿曼和伊朗进行谈判，首先双方不是敌对性的状态，而且呢有互信的基础。那么针对这种临时通航，他会提出了一个临时的方案，各方都能接受，这样的话呢，船可以进来也可以出来，那么先把这个通道打通，至于说后续伊朗要如何管，是否要进行收费，那么这样的一个航道的控制权或者是管辖权究竟要在谁的手中，可能还是要等后续这个局势缓和了之后啊，通过谈判的方式才会有一个最终的明确答案。
1: 可能那是下一步的安排了啊。那么当地时间5号晚上呢，伊朗外交部宣布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富有进展，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新航线的相关地理坐标达成一致，并正在起草联合声明。一旦协议达成，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呢，都将关闭，商业船舶可以走一条新的航道。不过这条航道仅为临时航道，预计可通行2到4个月。伊朗和阿曼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那我们就很感兴趣，王老师，伊朗所谓的不同于过去的这个60年通行模式，可能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
0: 这必须要讲一下以前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模式。过去几十年间，霍尔木兹海峡一直采取的国际海事组织确定的一个分道航行制，那这是一个共长度大于20米的船舶在狭窄主航道单向通行的一种机制。那么近海峡的这个航道呢，靠北侧；出海峡的航道是靠南侧，中间用一个浮标来进行分隔。长度如果是小于20米的船呢，只能在近岸航道航行，而且这些船不能够纵向的穿行航道。在霍尔木兹海峡，这条这个主航道一直都是在阿曼的领海范围里面的，就是原来的这个航道。但是2月28号这个梅伊战事爆发以后呢，伊朗采取了这个管控的这个措施，在主航道进行布雷，要求船只按伊朗规定的这个航道航行。那么美国和国际海事组织呢，就推荐只能船只不按这个伊朗规定的航道进行航行，从靠近阿曼这一边的近岸航道来进出海峡。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3条航道。第一条航道是靠近伊朗一侧，在伊朗领海里面一种分道航行制，就一进一出。第二条呢，是靠近阿曼这一边有一个近岸航道，这是一个双向航道。第三条航道就是原来这个中间那个分道航行制的，但是由于伊朗把那个中间的那一个布雷是一个危险区，不能使用，所以打了半天，现在打出来的原来是一条航道，打出来了3条航道。三条航道现在实际上中间那个航道不能走，就形成一个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伊朗要求船只从他那边走，那么美国和这个国际海事组织要求从这个阿曼这边走，但是问题是，伊朗不想让船从阿曼这边走。那么他就用无人机去威胁那个走这个阿曼这边的，出现这样一个这个情况。出现这个情况之后，伊朗一打船，美国就对伊朗的近岸设施进行这攻击，这就是几轮冲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因。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要破解这个难题，在8月3号和4号的时候，美国和卡塔尔就提了一个折中的这个方案。这个折中的方案是什么呢？进霍尔木兹海峡走伊朗那边的北航道，出霍尔木兹海峡走阿曼这边的这个航道，而且 附加一个前提，不能够收费。
1: 嗯，
0: 就是说伊朗那边也可以管一条，阿曼这边管一条，都不收费。但是这个方案是伊朗是不同意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他根本不跟美国谈，转而去跟这个阿曼进行谈。现在出来的这个新的这个机制呢，它是把这个现在原来那个叫做那条航道向北移，就是全部移到了伊朗的领海里面去了。原来不是有一条在这个阿曼这边，一条在伊朗那边吗？现在把这个航道全部移到了这个伊朗的这个领海，一进一出，等于就仍然只有这个一条，但是呢，要求必须要进行相应的申报，而且要收费。这就是现在的这个新规则。原来是一条主航道分道航行制，打出来了三条，有一条不能走，出现了一个大陆朝天各走一边。现在经过谈判的时候，把两条等于是把主航道向北移了，移到伊朗那边去了，但是要收费了，收这个叫做
1: 通行费，
0: 服务费不是通行费，它叫服务费、
1: 嗯、
0: 其实也就是通行费变了一个名称而已，所以霍尔木兹海峡回不到原来的状态了。对，
1: 所以我们也看到哈，舆论就很担心说，伊朗与阿曼达成的这份协议能不能落地？很多人认为它的能否落地，其实取决于美国的态度和行为。那王老师，您认为美国对这样的一份协议会持怎样的态度？
0: 这个机制能否这个落地，当然是取决于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通行协议的态度。其实伊朗跟阿曼进行这个谈判安排的这个机制，表面上是伊朗在跟阿曼进行谈，其实背后阿曼的背后，如果没有美国，阿曼敢跟伊朗进行谈判吗？他是根本不可能的。表面上是伊朗跟阿曼谈，实际上是在背后伊朗在跟美国进行相应的谈。这是美国为恢复这个通航所做的一个非常尴尬的这个妥协。那么目前这种状况呢，实际上本质上就是美国造成的。原本一条正常的分道航行制和自由航行，反而打出了一个受控缴费的这样一个这个航道，美国也深知中间的这个危害，所以美国在后台让阿曼在前台进行谈，这个背锅的实际上是阿曼，全世界都能看得很清楚。如果说这件事情闹不成，美国可以把责任推到这是阿曼造成的，阿曼跟伊朗没有进行谈好。如果说这个谈成了，大家都能进行相应的这个妥协，某种程度上美国也可以这个宣称有一定的这个成果，但是有一条，美国它是有它的底线的，也就是不能收费，不能由伊朗掌控海峡。美国守住底线的筹码就是三个：封锁、制裁、军事打击。只要伊朗收费控制海峡，美国就不会解除对伊朗的封锁，不会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不会让伊朗去得到他原来被冻结的那些资产，同时还不排除有相应的可能会进行军事打击。
1: 所以从这么来看的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其实还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哈。那我们也看到当地时间6号，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他表示，目前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审查题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行动的法案的初稿。该草案呢，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是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魏老师，在美伊这个极限拉扯之际啊，伊朗要以立法的这种形式来限制美伊船只过航霍尔木兹海峡，您认为他想传递出怎样的信号？
4: 首先呢，是要表明一种强硬的姿态，即使面对美国的军事打击，面对美国的长时间的军事施压，甚至包括大范围的这个海上封锁，那么伊朗呢，对于美国是不会屈服也不会让步的，而且呢，会以更为强硬的姿态针对美国进行反制。大家都知道，现在美国针对伊朗事实上还是在进行海上封锁，那么对于伊朗能源的出口，包括物资的这个进口啊，尤其是由海运这个运抵这个伊朗，都会造成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阻力。所以现在伊朗展示出这样的一个态度和观点，其实就是要等美国出牌。如果说呢，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上美国的态度有松动，或者说呢，在海上封锁的这个问题上美国有一些让步，可能针对美国和以色列这些国家的船只禁止他们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仅是处于讨论的状态，不一定会落实到伊朗国内的这种法律的层面。但是如果危机持续美国和伊朗仍然是处于相互交战，甚至是严重军事对峙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不排除伊朗他会限制美国以及以色列的船只。也就是说呢，伊朗再一次的展示了自己的实力和筹码。
1: 刚才其实两位老师也都提到说，这个关于在美伊在六月份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战火再起，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哈。那据很多媒体统计说，其实从2026年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后，特朗普至少14次公开表态要对伊朗实施全面的高强度的轰炸，甚至扬言要把伊朗打回到石器时代。但是不论调门起得多高，全部都在最后一刻取消了打击。包括我们说这个7月份的这一次，所以有舆论啊，就将这种变化称为说是这个特朗普的风格。那王老师，特朗普屡次三番的挥舞这种军事大棒，又轻轻放下，态度反复无常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0: 这个原因呢，既有特朗普个人的性格的问题、决策风格的原因，也有美国的军事、国内政治、经济，还有国际外交一系列现实压力之下，美国战略困境的一种反应。首先可以看到呢，这是特朗普非常随意的决策风格。这个特朗普通常情况下就是以此来标榜他所谓的这种不确定性，他认为不确定性就是他在外交施压的反而是他的一种这个所谓的这个优势。但是对于一个战略决策者来讲，这种随意性其实根本不是他的优点，而是一种缺乏战略定力的决策缺陷。执行力和他的盟伴会在这种这个情况之下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干什么。同时呢，对手反而会认为这种善变就是一个把这种施压当成一个耳旁风，而且当成一个笑话来进行这个看待。所以这种特朗普的这个决策风格对他来讲的话，实际上搞一次可以，两次可以，三次四次就已经习以为常，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更何况14次15次之多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这是第一。第二呢，缺乏一个成熟的外交理念，对待复杂的国际问题啊，寻求外交解决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遵循什么样的外交理念它是有讲究的。美国的外交理念呢，主要是表现在干涉主义的强制性外交和孤立主义的交易性外交。特朗普口头上讲是要以实力求和平，那个有强制性外交的特点，但是实践中间呢，又是典型的这个美国优先的一个交易性外交，理念和行动实际上是一个矛盾非常的这个突出。交易性外交的特征就是反复无常，来回拉扯，极限施压，这都是一些政治表演。所以这种外交上的重大弱项往往造成的后果就是对手一眼就看透了。第三一个呢，就是决策中间的重大失误，美国高估这个自己，低估对手，出现现在的困境。第四个方面的这个原因呢，就是地区盟友他的反对以及外交上的一种这个孤立。从某种程度上来看的话，特朗普还容易受到经济上因素的影响，耳根子还比较软，但他盟伴来一劝他，他某种程度上进行这个退缩。当然这只是一面之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经济上的这个原因导致他这个出现退缩的可能性是比较大。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的话，特朗普在这表现出来在外交上面实际上呈现出一种不太成熟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1: 那我们最后呢，再来关注以色列一个不同寻常的动向啊。当地时间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海军本周在地中海和红海海域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声明称，此次演习由海军导弹艇编队来主导，潜艇编队以及近海巡逻艇大队以及海军作战总部等多部门协同的参与。魏老师，在美伊局势发展扑朔迷离之际，以色列为什么突然在红海和地中海举行大规模的海上演习呢？
4: 以色列海军在地中海和红海的这种演习，它的目的是有着明显的区别，或者说差异性很大。首先呢，在这个地中海进行相关的演习，主要是针对以色列的海岸线进行防御。那么包括以色列啊，它可能有一些海上的这个油气勘探和开发的平台，要使用导弹艇和武装快艇对它进行保护。与此同时呢，现在以色列国防军针对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完全的停止，那么相关的作战力量，尤其是导弹艇和一些武装巡逻艇，也会配合以色列的地面作战部队，针对哈马斯，针对黎巴嫩真主党那么在这两个方向进行海上的监控和封锁。那么在红海区域内进行的演习，不排除是动用了潜艇部队。那么现在呢，以色列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关系也很紧张，一旦也门胡塞武装针对红海区域内航行的以色列船只采取一些这个威胁性的或者是阻挡性的这个行动，不排除以色列的空军可能也会掩护海军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有所动作。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这一话题的深入解析。关于美以一局势的最新发展，我们在未来的节目中还将为您持续关注。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日本近期军事动作频频，筹谋已久的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成立。在新版防卫白皮书中刻意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大肆鼓吹发展新型作战方式。同时日本自卫队的舰艇还首次试射美制战斧导弹。高市早苗政权在扩军备武的道路上加速狂奔，究竟藏着怎样的野心图谋？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7: 午夜落新凉，教池岁月长。
8: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递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
9: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王明志老师和魏东旭老师。接下来我们把视线投向日本。日本近期持续推进在军事化进程，先是成立国家情报局升级情报系统，随后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大肆鼓吹发展新型作战方式，并积极发展远程打击能力。高市早苗政权在扩军备武的道路上加速狂奔，究竟藏着怎样的野心图谋？就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7月31号，日本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引发外界强烈关注。由首相高市早苗亲自挂帅的国家情报会议也在同日召开首次会议。日本政府宣称，这是为了整合情报力量，应对所谓间谍渗透。国家情报局被赋予统筹外务省、防卫省、警察厅等各部门情报的综合协调权。日本防卫省8月4号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作为高市政府上台后的首份防卫白皮书，这份598页的文件篇幅创下历年之最。新版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增加新型作战方式，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等内容。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及正当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肆意歪曲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8月4号表示，日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此外，这份白皮书还介绍了高市政府的扩军备武政策动向。白皮书指出，日本还将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包括研发25式反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推进高超声速导弹的研制，并引入外国制防区外导弹。8月3号，日本海上自卫队公开了鸟海号驱逐舰日前在太平洋海域进行美制战斧巡航导弹试射的画面，这是日本自卫队首次发射战斧。日本防卫省计划在2027财年末前采购最多400枚该型导弹。
1: 根据 此前在日本国会通过的法案，日本将构建于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魏老师，高市政府强化情报系统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为什么会引发日本国内对于特务统治卷土重来的忧虑呢？
4: 目前来看呢，新成立的国家情报局是高市早苗手中的提线，那么其他的一些主要的这个机构，比如说外务省、防卫省，甚至包括警察厅，可能都会成为高市手中受控的木偶。因为现在日本的很多民众对于日本扩军备武的一系列的危险动作是越来越不满，越来越担忧，尤其是现在日本不断地强化进攻性的作战力量，给自卫队配备了更多远程打击的武器装备，也让日本民众啊是非常的担心，这个国家会卷入到冲突当中，而且呢，高市政府的这种与邻为敌的啊这样的一个倾向性是越来越明显，所以呢，通过国家情报局包括进行了高度啊这种集权化的啊这种情报体系的这样的一个设置，不排除日本政府可能会针对日本国内压制这种反对战争的声音，或者说呢，针对日本啊，它更多爱好和平的这样的一些力量进行打压。与此同时呢，通过国家情报局以及相关的配套的情报脉络，那么高市政府也可以把它的这种权力控制的触角开始向这个外交机构啊、防卫层面进行更多的渗透和延伸，甚至不排除会延伸到这个像日本这个海上保安厅啊、日本海上自卫队、航空自卫队，它一线的这样的一些挑衅性的力量或者是挑衅性的兵力，然后呢利用情报系统啊作为这样的一种控制手段，可能会啊制造一些摩擦，甚至有可能会引发冲突。所以呢，成立国家情报局之后，日本的军事动向会变得更加危险，那么对外的策略也会变得更加的激进，而且对内啊可能也会进行更多的啊这种意识形态层面的这种控制，去压制日本国内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声音。
1: 日本政府8月4日还公布了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刻意歪曲周边安全态势，渲染所谓外部威胁。我们注意到啊，新版白皮书封面采用颇具迷惑性的漫画风格，洋溢着笑容的年轻人与未来感城市景观交织，试图营造一种轻松和谐的氛围。那王老师，这种二次元风格包装下的防卫白皮书具有哪些迷惑性？背后又隐藏着高市政府怎样的野心呢？
0: 确实，2026年版的日本的防卫白皮书与以往的防卫白皮书在封面上有很大的差异。我们简单的罗列一下就可以看到，2022年版的这个封面呢是一种印象派的风格，它是一些杂乱的线条和图块来拼凑组成的。2023年版本的封面呢，就是只有四个字，是防卫白书四个黑色的毛笔写的日文汉字。那么2024年版本呢，实际上是一个铁锤在进行锻剑，那么它有一种锋芒毕露的这个意味。2025年的时候就转化为三个日本自卫队员一个动漫形象，到了2026年，它延续了这种动漫的风格，但它又采用的是多个青少年的动漫，背景是现代的城市风格，这样看似轻松，有一些这种未来感的这种包装呢，实际上是一个精心设计的一种认知操纵。通过未来感的这个城市，通过未来感的这样一种视觉伪装呢，它是想通过这种形式弱化这个防卫白皮书中间所包含的军事扩张它的攻击性的本质。封面采用的这样的一些景观，或者这样一些年轻人，而且是平民，刻意的去弱化这个防卫白皮书它的军事扩张本质和日本政客中间内在的那些军国主义的本性。二次元包装实际上就是想营造一种轻松和谐的氛围，降低普通民众对日本再军事化进程的这种警惕，放松对日本政府军备扩张的这种戒备心理。他把军事化的这种进程修饰成一种看似正常面向未来的发展方向，而且这种行动呢是一种强化认知渗透，向青少年去灌输一种话术欺骗，把军工扩张 包装成一种经济上的所谓的繁荣。防卫白皮书通过一个二次元的包装呢，他把一些对抗性的议题向那些心智还没有成熟的青少年进行灌输，布置一些思维的这种预设，培养一些好战的心态和一些军国主义的意识。他把一些加速这种军事扩张的这些情况包装成一种所谓的安全保障，用经济建设的这种名义来行扩军备战之时，迷惑民众对一个高额防卫费的这个支持。日本高市政府之所以要这样做呢，它的意图可能有这样几个。第一个呢，是为突破专守防卫来进行造势。表面上看是青春和未来的一些包装的背后呢，白皮书实际上充斥着这个再军事化的图谋。白皮书中间一系列的这种强烈进攻属性的这个武器装备的发展，都标志着日本专守防卫的政策实际上已经是名存实亡了。第二个，它是炮制虚假的叙事，为再军事化呢寻找借口。在这个中间呢，它去渲染一些所谓的安全焦虑，去煽动国内的舆论，为它的扩军备武、摆脱战后的和平体制它的束缚来寻找一种这个借口，制造一些政治烟幕弹。第三个呢，是推动社会的一些动员，加速军事的扩张进程。新版的白皮书强调要所谓的这种综合国力。

0: 去迎接所谓的挑战，公然为日本，为了保卫日本，他要求日本的全体来进行协作应对一些面临的安全威胁，强调这个东西是所谓的非常非常的重要，这实质上就是在为日本的再军事化进行一个危险的社会总动员，试图将日本这样一个整个国家绑上了一个军事上的战车，从这种原来的本土的防御走向一个域外的投送军力，从原来的所谓的和平国家走向军事上的扩张。
1: 应该说日本的这种扩军备战的野心啊，值得我们高度警惕。那我们再来看看新版白皮书的一些内容哈，在它的第一部分呢，首次单列了围绕新型作战方式的动向章节，相关内容涉及俄乌战场的经典的案例，包括鼓吹要加强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保持持续作战能力等等，声称将军事能力建设进一步的延伸至太空、网络、电磁等领域。魏老师，您认为接下来日本会如何打造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
2: 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我认为并不是特别新，因为很多的概念其实我们此前已经非常的了解。简单总结就是美军整啥，日本自卫队就整啥，基本上是跟着美军的这种全新作战体系的这个发展，然后呢它进行了跟随，甚至还有抄作业的这种可能性。首先我们讲加强无人装备啊，那么除了研发和引进之外，那么日本防卫省是希望日本陆海空三支自卫队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装备更多的具有进攻属性的无人作战的平台。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像它的这个无人机啊、无人艇啊、无人潜航器可以作为自卫队的这种间谍体系，那么针对周边的海空区域，针对周边的邻国进行窥探，进行数据的搜集，进行情报的获取。那其次呢，就是现在日本的年轻人对于加入自卫队本身就不是很感兴趣，再加上日本面临少子化和老龄化的这种双重的压力，其实自卫队它扩充兵员一直面临非常大的压力，这个兵员的缺口其实还是有很多的。那么既然日本的年轻人不愿意给这个日本的他的这个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权力体系去这个当炮灰，所以呢防卫省和自卫队就想搞一个机器人炮灰部队，使用更多的无人作战平台去替代这个自卫队的队员执行这个作战任务。那么为什么要强化这种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呢？就是因为日本现在的这种兵力的扩充和这种军力的这样的一个强化，它是有一个核心目标的，是要为大规模的作战行动甚至是战争行动要进行全方位的这种技术准备。那么技术层面呢，如果能够利用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可以在情报分析方面有一定的这种效率的提升，甚至呢可以针对它新研制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进行更好更多的辅助。那么通过大量的去运用军用级别的人工智能技术，或者说呢把这个 AI 和作战体系进行结合，就是想要达到它的这种进攻的高效性，与此同时呢也要把它的这种进攻性武器装备最大的杀伤能力要发挥出来。所以这两方面的这一些调整和变化同样值得周边国家保持警惕和关注。
1: 那同时呢，我们在新版的白皮书当中还看到有一个第四章的部分叫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它也是被单列了出来，指出呢日本政府和民间的科技能力应积极的运用于安全保障领域。此前呢高市政府已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以及它的运用指南，原则上允许杀伤性武器出口。王老师，日本高市政府这套发展军工产业能带动经济发展的说辞与日本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模糊军用两用技术界限这样的危险动向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
0: 而日本高市政府在防卫白皮书中间专门把强化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作为一部分列出来，并且抛出了军工去带动经济发展这样一个说辞，本质上试图通过一套精心编制的一个逻辑话术，他把军事扩张和经济利益呢实现一个绑定。这一说辞呢，在日本政府近几年去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模糊军民技术界限这样的这个之间呢，它实际上是有一些相互支撑、互为助推的一个紧密的关联关系的。首先呢，日本政府试图以发展经济为幌子，为它的武器出口解禁提供一个所谓的合理化的这种外衣。他把战争的产业包装成一个经济的引擎，能够降低国际社会对他的这种警惕，为日本军工企业打开国际市场去制造某种舆论提供一定的支撑。第二呢，刻意的

0: 去模糊军民技术的这个界限，试图全面系统快速的打通一个民转军的这样一个通道，这实际上就是他的军工扩张为这个战争机器服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表现。所以日本高市政府所谓的军工带动经济的这个说辞啊，无非就是想借这个在修宪扩军的这个中间使用的一个政治话术。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以上话题的深入解析。好，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持人李月，代表编辑导播朱江、王斌，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0:00，
1: 我是护士周小凤，关注健康，每天运动，医患和谐，社会和谐。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关于宁夏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进行全封闭施工的通告，田县各企事业单位、经营户、广大居民为完善市政基础设施、优化道路通行条件、提升城市整体风貌，我市正在实施宁夏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因工程建设需要，准备埋设地下管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对城东四路与折双路交叉口至州医院西院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封闭路段，城东四路与折双路交叉口至州医院西院区段；二、绕行路线，过往车辆请绕行南滨河路、牛津河大道；三、封闭时间，2026年6月12号至2026年11月15号，请沿线单位、商户及居民提前规划出行、生产经营及日常生活安排。施工期间带来诸多不便，敬请广大市民予以理解和支持。特此通告：宁夏市公安局、宁夏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6年6月10号。
4: 妈，我这件衣服后天要穿，你帮我洗一洗，熨一熨。
5: 妈，我想吃蛋炒饭了，你重新给我做一碗呗。
6: 妈，我那咖啡色的鞋放哪儿了？
4: 妈，赶快帮我找一找那粉红色的包。
6: 妈妈
7: 妈，
8: 妈妈眼角的皱纹又深了，妈妈的头发越发的花白了，妈妈的腿脚渐渐不利索了。在慢慢流逝的时间里，在妈妈老去的年华里，在你意气风发的生命里，妈妈始终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燃烧自己。母爱，我拿什么来报答你？来报答你。
9: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
10: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11: 滴答，健康小闹钟响起来了，让我们变身健康小侦探，一起寻找藏在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2: 健康从娃娃抓起，守护成长每一天。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众所周知，生命在于运动，运动不仅能够让我们

强身健体，还能使人心情愉悦。生活中，很多家长知道要培养孩子阅读、绘画、英语、乐器等方面的能力，

什么？运动时有哪些安全注意事项要值得我们注意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幼儿运动，它包括促进身体健康、培养社交能力以及促进认知发展三个方面。从促进身体健康方面来说，运动可以增强心肺功能，提高免疫力，

0: 行、沙滩游戏等。此外，孩子们在运动中的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个事项就是确保环境安全，要确保运动场地平整。此外，孩子们在运动中的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个事项就是确保环境安全，要确保运动场地平整、干燥，没有石头、垃圾或者其他障碍物，确保秋千还有滑梯等运动器材完好，没有锐利的边缘或者损坏部分。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适当的服装，运动时的服装我们应该选择透气宽松的运动服和运动鞋，避免过于紧身或者不适合的运动衣物，在衣服的口袋中也不能装有尖锐的东西。第三个我们要注意的事项就是热身和拉伸，帮助身体在正式运动前进行热身，帮助我们的身体适应运动，减少受伤风险。运动后呢，要进行拉伸，放松肌肉，预防肌肉拉伤。第四个要注意的就是适量运动，我们要根据孩子的年龄和体能状况，合理的安排运动时间和强度，避免过度疲劳。最后一个要注意的就是在运动的过程中安排适当的休息时间，及时的补充水分，确保有足够的时间恢复体力。幼儿是儿童成长和发展的重要窗口期，在此期间养成运动习惯，形成积极的生活方式，这将影响孩子的整个生命过程。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2: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3: 请您付款。
1: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2: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4: 列车运行前方，
1: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2: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1: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0: 北京时间21:00，
1: 我是盛音琴行音乐人寇建雄，听广播，听音乐，享受都市生活，就在 FM 91.4。
2: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4: 讲文明，从小事做起。
5: 坐9667次列车，本次列车开往甘肃敦煌。
6: 先生你好，很抱歉，这里不能抽烟。
7: 就一根，好快的。再说你们这也没标明不让抽烟啊。
8: 爸爸，你看上面，老师告诉我们，这就是禁止吸烟的意思。
7: 哎，闺女，别忘了那个早饭你要带着啊。上学的时候你记得多吃点啊。闺女啊，等会儿再跟你说啊，等我到单位再跟你说啊。
9: 先生，是红灯啊，边打电话边闯红灯，这多危险。
7: 马上迟到了，我要赶时间。
10: 爸爸，你离目的地越来越近，离我们越来越远。
9: 你看你看这风景多好，我给你拍张照。
11: 哦，嗯，好。
7: 姑娘啊，你看前面就有垃圾桶。
9: 嗨，就一小瓶子嘛，没事。
7: 姑娘啊，你扔的不是垃圾，是素质和文明。
12: 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都可能给他人带来麻烦。讲文明，树新风，我们从小事做起。
13: 你以为文明很远，你以为公益很难。
14: 走吧，上课去啦。
15: 嗯。
14: 哎，等等，门口的垃圾忘记带了。
15: 晚上回来才到吧。
14: 哎，等我一下呗。
15: 干啥这么着急啊？
14: 及时拿走垃圾，能够帮清洁阿姨省去不少的麻烦呢。
13: 多一份留意，添一份温暖。
15: 下课了，快走吧，吃饭去。
14: 好嘞。哎哎，抽屉里还有一个矿泉水瓶，别忘记带走。
15: 哦，多亏你提醒，差点又要在教室留垃圾了。
13: 一念之间，一种文明，一种美。
15: 阿姨，套餐打包。嗯，还是不用了，这里吃吧。
13: 少一个餐盒，多一片绿色。
16: 一次回眸，一次伸手，一次思虑。
17: 公益事小，公益事。

0: 餐馆里，手机铃声响起。
1: 哎妈，
0: 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1: 我要跟朋友见面。
0: 我煮了你最爱吃的菜，你要回来吃吗？
1: 哎，我不是跟你说过我不回去了吗？晚点再跟你讲。
2: 你有过想要回家吃饭吗？
1: 反正我随时都可以回家吃啊。
2: 你有听过一个男孩在雨天里发生的故事吗？
1: 没有哎，是讲什么的？
2: 曾经有一个男孩，每次只要一下雨他就生病，遇到这种日子他妈妈就会煮番茄炒蛋，不知怎么的他的身体就越来越好。时光流逝，男孩健康的长大，他妈妈却过世了。每当他想起妈妈，他就会做这个菜，可是好几年了却做不出他妈妈的味道。

0: 想今天呢，在这个联合报的五十岁生日，很荣幸请到两位，两位要这个很难得的合作，合唱一首歌，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带来什么歌曲？
2: 在你生命中的每一天。
0: 好，掌声欢迎张惠妹、张学友。
2: 谢谢。

0: 们的快乐成长。叔叔戒烟吧。
1: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2: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3: 滴答滴答，健康小闹钟响起来了，让我们变身健康小侦探，一起寻找藏在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4: 健康从娃娃抓起，守护成长每一天。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是人类感官中最重要的器官之一。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我们可以看到美丽的世界。幼儿阶段是视力发育的重要时期，如何帮助幼儿建立正确的用眼习惯意识，幼儿应该如何爱护眼睛呢？安心为大家带来了一份护眼秘籍，一起来看一看。眼睛的形状近似球体，它位于我们的眼眶内，通常我们看到的只是眼球的一面，眼球的周围还有一些保护，比如说眼睑、睫毛、眉毛，还有一些软组织等。眼睛是我们人类感官中最重要的视觉器官，大脑中大约有80%的知识和记忆都是通过视觉获取的，读书认字、看电视都要用到眼睛，它是我们获取大部分信息的源泉。幼儿的视力发育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从出生时的远视状态到3岁左右视力达到0.3到0.5，4到6岁时会接近成人的水平，达到0.8到1.0，那每个阶段都需要我们进行呵护。在幼儿生长过程中，幼儿的眼睛十分娇嫩，容易受到不良因素的影响，比如说遗传因素、长时间近距离用眼、用眼环境不佳、缺乏户外活动等，都是可能导致视力问题的因素。那幼儿在进行眼睛保健时，我们可以从以下5点做起。首先就是合理的去使用电子产品，每次使用电子产品达到20分钟的时候，应当让眼睛休息5到10分钟，或者眺望远处的景物。每天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不要超过1小时。第二个就是要养成科学的用眼习惯，在看书画画的时候姿势要正确，不要躺着或者趴着看书画画，不要在走路或者坐车的时候看书画画，也不要在光线过暗或者阳光直射的情况下进行看书画画。在我们看书画画时，连续用眼的时间不要超过40分钟。第三个，我们要做到保证充足的睡眠和营养。充足的睡眠和均衡的营养是我们眼部健康的基础。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确保幼儿每天的睡眠时间在10个小时以上，这样做才能使幼儿的眼睛得到充分的休息。那在改善营养饮食方面，要注意饮食的选择和搭配，比如说粗细粮搭配、荤素菜搭配等，要注意微量元素的补充。第四个，我们要保证幼儿户外运动的时间，增加户外活动，保障每天不少于2小时的户外活动，接受自然光照是减少和控制近视的最有效的方法。最后我们要做到的就是定期检查视力，定期进行视力检查是早期近视的防控关键，定期检查视力和屈光度，以便于及时的发现视力异常情况，及时分析原因，提出防治措施。幼儿眼睛出现了不适，就要及早到正规医院进行检查，做到早发

现、早治疗、早纠正。幼儿阶段是孩子进行保护视力、养成好习惯的重要时期，对孩子一生的爱眼行为会产生

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自己交代。

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0: 北京时间23:00。
1: 我是执法队员恒寿佳，文明施工，减少噪音，给市民一个安静的睡眠环境。

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中央气象台根据当前情势研判，白海豚依然维持较强强度，风雨影响大。登陆后，台风可能回旋少动，将给湖北、安徽、江西、河南等地，特别是大别山前区域带来较强降水。残余系统可能北上，影响华北地区。据上海市气象部门研判，预计台风白海豚明天到11号对上海将有明显风雨影响，呈现风长雨强的特点。集中降雨时段出现在明天白天到10号夜里，过程累积雨量为150。

到180毫米，局部地区可达200到230毫米，个别站点将超过250毫米。据上海市防汛指挥部介绍，上海市水务部门已将全市河网水位预降至2.2米，足以消纳台风期间180毫米面雨量。今晚还将对排水管网进行预抽空。此外，上海各街镇将重点防范小区排查范围从1533个扩大到1795个。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乌克兰方面8号消息称，正在塞尔维亚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美国已与乌克兰达成协议，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泽连斯基同时表示，仅靠这项供应无法完全弥补乌克兰目前的拦截导弹短缺。当地时间8号，罗马尼亚国防部发表声明称，针对当天上午在保加利亚境内靠近罗马尼亚边境地区发生的爆炸事件，罗马尼亚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罗马尼亚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8号收到报告称，阿曼海塞浦以东18海里处发生一起突发事件。经核实的消息来源报告称，一艘船只遭不明投射物击中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消息称船员均安全。匈牙利执政党地萨党8号宣布提名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总统候选人，匈牙利国会将于11号对该提名进行投票表决。此刻提示：江西省气象台今天20点10分变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抚州市和赣州市东北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8到9级雷暴大风，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前不久，首届滇超联赛闭幕式上，一段景颇刀舞视频刷屏网络。黑衣长刀刚劲有力，气势如虹，被称为力量与野性之美。几个舞者穿着黑色正装，腰挎景颇族传统挎包筒帕，手持长刀道具，伴着

木脑颂歌呢，意思是欢聚歌舞，是景颇族的传统节日。每年的正月十五前后，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数万民众身着盛装，长刀与扇子起舞，鼓点落下，万人同频，场面蔚为壮观。2006年景颇

天南海北的网友们素不相识，却因同一种旋律、同一段舞蹈产生了奇妙的连接，迸发出挡不住的二创热情，形成线上线下全民共舞的文化景观。

0: 果和生成新的艺术作品。
1: 刚才咱们聊了景颇族的刀舞，这段舞蹈呢之所以让人过目不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把舞蹈的韵律和武术的力量揉在了一起。舞者的一招一式里有刚劲，有利落，有节奏感，也有美感。这让人忍不住想问，在中国文化里，舞舞蹈的舞和舞武术的舞，这两个舞字到底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他们的发音一模一样？舞蹈和武术的和到底和在哪儿了呢？接下来咱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节目，跟随北京舞蹈学院副院长肖向荣教授，北京舞蹈学院教师国家一级演员华肖一，一起聊一聊中国古典舞与武术之间的渊源。
2: 武术不仅是一种技击之术，也是一种深植于中国文化中的身体哲学，它讲求刚柔并济，动静相生，内外合一。这种身体观念也深刻影响了中国舞蹈对于力和美的理解。舞蹈中的开合、顿挫、收放、起落，往往都能与武术的身法、步法和气韵形成呼应。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武术进入舞蹈、进入奥运叙事，所展现的已不仅是东方身体的独特形式，更是中国文化如何将力量转化为风度，将技艺升华为精神。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武术和舞蹈的关系。这好像是特别关于东方力量和东方美学之间的一组关系。
3: 对，东方人体里边就是两种非常重要的表现，一个就是武术的身体，一个就是舞蹈的身体，它双方都承接了咱们东方本土的这个思想，比如它的道家的思想、老庄哲学的思想和佛教的一些禅宗的思想，它其实都有所体现。就像南拳北腿啊，它呈现出来不同的对于天地人之间的理解。因为舞蹈和武术他们都是天地人这三者在一块，尤其是在中国古典舞，它脱胎于戏曲和武术。它实际上在武术里边，八卦、太极，包括这个形意里边都有这样的一种圆的方式。因为这个圆就是我们中国本土道家的一种，所有中国武术你看它是无处不圆，无论是南拳还是北腿，
2: 这是中国哲学很重要的一个
3: 很重要，就是
2: 圆融。
3: 但这个圆呢，又是中国古典我说的这个恪守的一种运动法则。它就是圆，是吧？处处不离圆。
4: 其实古典舞是来源于中国传统的武术和戏曲这两大门类里边的精华，然后取其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和表达形式来创造出的一门舞蹈肢体语汇。从戏曲上的角度来讲，我们选取了其中的提沉冲靠含舔以拧，以及戏曲中的身段呀欲言又止的这样子的一种表达方式，但我们摒弃了它的唱念作打，我们用身体的情绪节奏的变化来代替唱念作打的直叙的方式。那么从这个武术当中呢，我们又提取以及学习和借鉴了它的辗转腾挪，它的技巧和技术性的训练，以及它的呈现难度性，来填充到从戏曲当中没有的部分，二者相结合，创造出了中国古典舞的身体语汇。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通过几十年不断的修炼以及修整，又慢慢的衍生以及新的一些表演的语汇出来。但其实万变不离其宗的源，所以我觉得从武术、戏曲、舞蹈本身这三大门类来讲，它其实是在统一的这个所谓的圆里边相生的。
2: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舞台上，比如说像过去的丝路花语等等，就是我们看到这些古典舞的表演的时候，经常会感觉到好像是在欣赏舞蹈，可某些动作又好像是戏曲，
5: 然后有很多动作似乎又是武术的表达。你看，如果我们从文字学的

0: 角度来看啊，肖老师，五和五，古人造字是很讲究的，就五和五它是同一个音，
1: 它就是一个阴阳两象，一个是偏刚，一个是武术，相对我们说它是阳刚，嗯，啊，然后这个舞蹈相对阴柔，但实际上在长期的这样的一个中国文化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公孙大娘舞剑，
0: 对，
1: 她一个女性，但是她武艺舞剑，她是一个非常阳刚的一个状态。那比如说他们原来我们在汉唐里边那种鼓上造飞燕的这样的舞，它其实是轻功
0: 嘛。汉唐乐舞，
1: 它能在一个鼓上跳舞。
0: 两位都创造过武术和舞蹈相结合的这样的作品，创作的过程当中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更深刻的理解吗？肖老师，
1: 我是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叫太极图，嗯，我们找到了一个词汇叫做平衡，就是我们找到了一根杠杆，就是跷跷板，当这个太极的阴和阳两个人快速走在一起，你进我退，我退你进，这就是平衡。嗯，所以太极最重要，最后它是一个平衡。所有亚洲国家都知道平衡。后来就是这不就是和吗？
0: 其实我们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啊，有很多作品绕不过去。你比如说，我们脑海当中都非常熟悉的，大家都以为这段乐曲是《大话西游》的，其实是小刀会。
1: 小刀会，
0: 小刀会这段舞呢，就是用舞蹈来表示表现武术，
1: 功舞。

0: 还是偏戏曲，因为刚刚古典舞从戏曲脱胎过来，它还是亦步亦趋的跟着戏曲在走。到他们这一世代了以后，过了就不对，
1: 就不对了。
0: 戏曲就是这样，它恪守一种那种克制的嘛。但是您说的那一大段是他那小刀会的开场曲，啊，非常恢宏，对整个。
2: 就充满那种现在讲叫进击的力量。
0: 我说其实你看在小刀会里边它有很多指，是吧，指拳掌，这些东西都是武术啊在里边来的这样一个动作，但实际上这也是古典舞的神经末梢的一种符号。
2: 其实刚才两位也讲到了古典舞是从戏曲当中脱胎而来的，这就得感谢戏曲。其实戏曲完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化，我们注意到很多著名的戏曲演员，他们其实最早完成了武术舞台化、武术舞蹈化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他的目的是为了在戏曲当中去表达身段、表达角色，这其实是完成了一个初步的转化。刚才说到这个宫舞，还有一个作品我觉得可以拿来对比的，就是那个《醉鼓》，这个也是看起来很武术，但是也很舞蹈的一段。
0: 当年我们有两醉，一个是醉鼓，在醉鼓之前还有一个舞蹈界非常著名的作品叫醉剑，梦里挑灯看剑，辛弃疾的那个，这两个舞蹈都是受了这个咱们武术里边的那个醉拳的影响，它是用醉的这种方式然后找到某种古典舞的这种源，然后去完成了一个舞蹈。其实它的基本上的走向是醉拳的，就给它很大的一个启发。醉鼓只是把那个碗换成了鼓，在1995年春晚的时候，一群人抬着这大鼓，它的节奏感、韵律感，都有它的这样的一种舞蹈性。
2: 所以，肖老师，我们再回过头来，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武术进入到舞蹈当中，它是什么东西进入到舞蹈里的？
0: 刚才肖一用到了两个词，就是腾挪、闪躲，就是它是那种腿部的一些动作，是我们原来传统舞蹈里边偏文武的，他基本上腿是不带动的，就原场就走。它大的弓步啊、蹼步啊，还有这种大的跳跃啊，其实是来自于武术，因为它本身的武术的起源也是从动物的模仿啊，慢慢的鹰拳、虎拳那么的过来，从自然主义移过来。但是到后来，我们武术和舞蹈谁都不愿意说我受谁借鉴，但是它两个这个基因丢不掉，我觉得就是它的气和韵。
2: 无论是舞蹈的武术化还是武术的舞蹈化，它最后的那个气韵最后还是落在了中国传统文化那个根上。
0: 我觉得这个就是它每一个民族都有这样的一种呼吸的节奏，而这个体用合一又是天人合一。其实你看我们讲这个文明啊，讲那个，我就说我们这个有阴就有阳，这是一个辩证的。我们还有一个兼于走合，对吧，要跨于西合，然后演于星合，是吧，我们最后的这样的一种对立是走向了一种合，这是我们中国文化。就像我们说为什么后来是一个平衡，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

0: 这个五千年没有断的，就是家和万事兴，那有话好商量。所有武术的武侠的故事，最后走向那个和，啊，他是最后是肯定是放下。
1: 刚才我们聊了舞蹈与武术之间的关系啊，其实呢，这种武与武的结合，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舞武。先是武术的武，然后是舞蹈的舞，两个舞连在一起，舞武。详细内容呢，稍后我们接着聊。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9: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0: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8: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1: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2: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8: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3: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8: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我们一起聊了舞蹈与武术的关系，你会发现这两个舞在中国文化里从来都不是平行线，而是一根藤上的两个分叉，一个偏刚，一个偏柔，但根是连着的。其实古人早在几千年前就发现了这个秘密。在原始社会，战舞与武术实际上是一体的。人们在进行狩猎或战争活动的前后呢，会借仪式进行战斗演习，熟悉劈、砍、刺、击等动作，战舞由此诞生。据《韩非子·五度》记载，虞舜时期有苗部族不服统治，禹原本提议出兵征伐，舜却认为德行不足就动武不合道义， 随后主持休明教化三年，组织众人手持盾牌和大斧演练一式五武，最后以先礼后兵的威慑方式让有苗主动归服。这种五武就是干七武，这里的干呢是盾牌，七是大斧，二者是中国古代的经典兵器组合。西周时期，战武逐渐被规范为武武啊，武术的武，舞蹈的武，与文武是相对应的，常以模拟战胜对手过程的方式表达自己喜悦的心情，也会以此呢展示军事实力，展现训练战果。据《周礼·春官》记载，大武曾经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极有影响的武武，由干七武发展而来，展现武王伐纣的征战历程。经过春秋战国的积淀和演变，到东汉时，战武的形式已经有较大丰富，出现了剑武、斧武、名武等经过艺术加工和专门编排的多样化的表演形式。战武的战字也逐渐被武术的武所取代。近代时，五武被改称为宣五武，形式上呢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将富有攻防含义的动作进行连贯组合，拥有徒手和持兵器两种表演形式。到了唐代，武举制度推动了五武的进一步发展，民间盛行剑舞，人人以佩剑舞剑为荣。唐代将军裴民的剑就被称为当时的三绝之一。唐朝之后，武武逐渐远离实战，注重观赏性与趣味性的武术套子开始流行。随着时代的发展，武武似乎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是呢，它并未消失，而是在武术、舞蹈、戏剧的融合过程中散发着自己的光彩。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聊到的景颇刀舞，是我国少数民族发展而来的原生器械舞蹈，它和武武没有直接一脉相承的传承关系，但是在舞蹈与武术融合这个底层逻辑，它和今天的舞蹈又有怎样的关联？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件出土于江苏徐州苗山汉墓的汉画像石比武图，跟随中央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于洋、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教授马连珍，去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武武。
15: 汉画像石比武图出土于江苏徐州苗山汉墓，属东汉时期作品，纵57厘米，横170厘米，厚25厘米。画像石上刻两人比武，右侧一人双手捧刀，左侧有观者，空处缀有鸟兽。这件汉画像石人物造型优美流畅，比武动作精准富有张力，现藏于江苏省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
16: 于老师，这件汉画像石上所呈现的画面，您认为它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
17: 这件画像石作品最大的特点呢，是它用人物形象和画面的构图所呈现出来的巨大的戏剧性张力。它的主体的人物就是两个人在对打，但是从画像上来看呢，对打双方它没有那种剑拔弩张的啊，那种你来我往这种拼死拼活的那个场景，两个人衣冠端正，从容而潇洒，服装类似于汉代歌舞中被我们称之为叫做长袖细腰的这样的服装，旁边一个人在抚琴弄乐，在悠扬的丝竹之声之中呢，缓解了这种刀剑的搏杀的这样的一种紧张的气氛。而画面之中的鸟兽则填补了画面的空白，左上角的植物给人以一种安静的感觉，同时也烘托出一种氛围感，一种娱乐的欢愉感。
16: 马老师，画面当中的这两位主要人物，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呢？
18: 他看似是非常激烈的，两个人在进行比武啊，一个拿着长兵，一个拿着短兵，但实际上他并不是正儿八经的比武，他是带有艺术表演性质的这样子的演练和表演。 那么我们把它可以称之为五五。它作为中国古代的一个很重要的艺术表现形式，它长时间与军事技能是并存的，所以说它应该是中国古代武术的一个分支。这类比武类型的题材在

0: 汉画像石中出现的非常多。
1: 汉画像石指的是汉代庙阙、祠堂、墓室等建筑上雕刻画像的建筑构石。西汉早期的画像石只有人物、树木、鸟等简单的内容，花纹图案也只是简单的几何纹。到了东汉中晚期，画像石的题材呈现出万象杂陈、无所不包的面貌。
2: 马老师刚才提到了五五，那么这个所谓的五五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它有着怎样的发展和起源呢？
0: 五五，武术和舞蹈的结合，早在夏商周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成熟了。它实际上是中国早期礼乐文明很重要的一个构成部分。它是以武为舞，都是由专门的贵族、将士、士兵去表演，有祭天、祭地、祭人的这样的基本功能。所以它既是武艺，也是舞蹈。那么实际上是军事技能在不同场合中发挥不一样的功能。历史上手持兵器进行舞蹈的类型非常多，有剑舞、刀舞、棍舞、杆舞，就是盾牌舞，还有旗舞等等。
1: 先秦时期，五五也常用于军队战斗技术的训练，并以集体的演练方式来鼓舞士气。到了汉代，五五逐渐开始走向民间，随着百戏的兴起，出现了专门从事五五表演的艺人。同时，由于五五能强健体魄、陶冶性情，在士人阶层也广为流行。
2: 刘老师，这件汉画像石的画面整体呈现一出怎样的艺术特点呢？
3: 首先从构图上，这个构图呢很满，人物的刻画比较近，也比较密集，展现出了在一个有限的画像石的空间之内要把这个故事讲得完整，这也是两汉时期画像石艺术上的很重要的特点。再有一个特点呢，就是注重线条。就拿这两个中间的主体人物来讲，它的外形的轮廓非常鲜明，它是这种黑白地儿的这种显示，而在内形上呢，你看他画衣襟呢、画衣袖啊、画人物的衣纹呢、画脸上的五官呢，它都是通过非常细劲的这种线刻来表现的，所以内部的线跟外部的大形又形成了一个点线面的啊这种对照，整件作品的线刻非常的细腻真切，有这种阴柔之美，而浮雕的这样的一种艺术手法雄浑刚健，有一种阳刚之美，一刚一柔啊，这种刚柔相济也体现出了中国传统美学的基本的要素。
2: 马老师，这些所谓五五的人，他们手里边所持有的这个器械又是什么呢？
0: 左侧的人拿的这个东西叫做戟，它是原来的戈与矛的合体。右侧这个人呢，拿的左手是所谓的钩箱。钩箱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中国所特有的一个武器，那么它有两端的钩和中间的铁盾构成，铁盾的前端还有一个很锋利的这样的对外的一个凸起。那么实际上它的作用呢，就是在对付车兵和长兵，戟就是最典型的长兵的时候，通过改变它的运动方式来创造反击的机会，它是防守用的武器。右手拿的是非常典型的汉刀。
2: 马老师，五五在随后的发展当中又经历了怎样的演变的过程呢？今天我们还看得到五五吗？
0: 五五在两汉以后呢，发展非常迅速，特别是到了唐代的时候进入了鼎盛的发展期，其中以剑舞的表现形式最丰富，认知程度最高。那么到宋元以降，五五这种形式逐渐的下沉，就开始有了所谓的套子武艺，就与我们今天的武术套路之间形成了直接的关联。我们今天所练的武术运动这个项目，它90%以上的构成实际上就是五五。
2: 马老师，我们今天谈到了体育和艺术的结合，武术和舞蹈的结合，那通过这样的画像石的作品，您怎么体会其中的武术所蕴含的精神哲理呢？
0: 中华精神的体现，文武之道一张一弛。那么它所蕴含的最核心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尚武精神，它要有与天争生活的这样的基本技能，将这个东西柔化到我们全民族的方方面面，在彰显生命力的同时去提倡尚武，这是中国优秀民族精神的核心。
4: 汉画像石对人生的留恋，对天地的想象，雄浑壮丽，武术与舞蹈一脉同源，延绵千年。正是这种阳刚与阴柔、运动与艺术的结合，共同构成了它朴野古拙、生气勃发的魅力。

0: 前面我们聊了五五这个概念，我们也了解到啊，五五不是只有一种模样，它在中国历史中形态不断演变，在每一个时代都留下了不同的印记。其中八鱼舞是我国古代非常有影响力的战前舞之一。创造八鱼舞的是一支古老的族群，叫从人，他们生活在今天的重庆四川一带。史书上记载他们天性静勇，剽悍尚武，而他们的舞蹈也带着这种气息，持械而舞，刚猛雄健。传说啊，武王伐纣时，八人就曾前歌后舞，那气势甚至让敌军阵脚大乱。到了汉代，刘邦看到从人军队的舞蹈，大为赞叹，于是呢，命乐官学习并引入宫廷，八鱼舞也成为了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古代宫廷舞舞之一。那么八鱼舞在历史上到底有多威风？它和今天我们看到的舞蹈又有哪些不同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四川达州渠县的从人谷旅游景区，去了解一下这支劲勇的八鱼舞的魅力。
1: 从人谷景区的文化陈列馆续听中央，一幅场面壮观、气势恢宏的从人征战青铜壁画格外引人注目。其中，男女从人高唱战歌，手持板盾，跳起激越的八鱼舞。
2: 这个战士啊，打仗啊，冲锋陷阵，这是还象征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还看得出那块土地啊，上啊，曾经出现这样一个了不起的民族。没那个舞就看不出这样一个了不起的民族。
1: 八鱼舞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力的战前舞之一，在两军交战前跳起此舞，既能鼓舞己方，又能重挫敌方士气。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对其有千人唱，万人喝，山林为之震动，山谷为之荡波的描述。楚汉相争时，从人勇当前锋，协助刘邦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定三秦夺天下，立下赫赫战功。此后高祖乃命越人习从人之战前舞，正式将从人舞命名为八鱼舞。八鱼舞承袭了古从人勤劳耐苦、勇敢善战的性格特点。《华阳国志》中记载，周武王伐纣，八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八鱼舞是古从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展现八文化的活化石。今天渠县人要把这遥远的记载变成更多的艺术形式，向外界展示从人文化。八鱼舞音乐剧《满江红·龙潭怀古》正紧锣密鼓地排练着。张燕是达州市艺术剧院的舞蹈编导，决定要将古从人的八鱼舞文化搬上舞台。在从人文化陈列馆，油画《荡渠从人舞》形象地展示了从人手持武器以舞迎战的场景，这成为张燕和他的团队创作舞剧的重要依据。在从人的战争中，特有的武器盾牌尤为考究，为了追求八鱼舞力量的真实感，演员的所有道具盾牌都以木制，重量超过五斤。和剧团的道具老师商量后，张燕决定对道具进行改良，在盾牌下面安装固定的三角支架， 这样剑和盾牌都能放在地上，用以展示每个盾牌上特有的图案。
3: 对对对，那种。

0: 呼啸，奔腾跳跃，从人基因在城市的发展变迁中传承延续。今天的渠县人通过现代的舞台方式，续写着古从人旷达的气度和昂奋之精神。
1: 八与五之后，五五在唐代迎来了新的高峰。公元620年，还是秦王的李世民大破叛将刘武周，将士们为歌颂他的功绩，用军歌的旧曲填入了新词，编创了一首乐曲，这就是秦王破阵乐的雏形。再后来，李世民登基以后，亲自把这首乐曲编成了舞蹈，在经过宫廷艺术家的加工整理，成为富丽堂皇的大型乐舞。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弦歌中华》，走进巅峰之作《秦王破阵乐》。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请听琵琶独奏《秦王破阵乐》。
3: 1983年，人们在广播里听到了一段来自遥远唐代的乐曲，它出自当年举办的华夏之声古朴寻声音乐会，历史上的传奇名曲《秦王破阵乐》在沉寂千年后得以重现。
4: 唐朝的音乐我们现在开始听到了，我们中国古代音乐史啊，它基本上没有声音，从无声到有声，这个转变呢、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希望之光。
3: 一首乐曲何以成为大唐国力的象征，声名远播海外。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寻找和重构唐乐的努力就从未停止。
4: 秦王破阵乐就像一把解开大唐气象的钥匙，我们能够通过唐乐触碰到它的产生的时代。这首乐曲呢，也是唐代音乐文化兼容并蓄、大唐自信的一种体现。
3: 秦王破阵乐，又名破阵乐、七德舞，这首唐代最著名的歌舞大曲，从初唐至晚唐流传了200多年。
4: 李世民他自己亲自作图，然后画了一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正式的一个图，经典就这样说的：令起居郎吕才一同教乐工120个人，披甲执戈而习之，就是完全带着盔甲。
3: 我们当然无法穿越回现场去亲耳聆听唐代乐舞的恢宏与美妙，却可以在壁画与古文献中驰骋想象。如果没有《大唐西域记》中玄奘的有趣记录，我们很难想象在1000多年前的唐代，秦王破阵乐曾是中国的国际名片。面对远道而来的大唐高僧，印度的戒日王首先询问的是一首乐曲。
4: 秦王破阵乐，闻其雅颂矣，持久矣，圣德之意曾有之乎？在印度的时候呢，他们早就知道有这个作品了。
3: 近300年大唐风华，音乐的瑰丽被写进无数诗行。在长安，来自西凉、龟兹、天竺、高丽等多地的乐舞再次汇聚融合，形成了一个领先于世界的音乐形态——宴乐大曲，以秦王破阵乐、霓裳羽衣曲最为著名。遗憾的是，历经千年岁月洗礼，音乐瑰宝只留存于古谱、文献和诗句中。
4: 研究这个乐谱，这个是没有间断过。上海音乐学院的老师呢，就是比较多的参与了这个研究工作，因为这个太难了。
5: 这里呢，就是《秦王破阵乐》这样一个五弦琵琶谱作品，它一上来就是一个这个五根弦的一个爬音，然后就是这样一个乐谱，从这里开始。
3: 1983年，正是依据这份唐代乐工传谱的五弦琵琶谱，音乐学家何昌林经过艰辛努力，让破译的《秦王破阵乐》首次登上现代舞台。一代代音乐学者皓首穷经，试图还原遗失千年的唐音。40多年后，对唐乐的探寻不再局限于学界，
6: 唐代的时候，所有的这个弹拨乐器都不是用指甲弹的，全部都是用拨子弹的哈。这个阮咸是用小拨子弹，这个就是琵琶，大名鼎鼎的唐代的琵琶。唐代的琵琶是横着弹的。
3: 来自浙江的徐哥和一群热爱传统音乐的年轻人聚在一起，他们要在传奇乐曲的复原中寻找中华传统音乐的密码。
6: 西洋的那个谱子它记载的是音高，而我们这个唐代的谱子它记载的是演奏方法，叫做奏法谱，一共是25个谱字，代表的就是25个位置，你这个乐器演奏在哪个位置。最难的是节奏，因为古人的这个谱子上面的节奏符号很模糊，大量的是要有这个师徒之间的传承。
7: 乐奏秦王。

0: 在主奏乐器毕力的带领下，唐朝流行的旗鼓、羯鼓、五弦琵琶、笙、铜号、海螺等，似乎从古画和石刻中走出。
1: 这首曲子能够让你感受到唐代人那种包容感，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它使用的乐器大量是秋瓷乐的乐器，就是西域传进来的。五弦这个乐器，它就是波斯传进来的，毕力也是波斯的，横笛是印度的。我完整的用唐代的乐器来演奏唐代的乐谱。古乐的复原其实跟古生物的考古非常像，你拿到一副不完整的恐龙骨架，把它做成一只栩栩如生的恐龙，是有很多你自己想象的空间在里面的。
2: 谢谢大家。
0: 今天破阵乐正重新回归我们的生活，西安高校的大学生们在文献壁画中寻找灵感，全新创作破阵乐。中国体操运动员秀出秦王破阵乐在奥运赛场刮起中国风。
1: 秦王破阵乐文化的含义也是非常丰富的，我们能重新发现它，我觉得是一种对咱们自己文化认同感吧，民族文化自信的，这是很重要的一步。
3: 我们要对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历史要了解，秦王破阵乐也好，或者春江花月也好，这是唐朝音乐当中我们老百姓口口相传非常熟悉的东西。没有音乐的话，我们过去总归是文物到文献来研究古代音乐的，如何把唐朝音乐把它挖掘出来，把音响能够呈现出来，期待着这样一种音乐史的建立，这个是我们一代一代的要完成这样一个自己的使命啊。
4: 琵琶，然后五弦，然后阮弦，自己的看法可能是全世界最最最美的乐器，最好看的乐器。有机会去敦煌那边看莫高窟的一些

0: 壁画，让我特别感兴趣他们的音乐是什么样的。就即使是在现在的这个世界，我可以看到像这种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些文化的交流是很好的事情。
1: 秦王破阵乐之后，五五在唐代迎来了另一个高峰。这期间啊，公孙大娘剑器舞也是代表之一。公孙大娘是唐玄宗时期极负盛名的舞蹈家，擅长舞舞，以其精彩绝伦的舞技享誉一时。他最擅长的就是剑器舞。相传唐代二位著名的草书大家张旭、怀素因观公孙氏舞剑器而得其神，于是挥毫易尽。可以说公孙大娘凭借一人一剑，将舞舞的刚健与舞蹈的韵律推向了极致。接下来我们继续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节目，一起跟随故宫博物院书画临摹组组长具建伟、时任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博士生导师崔乐全，走进古画公孙大娘舞剑图。
2: 公孙大娘舞剑图由画家任伯年绘制于19世纪末，纵41.9厘米，横28厘米，纸本墨笔。此画根据杜甫的诗意，描绘了唐代公孙大娘跳剑器舞的情景，线条劲健流畅，造型高古，气韵生动，为研究古代剑术的多重样貌提供了重要的史料，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3: 首先请教一下具老师，这幅画给您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4: 这幅画呢，传达给我第一感受就是剑气凌厉，满屏生风。它是一幅以白描手法创作的人物绘画，画意来自杜甫名篇《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我们看这幅画，一株挺拔斜倚的老树下面，一名女子，也就是公孙大娘，身姿妖娆，双手持剑，舞动生风，剑气回旋。最独到之处就是画家用纯墨线勾写出剑影的轨迹，自左及右贯通整幅画面，密不透风。后面是观舞剑的主仆二人站在竹篱笆外的树底下，沉浸其中，整个画面动感十足。画家突破传统的绘画形式，用繁复的线条来表现剑气踪影，是一次大胆的视觉实验。
3: 崔老师，公孙大娘的这个剑舞和传统武术当中的剑术，它的关联是什么？
5: 在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剑术也称为击剑或剑道，它是指以剑为器械进行的刺、劈、砍等技艺形式。而剑舞呢，则是通过击剑与舞蹈的结合，将剑术美化成一种具有传统舞蹈特色的运动形式。但是无论是剑术还是剑舞，都是集击击剑身观赏于一体的传统武术的重要内容。画中这位公孙大娘呢，是唐代开元盛世时的唐宫第一剑器舞者，她的剑舞在盛唐曾经取得了轰动的效应。
2: 画家任伯年，人物、花鸟、山水等无一不能，绘画题材广泛，尤其在人物画领域成就突出，是海上画派的集大成者。他的人物画发自于民间写真艺术，早年临摹明代画家陈洪寿的作品，形象夸张，富有装饰效果，之后又广泛吸收传统的文人画技法，同时积极引入西方绘画的《公孙大娘舞剑图》就是他早期历史故事人物画中的精品之作。
3: 崔老师，剑舞的起源和发展是怎样的呢？
5: 剑舞在中国古代也归入舞舞之中，先秦时期吴王伐纣的舞舞中就有剑舞的存在。战国秦汉时期流行跳剑的表演形式，其抛接的短剑达到了7支以上，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剑舞的形式。到了三国时期，魏国文学家傅玄在他的《晋宣武五歌四首七二短兵篇》中呢，就留下了“机遇飞电回旋应归， 无节气声或合或离的剑舞描写。那这里的剑舞其实更像具有表演性质的武术套路。唐代是剑舞发展的高峰时期，涌现出了很多出色的剑舞高手。那除了公孙大娘，唐玄宗开元年间剑术名家裴敏同样也是位绝技知名于世的剑舞者，世人将其与李白的诗、张旭的草书共誉为大唐三绝。
3: 崔老师，唐代以后的剑舞发展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5: 唐代以后剑术活动广泛流行，而剑舞也出现了多种不同的形式。你比如宋代军队中选拔骁勇敏捷的军士数百人，建立了舞剑专业队伍，训练舞剑技艺。经过培训，这些军士均达到了将剑制高10余米的水平。每次舞剑展示之际，这种气势令观看者感到极度的震慑。元代剑术同样多以舞剑的形式出现在人们面前，明清时期剑舞逐渐的式微。如今舞剑呢，作为一项全民健身的项目，已经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锻炼方式。剑舞作为传统剑术极其的一种高度艺术化的形式，它是独具东方特色的一种文化符号，也是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让人从中感受到舞蹈的美感，也能体会到剑舞蕴含的文武风骨和浩然正气。
4: 这幅公孙大娘舞剑图以极其前卫的画风，塑造了杜甫笔下公孙大娘舞剑起舞的诗情画意。元末年这种贯通古今、发扬个性的造型艺术理念，对今天的艺术家们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3: 轻灵翩跹的曼妙身姿，翻飞流转的重重剑影，画家描摹出公孙大娘剑气舞的卓绝风姿，也构建了一次诗书画意的跨时空对话。

0: 中国人的舞蹈骨子里总是带着一股劲儿，刚柔之间有武术的影子，也有文化的传承。今天小孩在街头跳莺歌舞，年轻人在屏幕前跟拍景颇刀舞，公园里的大爷大妈挥着太极扇舞着剑，动作场合各异，但这种刚柔相济、内外合一的基因始终一脉相承。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莫言的诗歌《赐予爱》，朗读姚科。
1: 地砖明亮，多肉的倒影仿佛浸在水里，夕阳落照，仙人掌在镜中亭亭玉立，林小姐在书里暗暗悲泣，当心她的刺扎进你的仙指，提防他用泪还你。最怕《红楼梦》里人，诗也许可以止痛。挑刺时，有人引弓如满月，刺出来了，爱趁隙而入。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在歌曲《下山》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电影《星际穿越》里有个经典设定，地球枯萎病肆虐，小麦、水稻相继灭绝，只剩玉米还在顽强生长。一望无际的翠绿玉米地成了末世仅存的生机。这个设定并非空想，玉米确实是所有主粮当中适应力最强的一种。而很少有人知道，这种今天中国人餐桌上最常见的粮食，9000年前还只是墨西哥山谷里的一株野草，是玛雅人心中的众神之王。直到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玉米才走出美洲，走遍世界，最终在中国落地生根。那么，玛雅人为何将玉米视为造人的原料？玉米传入中国走了哪几条路？玉米的营养价值究竟藏着什么密码？美洲作物引爆明清人口爆炸的说法真的靠谱吗？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玉米东来，从玛雅神坛到中国粮仓。在中美洲玛雅人的创世史诗《波波尔乌》里，世界诞生的过程和一种植物紧密地绑定在一起，它就是玉米。神话中，玉米神父子闯入地下冥界，历经重重考验，被死神杀死，又神奇复活，为人间带来了珍贵的玉米。神灵用玉米粉捏出了人类的身体，第一批人就这样诞生了。不仅如此，玉米神还以巨蛇为轨道，托起日月星辰运行，创造了整个世界。在玛雅神话体系里，玉米神一个人就兼具了中国神话中盘古开天和女娲造人的双重职能，是神殿中最亲爱、最重要的神祇。这种神话不是凭空而来的，对玛雅人而言，玉米确实是文明的根基，没有玉米就没有玛雅文明。考古发现告诉我们，玉米的驯化史远比玛雅文明更古老。墨西哥南部瓦哈卡谷地的洞穴中出土了距今6200多年的玉米遗存，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玉米化石。基因研究显示，人类对玉米的驯化大约从9000年前就开始了。中美洲先民从一种叫类玉米的野草入手，一代代筛选培育，把穗小粒少的野生草改造成了穗大粒多的栽培玉米。7500年前，驯化后的玉米传遍中美洲，随后进入南美，成为整个美洲大陆最核心的粮食作物。玛雅人的玉米种植已经发展

展成一套精细的仪式化体系。播种日期由祭司精准推算，从祭坛请出神圣种子，举行隆重的祈祷仪式。玉米三个月的生长期需要精心照料，保证光照水源恰到好处，这也是玛雅人天文历法异常发达的根本原因。种地需要精准的日历。就这样，金黄的玉米在美洲大地上独自成熟了几千年，与旧大陆毫无交集。直到1492年，哥伦布的船队打破了两大洲的隔绝。哥伦布第一次登上美洲海岸，就注意到了这种古物。第二年，船队返回西班牙，献给国王的礼物里就有一包金灿灿的玉米粒。可吃惯面包的欧洲皇室对这种异乡食物并不感兴趣，宫廷从来不是新奇事物推广的源头，民间才是。随后，西班牙、葡萄牙船员陆续把玉米种子带回欧洲。一开始，它和辣椒一样，只是作为异域观赏植物种在花园里。直到16世纪中期，玉米才在南欧真正推广开来，而真正让玉米大放异彩的地方还在更遥远的东方。外来作物如何传入中国，一直是学术史的热门话题。关于玉米来华的路线，学界公认有三条路径：西边两条陆路，东边一条海路。有意思的是，最早的文字记载竟然出现在看似最不可能的大西北。第一条路是西北陆路。明嘉靖39年，也就是1560年，甘肃平凉府志里出现了番麦的记载：苗叶像高粱，果实一节节长在杆上，还有红色的须，描述的分明就是玉米。这是目前中国文献中关于玉米最早的记录。按说，玉米从西亚、中亚传入中国。

出现了玉麦的名字。到万历年间，种植玉麦的地区已经遍布云南九个府州，相当的广泛。云南气候适宜玉米生长，又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要道，早在汉代就和印度、缅甸有频繁的贸易。玉米很可能从印度、缅甸传入云南，再向四川、贵州扩散。然而真正让玉米席卷全国的是第三条路，东南海路，也就是最主要的传播路线。最常被引用的史料是明代杭州人田义衡的《刘清日札》：玉麦出于西番，旧名番麦，以其曾经禁玉，故名玉麦。吴乡传得此种，多有种之者。田义衡是杭州人，说明最迟万历年间，浙江杭州一带已经广泛种植玉米了。近千年来，中国粮食生产史上有两次大革命，一次是北宋从东南传入的占城稻，另一次就是明代的美洲作物传入。这两次革命策源地都在东南沿海。那为什么是东南呢？因为福建、浙江一带丘陵多，平地少。唐宋以后，南方人口持续增长，到明代更是人口激增，人地矛盾尖锐，传统水稻小麦养活不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发山区，种点耐贫瘠的新作物，成了老百姓的迫切需要。玉米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神兵天降。玉米有个稻麦比不了的优势，它是碳四植物，光合作用极强，耐旱耐高温，适宜密植，哪怕土地不肥沃也能长得好。简单的说，玉米就是为开荒而生的。那些传统作物种不了的丘陵山地，种玉米照样有收成。就这样，从东南沿海的山地开始，玉米随着移民的脚步一步步向中国内陆扩散。玉米在中国的扩散始终和移民绑在一起，哪里有新开垦的山地，哪里就有玉米的身影。第一站是江西。清代福建、广东移民大规模涌入赣南山区，康熙年间玉米在赣南已经不再是旧荒补充，成了很多地方的主食。以江西为中转站，玉米继续向西传入湖广、贵州、四川。四川是玉米西进的关键一站，经历明末大乱，四川人口食不存一，肥沃的成都平原吸引着全国各地的移民，先到的人占了平原好地，后来的移民只能往山里走。一百多年间，川中、川东、川西人口翻了好几倍，一波波移民扛着锄头走进山里种植玉米。嘉庆年间以后，玉米已经在四川山区占据绝对优势，成了头号主粮。玉米向北方的传播要晚得多。乾隆年间，人口爆炸压力显现，玉米才慢慢进入黄河流域，而且基本只种在山区。当时住在平原的还是吃麦子、小米，只有山里人才以玉米为主食。能种传统作物的地就不会种玉米，能吃米面的人也不会主动吃玉米。在北方，玉米长期定位就是旧荒作物，直到清末民国才真正上升为一般粮食。随着玉米在各地扎根，中国人也摸索出了丰富的本土化种植制度。东北、华北种春玉米，四月播种，七月成熟，一年一熟，和大豆、高粱、谷子轮作。新中国成立后，玉米面积扩大，逐步挤压了高粱、谷子的地盘。华北平原和陕西关中是两年三熟制，春玉米收完种冬小麦，第二年收了麦子再种夏玉米。这是中国独有的种植模式。河北涉县的太行梯田又是另一番景象。
石头垒堰，存水存土，外层种花椒核桃，防风固土，里层玉米谷。

雌红薯建作套种，把每一寸山地都用到了极致。南方丘陵的玉米种植就更佛系了，春玉米收完土地就闲着。云南气候温润，理论上一年能种两季，可当地人基本只种一季。总的来说，玉米用了几百年时间慢慢爬遍了中国的山地丘陵，却始终没能入主中原的肥沃平原。它真正的爆发还要等到更晚的时候。玉米是名副其实的黄金主食，70%以上是碳水化合物，提供稳定能量，这是它成为主食的基础。更重要的是，玉米富含膳食纤维，升糖指数比精米白面低得多，对血糖友好。这也是近些年玉米成为健康饮食新宠的重要原因。玉米里还有两样宝贝，叶黄素和玉米黄质。这两种物质是视网膜黄斑区的核心营养，能过滤蓝光，保护眼睛，对现代人格外的重要。此外，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E、 镁、磷等矿物质含量也相当丰富，堪称营养全面。当然，玉米也不是完美的，它的蛋白质缺乏色氨酸和赖氨酸，长期单吃玉米容易引发糙皮病。中国人讲究五谷搭配，杂粮混食，反而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这个缺陷。正因为营养全面，适应力强，电影《星际穿越》才会设定末世只剩玉米，耐贫瘠，抗病害，产量稳，用途广。玉米确实是最有可能撑到最后的主粮。玉米传入中国几百年，中国人也吃出了五花八门的花样。最朴素的就是煮玉米、烤玉米，南北街头最常吃的小吃。再进一步就是磨成面，玉米面窝窝头、玉米粥是过去北方穷苦人家最日常的饭食。窝窝头硬邦邦的拉嗓子，是老一辈关于粗粮的苦涩记忆，放到今天反倒成了健康养生的象征。各地还有不少特色的吃法，东北的大碴粥，玉米粒慢火熬得粘稠香浓；陕西的搅团凉鱼，玉米面露成小鱼状，浇上酸汤；西南的包谷饭，玉米面和大米混蒸。深加工产品就更多了，玉米油是健康食用油的代表，玉米淀粉是食品工业的基础原料，玉米糖浆更是无处不在，还有爆米花。早在殖民时代，美洲原住民就有爆玉米花的传统，如今成了电影院的标配。很多人不知道，中国的玉米真正被人直接吃掉的只占一小部分。全国玉米产量里约70%用作饲料，喂猪、喂鸡、喂奶牛。可以说，中国人碗里的猪肉、鸡蛋、牛奶背后都占着玉米。没有玉米支撑的饲料工业，就没有今天价格亲民的肉蛋奶。除此之外，玉米还是重要的工业原料，生物乙醇、可降解塑料、各种化工产品都能从玉米里提炼。一粒小小的玉米早已超越了粮食的身份，撑起了饲料、油料、能源、化工一整条庞大的产业链。说起玉米从美洲大陆来到中国，绕不开一个争论了几十年的话题，那就是美洲作物的传入到底是不是明清人口爆炸的主要原因呢？这个说法流传很广，明末人口约1.5亿，清末涨到4亿，翻了一倍多，靠的就是玉米、红薯这些美洲高产作物。听起来很有道理，可是学术研究的结论没有那么简单。玉米、红薯今天确实重要，但是在明清时期，它们真的有那么大的能量吗？有日本学者研究，美洲作物很长时间里都只是边境山区的作物，灾荒年间的救荒作物，是没办法了才种的应急口粮，不是主动推广的主粮。真正推动明清人口增长的是中国传统农业的精耕细作，
水稻品种的不断改良，越来越早熟高

0: 产，负种质普及，二茬作物的价值越来越高，这些传统农业内部的进步才是人口增长的主因。国内学者李新生的研究更加的深入，他提出了中国超稳定饮食结构的概念。中国传统农业太发达了，稻麦粟这些传统作物高产稳产，契合农作制度，也符合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和文化认同。外来作物进入中国根本不是什么降维打击，而是要在成熟的农业体系里艰难竞争，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山林包围平原的路线，慢慢的渗透。他用数据说话，玉米在浙江山地广泛传播要到乾隆中期，云南实现广泛种植要到19世纪中期，大规模种植奠定主粮地位更要到晚清民国，而明清人口爆炸从康熙年间就开始了，玉米还没普及，时间上对不上。整个清代，玉米加番薯年人均也就40来斤，最多养活不到3000万人，而且基本都是最穷的山区百姓。也正因为始终是糊口杂粮，有清一代每周作物从来没被纳入国家赋税体系，官方根本没有把它当作正经主粮。所以结论很清楚，玉米和红薯对明清人口增长有贡献，但是远不是决定性的，传统精耕细作和多熟种植才是主角。所谓每周作物决定论，是把后世的影响力提前投射到了历史上。玉米真正的全国性爆发，成为中国第一大粮食作物，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玉米的推广更有规划，更成体系。第一个十年主要是引进粮种，探索杂交育种。全国玉米平均亩产从1949年的64公斤提升到1959年的90多公斤。进入21世纪，生物技术介入育种，到2023年，玉米种植面积已经占到全国粮食作物的37%，产量稳居第一。回望玉米东来的千年旅程，这不仅仅是一种作物的传播史，更是一部文明交流的缩影。9000年前，墨西哥山谷里的一株野草被玛雅人驯化为神圣的粮食。500年前，它随着大航海的风帆走向世界，在东方的土地上扎根。400多年间，它默默爬遍中国的山地丘陵，以救荒杂粮的身份托底了无数穷苦百姓的生计。直到70多年前，它才真正的迎来爆发，成为中国第一大粮食作物，支撑起庞大的饲料工业和食品工业。它不是什么引爆人口爆炸的魔法作物，却实实在在改变了中国的农业版图，让无数原本种不了庄稼的山地变成了可以养活人的良田。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李银奇，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歌声里的中文。

1989年，电影《鲁冰花》在台湾地区上映。影片讲述了一位绘画小天才阿明因得不到世人的承认，不幸染病去世的悲伤故事。影片中，阿明的母亲很早就离开人世，妈妈的样子在阿明的印象中越来越模糊。阿明的姐姐就经常给他讲妈妈的事情，并且唱起歌曲。

0: 姐，你记不记得妈是长得什么样子？
1: 当然记得，你小时候啊，常常半夜醒来一直哭，妈妈就这样抱着你，这样哼着。

0: 影片改编自台湾新竹作家钟兆正1960年出版的同名小说。影片中的歌曲《鲁冰花》最早是以采茶山歌的形式在电影中出现的，在之前的拍摄过程中曾经采用过一个版本，但导演杨国立对此一直不太满意，于是《鲁冰花》的曲作者陈阳找到了刚刚出道一年的词作者姚谦。
1: 我看完剧本就2个小时写了《天上星星不说话》，那是我应该是有史以来最短写完那个歌，写完交马上谱曲，然后马上做个小样，隔天就拍了。
0: 鲁冰花绚丽多彩，开满乡间田野，花叶凋零后又化作春泥变成养分，正如母爱一般无私而伟大。由于鲁冰花总是在五月份的母亲节前后开花，因此在台湾又被形象地称为母亲花。
1: 鲁冰花就是茶的一种有机的肥料，为什么呢？它是小草，长了一个黄色小点状的花，然后它们就让它长到茶树一道一道中间的走道的时候，开花的时候就把它砍倒，它倒的时候自然会变成有机肥料养育这个茶，所以是暗示母亲的爱。
0: 1989年，这首深情隽永的《鲁冰花》获得了第26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电影插曲。随后，在1991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台湾歌手珍妮和南京小红花艺术团的小朋友们合作演唱了这首《鲁冰花》，从此让这首歌风靡全国。时至今日，每当这段亲切动听的旋律响起，仿佛都能将人带回儿时妈妈温暖的臂弯，唤起无数美好的童年记忆。

0: 1978年，一部叫做《浅海姑娘》的纪录片在全国公映，片中唯美的水下摄影和潜水姑娘们的感人故事，深深地打动了电视机前的观众。随着纪录片的播出，片中优美动人的主题曲一时风靡全国，成为一个时代经典的旋律。
1: 在珊瑚礁上种植麒麟菜，真是难得一见的场面。姑娘们矫健的身影宛如天女在太空中漫舞。
0: 清新唯美的《浅海姑娘》让改革开放之初的全国观众眼前一亮，而曲作者王丽萍为了创作其中的主题曲还冒了不小的风险。那个年代，吉他还被认为是不入流的乐器，会弹吉他的人更是少之又少。经过一番苦苦寻觅，王丽萍终于在建国门菜站找到一个会弹吉他的人。
2: 当时弹这个乐器的人都没有，后来知道有一个人呢是教这个的。此时此刻找这个人的时候，才发现他在建国门菜站蹬三轮给人卖带鱼啊、大白菜啊什么的，他已经很多年没弹了。
0: 经过反复斟酌、起意起稿，王丽萍将一段旋律落于笔端。可是就在成稿之际，他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2: 解说词很长，就一共不到20分钟的片子，那么长的解说词就会盖掉我所有的音乐，就会使我的音乐创作前功尽弃。所以当时我就为了减少这个，我连夜又给他写了一份歌词，而且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我建议他叫《浅海姑娘》。
0: 审片的日子终于来到，电吉他这一大胆的尝试能否被接受，王丽萍心里并没有底。
2: 有人说，哎，这句台词可不可以动一动，那个镜头可以调调，就是谁都听了音乐，但是谁都不说音乐，就是没有人说这个音乐拿掉，但是也没一个人说音乐好，因为万一要是再有点什么问题，谁也不愿意去碰那个硬杠杠。
0: 默许就是最大的支持。第一次在影片中使用电声乐器的《浅海姑娘》从此得以和全国观众见面。1984年，电子琴演奏家普奇章又将王丽萍创作的《浅海姑娘》和传统民乐《渔舟唱晚》两首乐曲改编成一段新的电子琴音乐。随后，中央电视台从他改编演奏的乐曲中选取了其中一段作为天气预报节目的背景音乐，从此成为陪伴全国观众最亲切的音乐记忆。在纪录片《浅海姑娘》中，主题曲原本并没有歌词，但由于这段旋律太过深入人心，词作家郑楠后来为它填了词，使其变成一首婉转动听的歌曲，流传至今。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他们本是流离失所的孤儿，却在七贤庄的烈火中淬炼成钢，用稚嫩的双肩扛起民族的存亡，以无畏的勇气撕碎敌人的罗网。这不仅是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护送，更是一群孩子在战火中寻找信仰、重塑灵魂的涅槃之路。儿童广播剧《七贤庄里的娃娃店》，致敬那些在隐蔽战线上从未长大的小英雄。第一集，
1: 抗日战争时期，在西安七贤庄的红军联络处，有一群机智的红小鬼，他们配合联络处同志，以年龄小做掩护，在传送情报、秘密输送红军战士、进步青年和爱国人士去延安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成为了一条特殊的红色交通线。联络处也因为这群活泼的红军小战士，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七贤庄里的娃娃店。

0: 这情况。
1: 张仁哲，你听清楚了吗？经常都有这种声音，你确定是朝我们这边来的？
0: 不会错，我一直把耳朵紧贴着大门。特务包过来了，
1: 快拉警报，通知地下室发报的同志快停下来。
0: 哎呀，老头，我在这使劲拉麻绳发警报，怎么还把收音机打开呀？
1: 张仁哲，你别出声，快藏起来。
2: 队长，刚才在后院墙外听到的呜呜声，现在好像又听不到了。
3: 好像真的。哎，这是什么声音？
2: 队长，吱吱哇哇，刚才那个呜呜不是一回事儿。
3: 什么吱吱哇哇呜呜的？又不是弹棉花，老子把门砸开。
2: 队长。就是个外国医生开的牙医诊所，看咱们还是撤了吧，又没有抓到什么证据。
3: 听你的还是听我的？给我砸门！其实大小王都分不清。
2: 哎，开门！
4: 马博士，马医生，请开门。
5: 哦，你们干什么？我刚刚听收音机睡着了，你们就闯进来，太不礼貌了。
3: 不礼貌？我就不礼貌了。怎么着？咖啡好像还有热气啊。
6: 真他妈苦！你们几个不好好搜一遍
1: ？No， 你们不能进去，这是我的私人领地。
3: 私人领地？这整个地方都是中国的，搜。这是警察局办案，你们诊所为什么会有些奇奇怪怪的？马博士刚才不是一直在睡觉吗？咖啡还是热的，是不是打扰到你了？
1: 没打扰。我最近托人搞到了这个收音机，想学学汉语，没想到这收音机好像坏了，一直都是这种声音，听着听着便睡着了，倒的咖啡也忘记了。对了。不知道先生您能不能帮我修修这收音机？
3: 来，给我看看。好像是该坏了，就让它彻底坏了吧。
5: Oh God！ 你不能摔碎我的东西。这下真的坏了。我本来想靠它学习中国话，你们太不讲道理了。
2: 八哥，哎，院子里。没有发现情况，
7: 马博士，建议你另外买一台好点的收音机。不过，我看你的汉语不需要学习，已经很流利了。我们走。
1: 真没礼貌，
5: 简直就是法西斯。
0: 你没事吧？
1: 哎呦，我能有什么事？这不好好的吗？再说了，我们的任务就是掩护。
0: 哦，老头，难怪你刚才把收音机的声音开那么大。哎，
1: 我说过多少次了，不要再叫我老头，我才30多岁，你们是看我头上没头发吧？
0: 你有30了？哎，
1: 咱们不聊头发了。看样子，特务已经盯上我们了，要马上想办法。
0: 一定要马上补救，后院地下电台的工作一天都不能停下来，安全上也绝不能出问题。
1: 张仁哲，你点子多啊，用一个铃铛拉一根绳子，直接通到后院地下室，发明了咱们七贤庄最机密的警报装置器。还别说，刚才啊，多亏了你的警报器，提前通知地下室的同志关闭了发电机，要么后果不堪设想。
8: 有安说吧，咱们不仅是红军的秘密交通站，除了向延安运输物资和药品之外，也是广播电台的转播中继站，每天晚上都要给全国转发那么多的新消息，都离不开这个发电机。
0: 哎呀，刘存良，你这不等于没说？现在关键是要想办法让发电机继续工作起来。
8: 你听俺说，这狗特务嘛，只是在外面听到了呜呜的声音，张仁哲立即报警，

0: 通用收音机发出来干扰，可他们还是听到了呜呜呜呀。
1: 哎呀，好了好了，刘村长，你的意思我知道了，就是咱们尽快找到呜呜呜的声音是怎么从地下室传出来的，然后再想办法不让声音发出来。
2: 对，尽管我们这个是改装的静音手摇发

0: 耳朵还贴在地上，这样子太搞笑了。
1: 还要忍着招，不能放过任何细节。
2: 二妮儿，
0: 嗯，好，我也蹲下，我像他那样找呗。这里，你们快来看看这儿啊！对，肯定是这里。大家看，这边上还有很多像这样的缝隙。
2: 二妮儿，你说是这地板上的小缝？这么小的，
0: 我还有个办法，咱们把毛巾剪成细条，先塞细条，再用木板压实，然后把每一个缝隙都堵起来，这样声音就出不来了。
2: 嗯，好办法，你去喊请其他同志来一起干。嗯，
3: 我这个老头也要干。
2: 马博士，你承认自己是老头了？
3: 我帮你剪，我觉得还是叫我老头好听。二妮，你说呢？
0: 老头，老头不是说你老，是你的脑袋老。
3: 那还不是一样吗？就是光亮点。
4: 什么情况？特务又来了？
2: 大家都来了。
3: 这儿被发现了。
2: 抓紧时间翻头工作，把地下室上面的地板缝隙全部都堵上，一个也不能漏掉。
4: 来看看这
3: 边，这
4: 边。
3: 那边
4: 有人，去看看那边。过来，
3: 这儿有人，
4: 帮我找一下。
3: 哎，张仁哲，你看这样行不行？
4: 这儿有人，过来，这边再找找。
2: 好，很好，这样在外面就听不到声音了。哎，对了，老头，你刚才是不是害怕了？
3: 我这个叫巧妙应对，对吧，存良？
1: 老头，你是想说临危不惧吧？
3: 是，就是这个词，临危不惧。老头把这个词弄丢了。
2: 我有点搞不明白。老头，你说你一个外国人为什么要这么远跑到中国来帮我们打鬼子呀？
3: 我是外国共产党员，大学口腔医学博士毕业，法西斯的铁蹄践踏了我的国家，我被迫来到中国，国际共产主义战士都是一家人。
2: 我听李指导员说七贤庄这个地方是你选定的。
3: 是啊，就在半年前，总之上派人在上海找到我，给我一个重要的任务，让我以牙科诊所为由在西安建立红军秘密交通站。
2: 你以前在上海开诊所？
3: 是啊，我到西安后几乎跑遍了所有地方，发现七贤庄这里很适合，靠近火车站，便于物资运输，这些工字形的四合院非常容易隐蔽，加上有周边的城墙、火车站做掩护，紧急情况下能快速规避特务的监视，所以就选择了这里。对了，张仁哲，你是怎么到七贤庄来的？
2: 哎，我的老家在山西洪洞县，一年前在日本鬼子一次飞机轰炸中，我爹被当场炸死，我娘临终前将我托付给路过的一支红军队伍的指导员。哦，
3: 可恨的日本鬼子。
2: 李指导员接收了我，他说跟着他们我就是红小鬼了。后来部队转移，李指导员被派到七贤庄，我就跟他过来了。
3: 哎，对呀，李指导员执行任务有一个月了，也该回来了。
0: 张仁哲，我们把所有缝隙都堵上了，而且我又检查了一遍，绝对没问题。
2: 好，时间也不早了，大家抓紧时间休息吧。我去地下室通知电台的同志可以继续工作了。刘存良、二妮儿，你们和马博士去前院诊所，咱们商量一下怎么加强安全警戒。
0: 好，
3: 好，我们走。

0: 又是谁呀、啊？
1: 马博士，是我，快开门。
2: 指导员，是你，
3: 李指导员，
2: 李指导员回来了，
4: 李指导员回来了，
1: 大家都还好吧？今天晚上，我看外面情况有点不对劲儿，站岗的军警和特务特别多，一路严格盘查。
0: 刚才他们已经进来过了。
1: 啥？他们进来了，没发现啥问题吧？
0: 你不用担心，他们没有抓到任何把柄。
1: 看样子，可能要有大事发生，大家要提高警惕。时间不早了，都回宿舍休息吧。
5: 等等，李指导员，你刚从延安回来，你不给我们讲讲延安的故事，大家都睡。

0: 啥呀、啊？是不是？
1: 就是。哎，指导员，您坐这儿讲，我去给您倒杯热水。
2: 任哲，你也跟着起哄，你们这群小同志呀！好吧，好吧，我先简单讲一下我这次执行任务的情况。到12点整，大家必须准时回宿舍休息。
0: 嗯。
2: 我们这次的主要任务是护送6名烈士遗孤前往延安。这群孩子最小的才1岁半，最大的不过10岁，他们的爹娘都是跟鬼子反动派拼过命的同志。一开始我们还比较顺利，护送队伍安全地出了西安，但在咸阳渡口却遭遇了特务的盘查。
3: 干什么呢？下车下车，把证件出示一下，快点。
4: 什么？
3: 这什么？包里装什么？拿出来。
0: 我勒个娘嘞，那这一堆娃娃咋办？
5: 那后来呢？
2: 当时我们伪装成逃难的亲戚，孩子都穿得破破烂烂，对外说是走亲戚避难。我们提前把驳壳枪拆成零件，混在草料的破布里。哨兵过来检查我们的马车，眼看要暴露了，我们摸黑悄悄下了车。这时候赶车的老杨头突然猛抽了一鞭子，受惊的骡子拖着空车往岔路狂奔，哨兵也跟着追了过去。我趁机抱起最小的妞妞滚进芦苇荡，妞妞因为受到惊吓就大声地哭了起来。
5: 那妞妞哭了怎么办？
2: 幸好每个孩子兜里都揣着半块锅盔，好不容易才让妞妞安静了下来。
5: 再后来呢？
2: 后来我们经历了更多的事儿，一次比一次危险。哦，有一次我们遇到狼群，我们几个大人每人保护一个小孩子，关键时刻又被特务发现了，敌人追着朝我们开枪，那些子弹擦着我们的耳朵飞过去。为了保护孩子们，我们牺牲了2个同志，最后竟然是狼群横在中间挡住了特务们。因为狼太多了，他们的子弹有限，就只好退回去了。哎呀，可到了第20天的清晨，我们终于看见宝塔山了。远处的银河在太阳的照射下闪着金色的光亮，那一刻我们激动的都流出了眼泪。
6: 你们真了不起，这6个孩子就是6颗小火苗，将来一定会燃烧起革命的大火。
2: 是啊。哦，对了，延安让我带个信儿，下周有一批药品要从七贤庄转运，咱们得提前从地窖搬出来。
5: 好。
6: 好。

0: 今天这一晚上是怎么了？天还没有亮，又发生什么事情了？
1: 老头，你要去哪儿？
0: 张仁哲，你怎么跟在我后面？我要去找汉斯，他住在西京招待所。
1: 老头，你回来，你不能出去。
0: 昨晚说要给我送药品清单，这枪声是从那边传来的。
2: 哎，
3: 奉委员长新营令，凌晨三点后全城宵禁，武库林外出，格杀勿论。
4: 刘嫂，来小包头，你过来。哦，你刚才喊你仨，你我报纸上说的是真的吗？哎、
5: 刘嫂，报上说马德利昨晚中枪，人不在了。
4: 你说啥？你再说一遍。那外国老汉前天才跟我布了牙，咋说没有就没有了？
5: 啊，刘嫂，你昨天晚上没听见枪声啊？
4: 咋没听全？昨儿黑个吓得一黑，把人都吓死。
5: 是啊，
4: 我的个神呀！
5: 不行。 那要去我爸爸店看看，他出了这么大的事儿。
6: 刘嫂，等等，我也去。
4: 哎，随子儿，你保汗，你们看见镜子有个若枪，昨天晚上墙上还没血，你能咋咋呼呼？还有周围。

0: 那些那抓鱼的人一个个贼眉鼠眼，一定不是啥好货。
1: 我才不怕他们呢。
0: 哎，就想把他堆积，
1: 肯定的。
2: 那外国压抑不是。
1: 刘嫂，看我呢。
2: 好运来，好运来。
0: 哎，小包童，小包童，这碎子人怎么能得很。你瞅人家大门喊啥呢？哎，你还能呢？好运还能喊来？你有好运就能多卖些包子。
1: 刘嫂，我喊的是我自己。
0: 别喊了啊，我在这儿。
1: 吓我一跳，仁哲，你咋从我们后边来了？
3: 哎，等一下，
0: 张仁哲。
3: 哎呦，你咋这事儿大办？卖身的不顶，这破帽子，哎呀，还拿个破碗，你看你这脸脏的呀。
0: 我刚刚外出执行任务回来，这里不宜说话，你们别在门口站着，跟我往里走。
1: 仁哲，我没喊你名字，你免人不知道。
0: 那也不行，李指导员回来了，你的声音他能听不出。
1: 哦，
0: 刘嫂，你们跟我来，我领你们进去。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七贤庄里的娃娃店》。该剧故事依托真实历史背景，人物与情节均为虚构。顾问安威，策划张洪武、王国龙，编剧杨军，导演张伟、吴若涵，艺术总监制作人殷满仓，统筹竹君、严青、曹燕，剧务陈依然、魏舒然、李晶晶，录音制作李清源、蔡思雨，主演吴若涵、陈依然、刘思阳、王新宇、任玉恒、李逸飞、李文、李明宇。参加演播的还有魏舒然、邱正浩、齐帅正、戴静蕾、李依林、蔡思雨、袁子浩、何雨乔、古瑞峰，监制江兴超，指导单位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创作单位西安新因特科技有限公司、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集团、浙江。

0: 我会对不住他的，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北京时间一点整。
2: 之声。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汛期强降雨频发，地质灾害风险也随之攀升。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就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
0: 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的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三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实现了零伤亡。
1: 从隐患出现到全员撤离再到危岩崩塌，这场惊心动魄的避险行动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展开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的报道。
2: 近期贵州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雨水持续渗透，地质灾害风险急剧攀升。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也处于高风险区域。7月6号11点50分，稻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地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3: 听到高地有松动这种声音，后来我都跟我们地领上打电话，连打电话我连跑一个耶。
2: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危险一触即发。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8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3: 我说高地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都通知了我们自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不喊。
2: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点52分，接到上报后，稻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迅速抵达现场。三人分工协作，分片包户，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稻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4: 我们接到马昌全的电话通知，我们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马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把群众撤移到办公室去。
2: 12点10分，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

0: 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13，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
1: 当时我真的会走，现在把窗口喊山上在落石头，我跟到前面政府也能落下跑得人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运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0: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
2: 因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此次险情呢没有人员伤亡。日前，这起处置高效、成效突出的成功避险案例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
3: 这场零伤亡避险的背后有哪些可复制的基层防灾经验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0: 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这个险情呢之所以能够成功避免，背后呢既有群众避险意识、配合意识强的因素，也与基层一线干部处置果断、措施得当分不开。在工作实践当中呢，基层在面对险情灾情时，部分群众呢不会辨识风险，有的呢缺乏逃生避险、自救呼救的技能，在灾害来临的时候呢束手无策，或者是不当逃生，还有的呢存在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对转移避险不配合，对多转空转呢有抵触，甚至存在着转移后善返这样的问题，这方面的教训和案例呢也非常多。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筑牢安全底板，守牢安全底线，除了提高风险抗御能力和抢险救援救灾效能外，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坚持事前预防，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这是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办法。王成磊向记者列举了两组权威数据。
4: 一组呢是我们近年来总体的灾情数据，据我们统计啊，14-15时期我国自然灾害领域呢实现了3个下降，年均的人均受灾人次、因灾死亡失踪人数还有因灾的直接经济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分别呢比13-15时期年均值下降了36%、22.9%和39%。另一组呢就是我们基层防灾避险案例这块，截至目前我们接收到各地上报应急管理部的已经有接近1600个防灾避险的案例，确保了

对基层隐患排查、临灾转移避险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王成雷表示，面对日趋复杂严峻的防灾形势，各地要不折不扣落实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工作要求，进一步从

0: 一些餐馆也表示啊，不建议客人打包带走没有吃完的剑手青，甚至有些还拿出了外卖免责协议。
1: 接下来就来关注，煮够了时间我们就可以安全地享受剑手青的美味吗？为什么商家不建议咱们打包剑手青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飞的报道。
2: 在成都终于吃到了云南菌子，
3: 我吃个菌汤锅你要给我上马索，
4: 主要是怕你们东躲西躲产生幻觉。
2: 上锁也
5: 温馨提示，下菌后要煮18分钟之后才能吃哦。上锁是为了防止像我这种爱偷吃的人。
6: 社交平台上的一些成都本地探店视频就是以给菌汤锅上锁为切入点的，其中被锁住的是剑手青，它是一类牛肝菌的统称，其中有毒的种类如果未煮熟炒透就会让人中毒，产生幻觉体验，也就是常被人们提起的看见小人跳舞的小人国幻视症。那么充分烹煮炒透就可以去除剑手青的毒吗？对此，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杨柱良介绍，这类菌子属于条件可食用真菌，但他也提醒烹饪时要特别注意煮熟炒透。此外他还强调要特别注意当剑手青菜品被放凉后毒素会恢复。
7: 剑手青的话是一类特殊的牛肝菌，它应该说是一种条件可食用真菌，也就是说我们在烹调的时候要注意，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避免中毒。事实上我们经过大量的调查发现，往往第一次吃不会中毒，往往是吃了剩下的，比如说一半放到冰箱里面去，在冰箱里面放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大家可能都拿出来以后会放在微波炉里面，比如说转上一分钟，那再来吃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最容易中毒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第一次吃的时候这个毒素被高温比如说油破坏了，但是放在冰箱里面的时候这个毒素又会恢复到原状产生中毒，因为没有很好的加热的条件下。
6: 而对于有些菌子中的毒素来说，高温烹饪并不能去除其毒素，需要高度警惕。
7: 比如说鹅膏，极度鹅膏所含的环肽类的这个毒素，这种毒素了吗，你用一般的我们这些厨房里面使用的这些烹调家具来处理，这些毒素都不会被破坏掉的。我们简单的讲，就是用高压锅压一个上午甚至压一天，那个毒素仍然在那个汤里面，它不会被高温强碱强酸所分解所破坏。所以这一类极毒的蘑菇就是怎么样处理，它这些毒素仍然在那里，仍然对人会产生极大的危害，所以这个要高度重视。
6: 剑手青类牛肝菌在被撕裂后会由白色黄色快速转变为青色，也因此有了剑手青的名字。但是变青变蓝并不是它有毒的一种体现。
7: 其实手碰一下变色这个事情其实跟毒不毒没什么直接的联系的。那这个是为什么会引起这样的一种变化呢？实际上这个细胞里面的一些物质，因为我们触碰的时候把细胞弄坏了破了，这些物质出来了，然后遇到空气中的氧气氧化了以后产生另外一种氧化物，这种氧化物是带有颜色的，很多的分子集中在一起，我们的肉眼就可以看到这种变色的。但是变色跟有没有毒其实不能够等同的。
6: 关于如何识别菌子是否有毒，在网络上有些说法流传很广，比如颜色朴素就等于安全，有虫子去吃它的就无毒，用银器可以试毒等等。对于这些，杨柱良表示并不靠谱。
7: 我们可以完全试想一下，我们用银来试蘑菇是否有毒，其实就我所知，所有的有毒的极毒的蘑菇都不会使银变黑的。所以呢，我们用银器来测试这个蘑菇有没有毒其实是不可行的。还有的话比如说被虫吃了的蘑菇啊，这肯定没毒，因为虫都敢吃嘛。但实际上有些极毒的蘑菇，比如说一些虫，比如说蜗牛，它就是吃它的，但是吃完了以后这个毒素对这个蜗牛来说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因为人家的肠道根本就不吸收这个毒素的。但是进入人体可不一样，比如说鹅膏毒肽进入人体以后进入血液循环系统，然后它就首先就去攻击肝脏，攻击肝脏完了以后它还要去攻击肾脏。我们现在流传的一些方法 是不可靠的。比如说我们说

0: 是鲜艳的蘑菇是有毒的，那些不鲜艳的蘑菇，一般的朴素的蘑菇就是没毒的，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我们的缉毒的致命鹅肝，它都是不鲜艳的，但是只要一个成年人误食一个个体，都是致命的。
1: 云南、川渝、华南地区等等各地有关机构常会制作本地毒蘑菇图鉴，但非专业人士看着仍旧有点脸盲。其实并不能把这些图鉴中无毒的部分当作是菜谱来用。杨柱良表示，这些图鉴主要是起到一个提醒作用，让大家重视。
2: 昨日新闻重现。
3: 现在呢，正逢暑假啊，这演唱会各类演出的热度是攀升。那么不少青少年为了买到心仪的演出门票呢，就会选择在粉丝群、社交平台私下找黄牛购票。这种脱离正规平台的私下交易，真的方便实惠吗？那些在粉丝群里声称有内部关系抢到票的人，又可信吗？如何识别其中的诈骗陷阱？在买票过程中要保留哪些证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4: 电视剧《天才女友》中，高中生汤婷婷在粉丝群认识了一个自称是歌手表弟的谦哥，对方声称有内部渠道门票，价格实惠，先交一半定金，拿到现场票再补上另一半。汤婷婷依约付款，如愿拿到了票，却入不了场。
5: 可能再扫一下呢，我这个票不可能是假的。
6: 妹妹，你这个票一看就有问题，真票是有官方水印和雷射标签的，而且这个区域就没有你这个座位号，你确定是官方渠道买的票？
5: 我是一个朋友那儿买的，他是韩庚的表弟，他保证这是真的。
4: 剧中汤婷婷从粉丝群里自称歌手表弟的谦哥处购买了一张演唱会门票，检票时被告知是假票，根本无法入场。同学林之夏判断这是典型的票务诈骗，此类诈骗有哪些套路，如何取证，如何防范？
7: 剧中高中生汤婷婷追星心切，结果花几百元自称歌手表弟的谦哥手里买到的是张假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马荣分析，剧中谦哥的行为涉嫌诈骗。
8: 司法实践中，诈骗会根据涉案金额不同，分为治安违法和刑事犯罪两个层级。根据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公司财务数额达到当地刑事立案标准的，就构成了诈骗罪，嫌疑人将面临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并处罚金等刑事处罚。如果诈骗金额较小，未达到刑事立案标准，则属于行政违法行为，嫌疑人可能被处以拘留、罚款，并责令其退还被害人被骗钱款的处罚。
5: 我得到票啦！
9: 你看见刚才那人了吗？
5: 那可是谦哥，
9: 韩庚的表弟。
5: 韩庚每次开演唱会，他的团队都会提前来做宣传，然后呢，出一些内部票给最铁的粉丝，都是最好的位置。先交一半定金，然后拿到现场票之后呢，再补上另外一半。这么算下来，可比黄牛票便宜好几百呢。
10: 这怎么听着就是黄牛？
7: 剧中汤婷婷之所以在粉丝群里注意到骗子，就是因为骗子自称是歌手的表弟，以及内部票专供铁粉的说法。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官韩少鹏说，
11: 剧中的谦哥正是盯上了粉丝求票心切、防范意识薄弱的心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自己是明星亲属、有内部票务渠道等虚假事实，伪造演唱会门票，专门骗取青少年粉丝的钱财。他还提出的先交一半定金，拿到票再付尾款的交易方式，这更是打消了被害人的顾虑。这些套路行为完全符合诈骗犯罪的构成要件。
5: 你就是贴吧上说那粉头，就是他信誓旦旦保证一定会有票，结果就是骗钱。
12: 网络社会，你在手机里是跟人说话是跟机器说话你都分不清，凭什么说是跟我呀？你有证据吗？
13: 如果你没有卖假票给我们，那我们的钱为什么会在你那儿？
7: 剧中汤婷婷的同学们再次找到卖假票的谦哥交易，报警抓到了他，但谦哥拒不承认，他非常狡猾，身上包里没有假票，线上通话不承认是自己，又是现金交易。没想到林之夏是数学天才，竟然背下了交给谦哥所有百元钞票的编号。马蓉说，
8: 人民币具有唯一的冠字号码，相当于每一张现金的身份证号，具有唯一性和可追溯性。剧中当事人提前记录交易现金的编号，警方查获嫌疑人所持现金后，通过对比编号能够直接证明双方存在现金交易的事实，这样的证

0: 证据合法有效，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但现实生活中最稳妥规范的取证方式是全程留存聊天记录，优先使用线上支付留存转账凭证，线下交易务必同步录音录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
1: 为了抓获骗子追回损失，剧中几名高中生主动设局，假装购票与骗子线下交易，等待警方到场处理，属于公民合法协助公安机关办案的行为。韩少鹏提示，
2: 提醒广大青少年及家长一定要筑牢反诈防线，购票务必选择官方正规票务平台，一旦遭遇诈骗不要胆怯，不要隐忍，第一时间保存聊天交易沟通全过程证据，及时告知家长并报警求助。另外，日常交易优先使用线上支付，主动留存凭证，线下交易务必录音录像，固定完整证据链条。还要提示大家树立合法维权意识，积极配合警方取证办案，守住法律边界，不私设圈套，不私自拘禁他人，做到依法维权，理性反诈。
3: 本期法眼提示，购买演出门票请选择官方授权平台、剧场小程序等正规渠道，切勿轻信微信群、社交平台个人卖家，不要相信所谓内部票、低价捡漏票，拒绝私下转账交易，不点陌生链接二维码，更要警惕代抢票务、冒充客服退款的骗局，购票留意退票规则，妥善保存订单、聊天记录。一旦遭遇诈骗，请及时报警，发生消费纠纷，可拨打12315维权。距离剧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剧，下期请您继续关注。
4: 日前有媒体报道说，四川成都34岁的陈先生因盲目照搬 AI 定制的高强度减肥计划，45天内暴瘦40斤之后突发昏迷，被紧急送进 ICU 抢救。经医院诊断，陈先生患上了尿源性脓毒症、脓毒性休克并发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所幸呢救治及时，才脱离了生命危险。但康复之后，他仍遗留了心肌炎、肾结石等后遗症。
5: 陈先生的经历啊，也提醒那些急于减重的人群要谨慎使用 AI 健康建议。减重不是速度竞赛啊，而应该以安全可持续为前提。那么 AI 生成的饮食和运动计划有哪些局限？快速减重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风险？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6: 从智能手环实时监测运动数据，健身 APP 生成专属训练计划，到 AI 工具定制减脂食谱、作息方案，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健康管理的门槛。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不少自媒体博主发帖介绍使用 AI 工具定制减肥计划，并且还提供了相对详细的操作方法。
7: 先不要急着花钱去买私教课，减肥用 AI 就足够了。打开任意一个 AI 软件，点击输入，尽可能详细的去描述自己。对 AI 一定要诚实，吃了多少，吃了哪些，如实的去告诉他，这样就更有利于 AI 客观的判断你的情况，而生成客观的训练计划以及减肥计划。
6: 然而，也有博主在使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训练一段时间后，对计划本身提出了质疑。
8: 现在是没有那么百分百相信 AI 了，因为我感觉他有时候在骗我。你比如说，我最近不是减肥的嘛，然后我就让他帮我制定减肥计划。我一开始定的减肥计划是3天低碳，1天高碳。好，他跟我说我要在1个月减到10%的体脂，这个计划一定能实现。我坚持了1星期，我发现实在是太累了。我问他说我能不能多吃点碳水，但是我还是要在1个月内达到10%的体脂。然后呢，他就把我的大米饭从每天3碗加到了每天5碗，然后跟我说我这样1个月之后也能到10%的体脂，也能减下去。
6: AI 给出的通用建议未必能够识别用户的基础疾病、用药情况、体能和异常症状。记者采访的健身教练和医生认为，这类工具可以辅助整理信息，但不能代替风险评估和专业判断。一位在北京长期从事专业健身的私教刘浩告诉中国之声， AI 健康工具依托海量的医学、运动、膳食大数据，能够快速整合用户身高、体重、体脂、作息等基础数据，低成本生成标准化健康方案，帮助普通人规避盲目节食、无效运动等基础误区。
9: 我需要给会员做减脂的训练计划，同时加上饮食配比。我需要查他每天需要的这个碳水应该吃多少。那这个时候的话，我就会去问 AI。确实提高生产力啊，可以省很大一部分时间。只不过呢，这种训练计划做好了之后，其实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像训练计划做出来了之后，它并不是符合我们

0: 会员当下的一个训练强度和重量次数这些的，不调整的话，那个计划实话实说用不了的。基础工作量给我节省了很大一部分时间，但是最后的决策还有他的判断，这个计划到底能不能用，还是需要人来去操控的。
1: 不过当 AI 定制的计划真正落实在会员身上时，训练初期还是会出现一些会员承受不了强度等问题。刘教练解释，即便针对不同会员做出了针对性调整，也不能作为一劳永逸的训练计划，需要根据当下会员的运动表现实时进行调整。
0: 因为初期的时候教练和会员是需要去磨合的，他的运动的一些习惯也好，运动强度也好，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刚开始互相不了解，练过一段时间之后，他所有的训练计划，他的重量还有他的一些次数，其实教练我们是可以算出来的。因为我们做计划的情况下不是说只做单节课的计划，我们做的是周期性的计划，一做就是做半年或者一年的这种训练计划，它需要按照我的周期性训练，比如说这周的话是属于轻量周，下周的话就是中等量的，第三周的话是最重的一周，第四周又需要恢复一下，所以说它是实时在调整的状态。
1: 刘教练坦言，他发现不少会员拿着根据自己情况通过 AI 定制的减肥计划来咨询，大多存在同样的问题，就是节食、上强度以及过于追求效率。肥胖是长期不良生活习惯积累的结果，减肥必然需要循序渐进的过程，并不存在安全有效的急速减肥方式。
0: 健身并不是一个短跑，它是一个马拉松，我们需要让自己的健康程度更长远的去把这个系统运行下去，而不是说我短时效的让它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到最后的话，它只有一件事儿，就是崩溃，要么是精神崩溃，要么就是身体崩溃。我一般都会跟他们说每个月不要超过8斤，这是一个比较合理而且已经比较激进的一个数字了。
1: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王超军认为，从积极层面来看，利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具备显著的智能化优势，能够在最低成本下接触到基本的健康知识，但不可忽略当前 AI 减肥工具也存在无法适配人体复杂生理状态的核心短板，这也是透支身体等情况易发生的诱因之一。
2: AI 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它不能够具体到每一个人个体的面临的这个肥胖问题到底是什么。有些人是单纯的肥胖，但是肌肉量是好的，有些人是肌肉量弱导致的一个肌肉减少型的肥胖，你又跑去减肥，那就可能到很严重的问题。然后还有说普通人他有没有什么基础疾病，有没有糖尿病，有没有高血压，你盲目去减肥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很严重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说高血压的患者最怕是继发低血压，或者说是高血糖的患者，你长期饿的话导致低血糖会要了命。所以说 AI 它是不可能给你一个准确的精准的一个减肥的一个方案，要减肥它其实是相当于是一个医学上的一个治疗，个体化的治疗建议。
1: 王超军进一步表示，真正能够养成健康管理习惯的做法往往会反常识，不容易被人接受。
2: 有些东西是反常识的， AI 不见得能告诉你，告诉你你也不见得能够相信。比如说一周3次去打羽毛球、跑步、游泳，强度大是一回事，关键是这些属于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应该是作为一个辅助。根据目前来说，我们的一些临床指南上面重点推荐是什么？你要减肥应该去做抗阻运动、力量训练，一定要增强肌肉的量和肌肉的质，它才能够有效的提升我们的整体的新陈代谢，才能达到一个合理有效的减肥效果。
1: 王超军建议，合理使用 AI 定制基础的减肥计划梗概，用于普及如何健康减重肯定是有利的，但是到具体的实施步骤还是要强调因人而异，寻求专业人士的指导。
2: 大家已经意识到说肥胖是个问题了，想要付出努力了，其实就已经是一个进步了。一定要有专业的介入，因为现在各大医院都有开办相应的减重门诊，营养科包括胃肠外科都有做相应的不同方面的科普内容宣传，力度也相当大了，要快速的扭转大家这么一个观念可能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难，这也是需要我们专业的人员不懈的努力才可能会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啊，我们要说说大家呢平常出门探店找美食的时候都会习惯打开评分软件啊，来参考
5: 一
4: 下。
5: 看一
4: 高，哎，排名靠前的店铺呢我可能就会优先选择了。
5: 对，
4: 但是现在啊有很多人发现说，哎，这个排名好像越来越失真了，
5: 不靠谱了。
4: 哎，很多接近满分的推荐店铺明显有刷好评和买评分的嫌疑。
5: 嗯，其实很多朋友也都熟悉哈这个刷好评的套路，不过呢这套评分机制当中除了有虚假好评还有恶意差评。有一位餐饮店的老板呢，一早上就收到了几十条的异性差评，后来发现全是同行利用新账号的恶意刷评。也有商家呢，密集收到了大量的无端差评，店铺评分骤降，最后被迫停业。
4: 那么当虚假评价已经形成了一条从刷好评到删差评的完整产业链，网络平台职业刷评的顽疾如何破解？消费者又该如何做购物决策？请听总台记者马静宇、河南台记者张宝、宋振华的报道。
6: 广东东莞一家火锅店老板李先生表示，自己的店铺在两个月内受到大量失事差评，且很多差评是在没有消费的情况下产生的。
7: 他们是餐饮的，但是我不知道是哪家店的，他们串功夫来吃的，之前然后就连续在当点名写了七八条这样子，哪些是真实的差评，有哪些虚假的我们都看得出来。比如说单纯那个食物不新鲜啊，就类似这些问题，我们就该改动了，该调整调整了。但是它上升到人身攻击了，我觉得就不是真实评价吧。
6: 记者调查发现，在短视频平台部分电商渠道确实有这类差评打压服务被公开宣传，明码标价。从事这类服务的人员有一个专门的称呼，职业差评人。
8: 心不狠，站不稳，举报投诉打同行，删除链接抢占市场，商场如战场，哪有什么和平共处，你看到的只是表面，没有特殊手段，哪有什么家财万贯，有需求就留言。
6: 除了推销刷差评业务，还有的职业差评人选择勒索。部分职业差评人会以帮忙删评为由，向商家索要高额费用，称能通过系统后台摆平负面评价。有的商家选择给钱了事，但也有商家怀疑，这就是职业差评人在自导自演。近期，北京公安网安部门会同经侦部门侦破两起有偿删除商品差评的案件，打掉两个犯罪团伙，抓获涉案人员七名。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去年也审结了一起类似的案件，被告人张某、李某二人通过差评施压加删评索财手段，共敲诈勒索30400元。最终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两名职业差评师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多位受访商家表示，投诉失实评价时常因证据不足未获平台支持。法律专家北京悦诚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表示，平台不能放任虚假评价横行，如果未能对虚假评价进行识别和拦截，也可能承担连带责任。
9: 电子商务法不是明确的规定，经营者不得以虚构、交易或者编造用户评价的方式进行虚假宣传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也规定了电子商务平台的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的经营者有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的，没有采取必要措施的，那依法要承担连带责任。
6: 如今各大平台的评分体系早已不是简单的星级标注，而是平台流量分发的核心算法权重，评分越高，平台给予的曝光量也越多，生意稳步上升时遭遇恶意刷屏，可能导致平台系统判定该店用户体验不佳，从而被剥夺流量展示机会。不仅如此，很多消费者在浏览店铺时往往更加在意差评内容，哪怕好评再多，一条打客人的评价也足以导致潜在顾客放弃下单。记者在社交平台被刷差评等话题下看到有商家发布互刷评价、拉群互评等信息，岳深山认为虚假好评和恶意差评都可能误导消费者，破坏公平竞争。
9: 它对于消费者或者说对整个市场的这个信用体系都是很大的一种损害。那首先的话呢，它其实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我们说消费者是在被蒙蔽或者说是在被虚假的这个评价的信息 所误导下做出的一个消费的决定，或者说不消费的决定。那第二的话呢，它破坏的是经营者或者说市场的一个公平竞争环境。那第三个也是最深层的一个呢，就是它其实是透支了整个网络交易的一个信用的根基。那我们说当消费者普遍认为说你的高分都是买的，那低分都是被黑的话呢，我们说已经没有人再会去相信任何这种评分或者说评价体系了。那受损的其实是全社会的这种消费信任，其实也是对整个市场的一种损害。
6: 当大量雷同评论短期骤升，平台能否提高警惕识别刷屏？如果商家已经发起投诉流程，是否意味着已经或应当知情？未来有关评价与删评的标准可能还需相关部门出台细则进行确认和划分。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好，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很多父母的微信当中呢，班级家长群往往会在置顶的位置，因为老师呢会在这个群当中发学校的通知、作业、孩子在校生活等等。张先生在班级家长群当中呢，连续发布了多条言论，称儿子的同学小赵有心理疾病，同时呢煽动其他家长联名要求小赵休学。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一起涉未成年人名誉权纠纷案，判决张先生构成名誉权侵权，要承担一系列的民事责任。
4: 法院为何认定张先生构成侵权？决定性证据是什么？法官对家长学生有何提示？对学校管理家长群有何建议？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侯燕的报道。
10: 小赵和小张是初中预备班的同学，在校内玩耍时，小赵无意间用树枝打到了小张的头。老师查看监控录像后，认为小赵并非故意，但是这次碰撞却引发了小张的父亲张某的严重不满。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法官韩以礼介绍，
11: 张某护犊心切，就在80多个人的家长微信群中声讨小赵，同时煽动其他家长一起写联名信让小赵休学。
10: 张某在家长群里说，这个孩子有心理疾病，去年我儿子被这位同学用木棍打成脑震荡，学校非常清楚这个孩子的精神疾病问题，我们集体要求学校让这个孩子退学。此后小赵在学校被孤立，未能继续正常上学。小赵以侵犯自己名誉权为由将张某起诉到法院。
11: 原告小赵认为，被告张某在毫无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公然在80多个人的家长群发表小赵有疾病、心理疾病、精神疾病的不实言论，并号召其他家长联名要求小赵休学，导致小赵社会评价降低，精神压力巨大，学习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因此张某的言论已超出言论合理的边界。
10: 原告小赵一方强调，小赵是无意间用树枝打到小张头部，但被告张某却捏造自己使用木棍将小张打成脑震荡的事实，且从未出具任何相关医院鉴定报告，毫无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又在家长群发表小赵有病的不实言论。被告张某则辩称，精神疾病不等于精神病，自己并非家委会成员，也未带头签署联名信，相关言论仅限于家长群，传播范围有限，且小赵本人不在群内，不会对他造成精神痛苦，所以不构成侵权。双方均向法庭提交了证据。
11: 原告小赵提交了家长内部沟通群微信聊天记录、律师费发票、律师费支付凭证等证据。被告张某提供了他的配偶与老师的微信聊天记录、小张的就诊记录和 CT 报告联名信样本。法院重点审查的是张某言论的影响范围以及对小赵的社会评价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程度。
10: 韩以礼说，法院作出判决的核心证据恰恰是那份家长群聊天记录。
11: 从家长聊天记录可以看到，因为张某的不实言论导致微信群内的家长产生恐慌情绪，部分家长也因为之前小赵与自己孩子在学校内的摩擦，在微信群内跟风声讨小赵，甚至还有家长艾特原告小赵的父母，要求出具三甲医院的精神科或精神卫生中心的评估报告才能来上学。这已经严重降低了小赵的社会评价，给他的学习、生活、交友都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和压力，由此导致小赵在学校被其他同学孤立。
10: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民法典中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 人格权受到侵害的受害人有权请求行为人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法院一审认定这名父亲的行为构成名誉权侵权，除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外，还需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及律师费2000元。近年来，因在学生家长群、学生群里发表言论引发的纠纷时有发生。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法官张家伟提示：
12: 大家应该知道，微信家长群、同学群不是法外之地，更不是个人情绪宣泄的自留地。发出去的消息要秉持客观真实的原则，以暴制暴是万万不可取的。当孩子与他人在学校发生冲突的时候，作为大人的家长更要保持理性，千万不要情绪化的发声，更不要聚众声讨，要通过学校、老师来协商化解矛盾，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向教育部门、司法机关来寻求帮助，理性维权。
10: 张家伟强调，学生欺凌不仅包括肢体冲突，语言、网络等方式的欺凌同样要承担法律责任。

0: 不要使用任何侮辱性的言论，更不要随意给他人贴标签。学生欺凌不仅包括肢体冲突，还包括通过语言、网络等方式去恶意的排斥、孤立他人。这些行为会造成未成年人的身心受到伤害，相应的行为人要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1: 法官还提示，学校也要高度重视家长群里的言论。
0: 对于学校而言，要及时的发现微信家长群中的不当言论，及时的在群内进行劝阻，并帮助家长理性的解决问题，提供合理有效的矛盾化解渠道。总之，每一位家长都应该认识到，言语有界，侵权有责，尊重他人是保护自己孩子的前提。
2: 昨日新闻重现。
3: 第四十届 IBBY 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在加拿大历史博物馆举行。中国79岁的绘本艺术家蔡高亲临现场，领取了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章与证书。
4: 颁奖典礼上 ，IBBY 主席卡奇姆表示，蔡高的作品中有一种不疾不徐的优雅，能让孩子们去细细凝视，在安静的角落里发现美好。
3: 蔡高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说：“世界的未来在孩子们身上。”没有什么事业能比为孩子们创造作品更为幸福。谢谢，谢谢你们理解我。我个人的力量实在是微不足道，一个人做的事情十分有限。但和各位在一起，今天我感到心情完全不同。
4: 国际安徒生奖呢，是由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于1956年创立。插画家奖项自1966年增设，每两年评选一次。蔡高成为该奖项增设插画奖项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曾播出报道，蔡高，绘本是我的桃花源。今天让我们和您重温这篇报道，再次走进这位绘本奶奶。采制总台记者王贤、张胜强。
5: 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它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经营我的园地。
6: 人物名片，蔡高，1946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今年80岁，画家、绘本作家。今年4月，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揭晓，蔡高成为60年来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插画家，并非科班半路出家。蔡高的绘本作品享誉海内外，代表作之一《宝儿》在1993年摘得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双年展金苹果奖，2022年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特别贡献奖。他的创作从未停止，扎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温厚的独特风格，被称为孩子们的宝藏奶奶。
7: 4月底，一个雨后有风的下午，我们走进蔡高的书房，风铃轻响，书架围了半圈，点缀小幅的几张画，画架独自立在一边。蔡高笑着招呼大家，哪怕这是他最近唯一有空的几个小时。
5: 可下午起来我就想出去，或者说去透透气，到楼顶上去坐坐，
8: 去你的小花园里
5: 就去走两圈啊，啥也不干啊，有时候看看电视啊。
7: 北京时间4月13号晚，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在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揭晓。
9: Chao Gao from China。
7: 中国画家、绘本作家蔡高获得插画家奖，是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插画家。消息传到长沙，平时深居简出的蔡高奔走在见面会和采访中，被大小读者们现场追要签名。
10: 我就好讨厌采访。
5: 我是。
7: 得到世界儿童文学的最高荣誉之一，对这个平日闲看花草、闲笔作画的80岁老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5: 我真的这个奖我是非常感到宽慰的，我的作品得到了理解，好像你在空旷的地方你喊了一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这是回声啊，而且它来自不同的国度，不同的人，超越了语言，你说是不是最大的幸福和安慰？
7: 但他也不喜欢自己最近刷屏太多，
5: 到处都刷屏未必是好事儿。我希望大家去看我的作品，我作品比我

0: 本人要好看。
1: 蔡高的绘本作品可以落成书桌上的小山，大家津津乐道宝儿、桃花源的故事、花木兰，还有从长沙乡土中长出来的月亮爸爸，带孩子直面战争的火城1938，去年现象级传播的不能没有，这些都只是个零头，而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从未接受过正规美术教育。蔡高曾是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美术编辑，退休后更是进入了创作高峰期，作品中满是童言童语、童真童趣。见面之前，我最大的好奇是一位80岁的老人如何保持童心。
0: 我舅舅是一个老太太，舅舅知道那么多的事儿，这个人情世故都有，但是呢，我觉得我的好处就是说我没有离开过我的童年，我都把童年当哲学来看，把童年当最清澈的那个源头的事物来看。我要正我的本，要清我的源头。我喜欢清澈，我特别喜欢哗啦啦啦啦的小溪流水响叮咚的这种声音，只有童年的源头出发才可以响叮咚。
1: 蔡高在自己的散文集《人间任天真》里写，人老了会在梦中返回童年，童年安稳，人的老年就安稳，因为他有一个温暖的枕头，童年就是温暖的枕头。1946年，蔡高出生在长沙，姐妹六人，生活简朴而快乐，父母工作忙，他跟着并不识字的外婆长大，外婆喜欢看戏，蔡高跟着去，回来喜欢画戏，床底下用来吸潮的木炭条成了画笔。
0: 我就躲在门后面去画，不会被大人发现，我就在那个上面去画，画很多的戏剧人物。但是我外婆就好，爸爸妈妈也好，没有怪过我，没有说过我什么事儿。胆儿就大了，有一次竟然在饭厅里的墙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天女散花。那个天女散花就那个饭堂当然不是很大了，但是也有一面墙嘛，我居然就在那面上面画了。
2: 画得怎么样啊？
0: 画得不好，但是自己很过瘾啊。你是那个甩袖就这么画下来，那个花在那里跑，自己看得美。
1: 不光在自家墙上画，还到邻居家墙上画，童年的随笔图画没有人知道，更没被刻意培养，最大的支持是家人的宽容和赞美。但哪怕喜欢画画，蔡高也还没朝着那条路走。他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株洲一所偏远的山区小学当老师，几乎什么科目都要教，还要兼顾干农活，清苦忙碌，几乎不堪重负。那段经历被他写入了晚年的随笔集《一兜雨水
0: 一兜河》。一兜水一兜禾，禾苗，我们就都禾苗了，不都禾苗。
2: 哦，禾苗。
0: 一兜雨水一兜禾，
2: 一兜雨水一兜禾，
0: 这是我捡了我外婆的。他说一斗雨水一斗禾咯，他说什么样的雨水就什么样的禾苗。一个人滋润你的经历不可能相同，每个人都不一样。
2: 但是是不是到了那个地方真正去干农活之后，
0: 你自己画活了，他有体验了，一斗雨水一斗禾，他只需要那么多，所以自己画。在我插一斗禾的时候，我也深切地感受到，就是食指间一个洞，它这个插进去，你必须这个手指头，这个禾苗下去，这个指头长，把它根部压到底下，刚好那点水，周边的水就灌进去了，这个秧苗就立在那儿了。它就是那么一兜水，就够它成长。
1: 蔡高用手笔画着那个记忆深刻的插秧动作，外婆口中的一句俗语，原来是这样精妙的人生哲理。他踏踏实实在山区做了7年小学老师，后来因为绘画的能耐被调到中学做美术老师，田间耕作都是他离不开的日常。有人说他走了太多弯路，要不然就不会这么大器晚成。他纠正说不要这么想，
0: 不是不记得，全都记得。好像我用颜色，要用一些颜色来烘托一些组比较亮丽的颜色，都是烘托那些个灰色，那些个暗颜色，它对于那些红颜色漂亮的颜色，它是一种成全，它就是你的另外的推动啊。当你认识到这种关系的时候，你会对困难另有看法，它是来成全你的，它是你的磨刀石。
1: 蔡高对困难另有看法，他乐呵呵工作， 但只要有

0: 空余时间全部拿来画画。
1: 画画好像是我的家常便饭，我不画画我不舒服的啦。他就是想画画，越憋久越想画，因为没有时间出去写生。这星期天的下午都是豆腐块一样的时间，都是零碎的时间。教小学的时候就是课余嘛，课个间嘛，黑板报我觉得也在练笔，那些画插画的机会当成创作的好机会，画农业宣传画那就更是了。
0: 1972年，小学教师蔡高给孩子们常看的《红领巾》杂志寄去了自己的画作，投稿很快刊出。
1: 我那天花我稿费7块钱，这我画了一组连环画，黑白的，那个名字我还记得，谁家的鸭生的蛋。
0: 一扇新的大门被慢慢打开，投稿多了，发表多了，蔡高去参加比赛也经常获奖。1982年，刚成立不久的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缺人手，蔡高被调去做美术编辑。这一年他36岁，到低幼室工作后的蔡高如鱼得水，出版社鼓励大家创作，每年可以请一个月创作假，著名的宝儿就是他利用创作假画出来的。1993年，蔡高凭借作品《宝儿》斩获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 BIB 金苹果奖，成为中国首位获此奖项的绘本画家，数十部经典绘本陆续诞生在他的笔下。
1: 一本图画书它可以和一个名作比肩，一个小小的图画书它可以有这样的影响力。小孩书不能小看，儿童书一定要是给他最有趣，他能够陪伴。所谓陪伴就是说孩子长大他仍然记得，给他心灵的滋润是有一种永恒的价值的东西。
0: 蔡高说，绘本往往是亲子共读，甚至一本童书的读者年龄应该是0到100岁。他说他把自己作品里的好东西提供给所有人。
1: 我当然我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个时候不同，有不同的烦恼，可能比我们还要为难，但是呢，我理解他们的那个转和躺平是一种无奈，这也是我一直不离开童书的原因，总是把大家带到童年，就生命的它值得被肯定。你别那么转，别那么忧郁，你生来就不容易，你被带到了这个世界，你来体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酸甜苦辣，它值得你体验。最终还是发现自己，你发现自己了以后，你会觉得还行，就可以期待，期待童话里面的一步一的花开。你是处于一种在审美状态，我在审美中间的时候，生活就变了。
0: 一步一朵花开的审美状态，就是蔡高每天具体的生活日常。他会在清晨6点前站到楼顶的花园，张开双臂迎接太阳，每一处花草他细细照料。
1: 你可以去看看文竹，它长得到棚顶一片大云，好像一片绿色的云一样的，看它，陪它，陪它一起长，它长我长，他开我开，我心里开出一朵花，我脸上肯定会老菊花。特别喜欢这些让我觉得开心的事物。我楼上有个铁线莲，个铁线莲它名字就叫乌托邦，乌托邦。
0: 邻居们都很少上来，住在顶楼的蔡高是楼顶花园天然的园丁。风从外面吹过来，带我们上楼去看花，蔡高的步子一下快起来。
1: 哇，开了一朵两朵，
2: 还好上来了一下。
1: 对，他你看他开完了以后，他结果、
2: 好漂亮，
1: 一大树。
2: 那您是看着它很小的时候长起来的？
1: 就是苗苗，就一点点，就是这么一根儿，26年。这所有的东西都大的都有26年了。哇，它风吹的时候，那个红。落红啊，就飘到楼下去，很浪漫的，
2: 飘成了诗，
1: 就像那个一样开一树，那是无花果，开了那个风车茉莉也快开了，好像那个，
2: 你看
1: 这两朵也很好看嘛，喏，我坐在这里陪，我说陪它开，我不想到楼下去，就坐在这里就画，
0: 蔡高的速写本子里画满了这些他最熟悉的花草，随手记上看花的心情。他也说，中国人有爱植物的传统，梅兰竹菊是君子风。他种的一园花木虽然普通，但他也延续了这种习惯。
1: 因为来源于生活的深处的那种东西，它就生命力很强，日用而

0: 不知的，成为了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思维特点，中国人的特点。田园，田园之爱，一直下来这个传统是很深厚的。诗歌故乡，这都是永恒的主题。那当然对中国文学，对中国哲学深厚的感情，居之百家多么深厚啊，都是藏宝的地方，你一定要进宝山，别空手而回。
1: 蔡高一定无数次进过宝山，他的绘本里常有色彩极强的对比，有东方意境的留白，有自由自在的晕染。宝儿的故事里，小英雄为救妈妈铲除狐妖的情节就脱胎于《聊斋志异》。去年一本叫《不能没有》的绘本大卖，这本书画给刚刚认识这个世界的小宝宝。不能没有太阳，没有太阳到处都默默黑，不能没有云朵，不能没有风，没有风花孩子们怎么去玩？不能没有门，有门捉迷藏更好玩，有门朋友们都进来。
0: 我就小孩最喜欢玩门，对一扇门开开又关上，又开开又关上。中国人都喜欢说开门见喜，到了一把年龄的时候就知道要开阔，开一扇门也是去一个世界，打开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我特别喜欢它的意涵，喜欢它的那种象征的意味。开这个门呢，变成了一种有一种哲学思考在里面。门打开，开门是一种自己的打开，内心世界的打开。当然不能没有，小孩子读不出这些意涵，但是他会喜欢门呢、啊、他会去遐想，或者长大了他会知道门的哲学。
1: 用孩子的语言写出小孩子的心声，用简单的写意绘画传递他内心的哲学。而感动世界的桃花源的故事，更是直接来自他喜欢了一辈子的陶渊明。那本书蔡高细细画了三年，后来还被选入日本小学教科书。
2: 您有您自己的桃花源吗？
0: 绘本是我的桃花源，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它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经营我的园地，经营一个小花园，经营一个楼顶也很好，那是我心目中的桃花源。我就觉得处处都可以有桃花源，只要你有一种精神的追求。
3: 好，我们再来聚焦国际方面。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当地时间7号裁定白宫宴会厅扩建项目违法，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宣布将把案件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4: 特朗普7号当天就作出回应，称将立即就这一裁决向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并指责判决出于政治动机，本身就是违法的。他援引合议庭法官内奥米·拉奥的异议意见，表示原告方美国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不具备叫停白宫施工的诉讼资格，地区法院无权干涉白宫内部建设事务，联邦政府的国家安全利益应当优先考量。同时再度重申了自己的三大核心理由：项目出于国防安全需要，历任总统均有改造白宫的先例，项目资金全部来自私人捐赠，不占用纳税人一分钱。这些理由能否站得住脚？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作出分析。
5: 特朗普提出的几个理由呢，其实都不足以改变目前法院的裁定。特朗普提出呢，这个改建计划是为了国防啊、防务的安全考虑，但是法院裁定呢，其实只是要求他要暂停扩建宴会厅，就没有叫停呢特朗普政府呢地下同步进行的扩建地下掩体的这个进程，所以就不存在呢妨碍特朗普所说的国家安全关切的问题。那特朗普提出呢，这个历届总统呢都有权利，也改造了白宫。以往的总统呢，对于白宫的改造，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内部的室内的装修，不属于对于美国国家历史建筑的实质性的改动。那目前呢，与这个特朗普要扩建这个宴会厅、扩建白宫主要建筑是完全是两个情况，是完全不同的性质的事件。特朗普也提出呢关于私人募款的问题，这个就更没办法支持他的相关的这扩建的计划了。因为目前的问题呢，其实不是在于谁花钱的问题，而在于能不能用这个钱来动白宫的主要建筑的问题。所以总体上看呢，美国司法系统叫停白宫宴会厅项目还是体现了美国相关法律的意图。特朗普方面呢，的确在这个问题上呢会面对比较大的司法压力。
4: 在刁大明看来，这场拉锯的深层内核早已脱离了建筑本身。
5: 拉锯战呢，也有可能

0: 继续下去。那之所以一个建筑呢引发如此之大的这种相关的争议，还是因为这个建筑啊太具有象征性。它代表的呢其实就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持续的对于总统权力、对于行政权力这种扩张。实际上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呢，从大幅度的削减联邦政府机构和相关编制，甚至包括发布行政令来废除出生公民权，再比如说在全美范围内啊，更加极端的来推进针对所谓非法移民的执法，都是总统权力的扩张，都引发了民主党阵营啊的各种不满。现在看呢，很多这种裁定呢已经在不同议题上呢判决特朗普的相关的做法实际上是违宪的，就是有意的来去纠正他总统权力扩权的这个做法。这次这个白宫宴会厅的看似不是像那样一些具体政策那么极端那么有争议，但它本质呢其实完全还是特朗普总统扩权的这么一个具体的体现。所以当然呢也就同样的引发了包括司法拉锯战啊和各种政治争议。
1: 好了，各位，今天的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2: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编辑刘宇华、张浩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晚登陆我国，其今早眼区变得模糊，是否意味着强度会减弱呢？避免食客提前食用，店家将野生菌锅盖上锁啊，煮够了时间之后才给开。那见手青类的牛肝菌到底有多毒？食菌剂怎样才能真正锁住有毒蘑菇呢？以及第18个全民健身日，泳池暴走真的消耗又多，又对关节很友好吗？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态。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在下午5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大约44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将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相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沈宇阳。沈宇阳，你好。
1: 负责你好。
0: 目前台风白海豚发展的最新路径有什么新的变化吗？包括比如说在登陆的这个时间还有地点方面。
1: 首先今天白天的话，白海豚还是处在一个缓慢西行的状态当中，强度也是基本没有变化的，是维持在强台风的级别。那未来呢，预报还是它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一个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是变化不大，略有增强。那它的登陆时间是会在9日晚上到10日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的级别是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那登陆之后，白海豚会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的减弱。
0: 虽然现在还没有登陆，但是白海豚现在已经是带来了风雨，那它的影响范围和强度目前来看是怎样的呢？
1: 对，从白天

0: 的情况来看，虽然白海豚的中心离陆地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它外围的螺旋雨带已经开始影响到浙江、上海还有江苏南部这一带了。这一带的降雨是逐渐的开始增多，有一些分散的阵雨或者雷雨，而且像是浙江的局地也出现了雨势比较集中的短时强降雨，像浙江的宁海在早上7点到8点的时候，它的小时雨量就超过了50毫米。另外呢，就是华东沿海这一带的风也开始增强了，下午的时候浙江沿海这一带的一些站点是出现了10级左右的阵风，不过总体来看还是属于白海豚风雨影响刚开始的阶段，它的影响范围和强度都还没有达到最强。
1: 那后续哪些区域需要持续提高警惕，包括登陆地还有风雨影响范围之内哈，各地预防的重点可能需要有不同的侧重吗？
0: 是的，总体来看这次白海豚的影响，无论是影响范围还是影响力都是比较大的。那最先最直接的影响也是在华东地区，包括浙江、上海、江苏、安徽还有江西北部这一带。其中呢，浙江应该是风雨最强的区域了，特别是在9号到10号的早晨，对于浙江来说应该是一个风雨影响最强的时段。那我们从预报来看的话，在浙江大部都会有暴雨、大暴雨量级的降水，特别是在浙江的东部可能会有特大暴雨，而且这个浙江的风也是比较强的，在沿海的一些地方可能风能达到10级左右。所以说对于浙江来说，既要防雨也要防风，在风雨最强的时段尽量是待在室内。那到11号的时候，浙江的风雨影响基本会结束，但是在风雨刚过的时候，也还是要尽量的减少去山区、河谷等等一些次生灾害的潜在危险区域。那台风登陆之后呢，它目前来看降雨整体会往西往北扩展，像10号的时候，在这个江苏、上海包括浙江还有江西北部、安徽、河南南部、湖北东部这一带，11到12号的时候，像江苏北部、安徽北部、河南、山东、河北这一带都可能会有比较强的降雨。那这些地方呢，还是以防范强降雨为主，因为台风登陆之后它的强度是逐渐减弱的，所以风不会像它在登陆前后的时候那么强，破坏力那么大。但是呢，因为台风的环流会持续的帮助水汽不断的往内陆输送，所以降雨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而且雨量也比较大，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量级的一个降水。但是因为白海豚在登陆之后，它的路径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所以说强降雨的这个具体的落区可能还会有一些调整。那包括在下周的后半段，台风的残余环流可能会和冷空气结合，有可能会给华北带来比较强的降雨，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持续去关注的。
1: 据说这个台风白海豚在登陆之后将会创造一个新的记录，那就是成为登陆我国台风当中生成点最偏东的一个台风。白海豚生成点呢是在东经176.9度，几乎是跨越了整个西北太平洋。那在这之前呢，是台风山竹保持着这个记录。那像这种耐力型、马拉松型的台风，它的威力强度、包括路径走向、还有影响范围等等，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0: 白海豚确实是可能会成为登陆我国的台风当中生成最偏东、奔袭距离也最远的台风。那从历史统计来看，在东经160度以东生成还能登陆我国的台风确实是非常少，加上白海豚一共是才有4个。那近些年呢，是有2018年的22号台风山竹，还有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那像这种生成位置比较偏东、距离我们比较远的远洋台风，它如果能登陆我国的话，基本都是一个偏西或者是偏西北型的一个路径，而且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像是海温啊、垂直风切变等一些环境条件应该都是比较利于它发展的，这样台风才能够不断的补充能量，支持它走过这么长的路。那这也导致在台风前进的过程当中，它会达到一个比较强的强度。像是之前的台风巴威，它是维持超强台风的级别超过了130个小时。白海豚呢，在向我国靠近的过程当中，大部分时间也是处于强台风或者是超强台风的级别。那同样也因为这个台风在长途前进的过程中吸收了大量的能量和水汽，

0: 这个互相影响的程度，是跟台风的强度还有距离都是有关系的。那其中比较典型的一类就是双台风效应，或者是藤原效应。它是当两个台风中心连线之间的距离靠近到1000到1500公里的时候，对于北半球的台风来说，就会出现绕着它们中心连线形成的这个轴线逆时针旋转的情况。当然呢，因为这个相互作用的两个台风强度不一样，所以这个双台风效应也是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如果说两个台风实力差不多，那么东边的台风它的移速会加快，并且往西北方向移动，西边的台风呢移速会减慢，可能会往东南方向走，那两个台风会形成一种互旋的状态。但如果两个台风强度相差比较大，那强度比较弱的那个台风它移动的路径可能就会被比较强的那个台风所支配。那如果两个台风的距离更近一些的话，弱的台风甚至有可能会被强的台风吞并。那具体到这个白海豚和鲸鱼的情况，白海豚的强度是比较强的，它在往西移动的过程中，刚才也说到是维持在基本都是在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的级别。鲸鱼的强度比较弱，生命时也比较短，它其实是在登陆菲律宾之后强度迅速的减弱，而且很快就停编了。这两个台风距离相对比较近的时候，其实鲸鱼已经是一个残余涡旋的状态了，但是它的残余环流还是受到了这个白海豚的影响，逐渐的并入到了这个白海豚的环流当中，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那是什么样的海洋或者是大气这样的条件哈，让之前出现了类似这样的三台共舞或者说是台风扎堆的这种局面呢？
0: 其实这种情况有同时有两个或三个台风在西北太平洋活动不算是很少见。因为像是在7月到9月这段时间，它本来就是一年当中台风最活跃的一个时段，在这个西北太平洋这段时间海温都是比较高的，甚至有些地方海温能达到30度，而且呢它整个海域的面积也比较广，可以说是给台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能量池。那在这种基础的比较高海温具备的条件下，如果赤道复合带上比较活跃的时候，在西北太平洋上就会有一些热带扰动出现。那因为海面比较宽广，在这些扰动之间呢也是有了能独立发展的条件，所以就有可能会同时出现两个甚至三个台风扎堆出现的情况，在很少数的情况下还可能会出现4个甚至是曾经有过5个台风同时存在的情况。那像今年这13号、14号、15号台风先后生成并且同时存在了一段时间，其实也是处在这样一个海温比较高，赤道复合带又比较活跃的一个背景之下。
1: 我们今天看到消息说，从卫星云图上来看，八号白海豚的眼区变得模糊，然后呢相比这个7号清晰的台风眼区，有朋友说这是闭眼了，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台风的强度会减弱呢？
0: 其实确实是台风眼它有它眼闭的状态是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台风的强度的。那对于比较典型的台风来说，它的水平结构是从内往外，分别是这个台风眼区、眼闭区，还有外围的螺旋雨带。那么最中心的台风眼区，它看起来越清晰，形状越圆，一般也就意味着台风的结构越对称，强度越大。所以我们能看到很多超强台风，它都会出现非常清晰的台风眼。但如果台风遇到了不利于它发展的因素，比如说有干空气卷进来，或者是高低空的风向风速差异比较大，对台风有一个拉扯，再或者说有一些陆地或者地形的影响，就可能导致台风的结构会有一些破坏，那么眼区会被云层填上，看起来就是变得模糊，就是我们说的闭眼。那这个时候呢，对应着台风的强度也是会或多或少的有一些减弱。那眼闭或者说那像这个白海豚的话，它其实就是有一些干空气卷进来，所以说它这个眼区整体是呈现了一个相对有一些模糊的状态，但其实呢它的强度并没有变得很弱，还是维持在强台风的一个级别。
1: 所以我们能够通过台风眼包括眼闭的状态看到台风或者是加强或者是削弱的这种变化吗？比如说我们听到过一些气象方面的专业名词哈，像这个眼闭置换啊、双眼闭啊，包括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闭眼这种状况哈，我们能够通过他们看到怎样的台风的所谓内心戏，然后他们分别可能意味着是加强还是减弱呢？
0: 刚才提到这个眼壁置换，那些眼壁它是环绕着台风眼的一圈云墙，它这一带的对流是非常旺盛的，它也是整个台风结构当中风最大、雨最强、天气最恶劣的一个区域。那我们说的眼壁置换，它其实是发生在比较强的台风当中，台风结构调整的一个过程。它的过程呢，是首先会在原来的这个眼壁外围生成一圈新的对流云带，也可以称作是外眼壁。那这个时候

0: 大量的能量和水汽会逐渐的被新生成的这个外眼壁所吸收，那原有的眼壁因为能量的减少，它会逐渐的减弱消散。这个阶段因为台风的结构正在调整，所以说它的强度有可能会短暂的减弱，那在云图上可能会看到它的这个眼区是有一些模糊，或者是有一些这种内外两圈眼壁同时存在的情况，就是刚才提到双眼壁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眼壁置换呢，它的结果最终如果说它置换成功之后，就是外眼壁完全的取代原来的眼壁，那这个情况下台风的强度可能会比之前要更强一些。但是呢，如果在这个眼壁置换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不那么好的环境因素，它的置换没有成功，那么台风的强度可能就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整个结构可能也会变得比较松散。
1: 嗯，好的，我们也谢谢沈宇阳为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您。我们呢也将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向。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台风是破坏力极强的自然灾害，常伴随狂风暴雨和风暴潮，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在我国，台风主要发生在夏秋季节，最早发生在四月，最迟发生在12月。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来临切勿大意，要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影响期间高层住宅可能会摇晃，属于正常现象，不用慌乱。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也经常出现。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近段时间，西南菌类交易集散市场进入到了野生菌的上市高峰。有消费者发现，四川成都部分售卖云南野生菌的餐厅会在客人用餐的时候把菌汤锅的锅盖给锁住，而且呢，服务员是会把钥匙给带走的，煮够了时间再开锁再让大家吃。这是因为锅中呢煮了见手青。在社交平台上，一些探店视频也是以此作为切入点的。那这样的做法呢，有人认为是出于安全考虑值得肯定，也有人表示啊，感觉缺乏信任感。此外呢，还有人觉得，哎，这是不是有些炒作的嫌疑呢？见手青是一类牛肝菌的统称，它们在被撕裂之后会由白色黄色快速转变为青色，所以就有了见手青这样的名字。这类牛肝菌当中如果有一些没有炒熟呢，就会渗透让人中毒，从而产生幻觉体验。此外呢，云南的一些餐馆也表示不建议客人打包带走没有吃完的见手青，甚至呢，还有一些拿出了外卖免责的协议。煮够了时间就能够安全地享受见手青的美味了吗？为什么商家不建议打包带走见手青呢？看菌子的颜色是不是鲜艳，菌子是不是被虫吃，以及它是不是能够让银变黑，流传的这些所谓辨认毒蘑菇的方法为什么不靠谱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吃菌子的安全指南。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杨柱良。杨柱良研究员，你好。
5: 你好。
1: 嗯，另外呢，和我们一起进行讨论的还有我们的编导刘飞。
6: 张鹏，大家好。
1: 哎，见手青它到底算不算一个有毒的这么一种蘑菇哈？它怎么还能吃呢？
5: 见手青的话是一类特殊的牛肝菌，它应该说是一种

0: 条件可食用真菌，也就是说我们在烹调的时候要注意，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避免中毒。事实上我们经过大量的调查发现，往往第一次吃不会中毒，往往是吃了剩下的，比如说一半放到冰箱里面去，在冰箱里面放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大家可能都拿出来以后会放在微波炉里面，比如说转上一分钟，那再来吃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最容易中毒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第一次吃的时候，这个毒素被高温，比如说油破坏了，但是放在冰箱里面的时候，这个毒素又会恢复到原状，产生中毒。就是见手青的话，如果说你比如说第二次吃，从冰箱里面拿出来，好好的在锅里面再去加热，吃起来是一般来说是不会中毒的，都是因为没有很好的加热的条件下吃了中毒的。
1: 哪些菌子是属于这种必须要经过足够的时间高温烹煮处理之后，哎，才能够吃的呢？
0: 其实我们现在说的大多数就是指这个见手青，因为见手青确确实实是一种条件可食用菌，它里面在烹调的时候，这个毒素含量会增加的，然后到烹调了一定时间以后，这个毒素又会被高温破坏掉的。所以这类蘑菇其实就是一两种蘑菇，牛肝菌需要这样处理的，其他的还是不需要这样特别的去关注的。
2: 本身手碰一下变色是因为什么呢？跟它有没有毒有关系吗？
0: 其实手碰一下变色，这个事情其实跟毒不毒没什么直接的联系的。为什么这些牛肝菌，很多的牛肝菌哈，我们手触摸相对来说触摸比较重的时候，后面你就会看到有变青变蓝的地方。那这个是为什么会引起这样的一种变化呢？实际上就是一些物质，这个细胞里面的一些物质，因为我们触碰的时候把细胞弄坏了、破了，这些物质出来了，然后遇到空气中的氧气氧化了以后，产生另外一种氧化物，这种氧化物是带有颜色的，很多的分子集中在一起，我们的肉眼就可以看到这种变色的。但是变色跟有没有毒其实不能够等同的，特别说变色就有毒，这是其实不一定是科学的。很多蘑菇都会变色，但是很多蘑菇变色并没有毒的。
1: 有没有蘑菇哈是属于，比如说刚才我们说任何烹饪方法都不太行的，比如说像高温，它这个毒素也分解不了，我们一定不能吃它的。
0: 比如说鹅膏，极度鹅膏所含的环肽类的这个毒素，这种毒素了嘛，你用一般的我们这些厨房里面使用的这些烹调加剂来处理，这些毒素都不会被破坏掉的。我们简单的讲，就是用高压锅压一个上午，甚至压一天，那个毒素仍然在那个汤里面，它不会被高温、强碱、强酸所分解、所破坏。所以这一类极度的蘑菇，就是怎么样处理，它这些毒素仍然在那里，仍然对人会产生极大的危害。所以这个要高度注意，有些蘑菇的毒素会被破坏掉，然后吃了以后会没事的，但是这个环肽就是极度鹅膏里面的这个成分是不会被破坏的，这个是要大家高度重视的。
2: 像我们人类现在去破坏所谓这个菌子上的这个毒素，只有高温这一种手段吗？基本上
0: 有多种方法，比如说用浸泡的方法就可以把有些毒素泡到水里面，然后再来烹调这个蘑菇。那这个蘑菇有些时候就是安全的。比如说在东北有一种猪拱蘑，那吃了以后如果说中毒的话，嘴就会肿大，像猪嘴一样的，叫猪拱蘑。这种蘑菇的话，它就是用水泡了以后，用其他的一些特殊的方法处理了以后，它就可以来食用的。所以也不一定说是非得去煮去处理。在云南，比如说有的野生菌，它会切成片放在水里面泡着，比如说泡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去销售，大家吃了以后也没有发生什么问题。
2: 每次就是到这个采菌子的季节，

0: 像咱们云南还有川渝地区，还有华南地区都会出那种图鉴，就是让告诉大家，哎，哪些有毒，你一定不能接触、不能碰的。但有的时候我看着看着这图鉴，越看眼睛越花，感觉越看就越不容易分清它们，然后很容易有一种脸盲的感觉。像当中有哪些是跟我们能够吃的本身的食用的蘑菇很容易弄混的一些呢？
1: 你问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问题。我们想借这个机会呢，就告诉大家，在我国的话，有几乎1000种可以吃的野生食用菌，同时还有500多种甚至600多种有毒的蘑菇。如果我们这里把这两个加在一起的话，就有1500到1600种，1500种到1600种，要从中找出哪一种可以吃？其实这个是十分困难的一件事情。除了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专家之外，其他人要分辨出来真的很不容易。那么我们有些时候会看到，在不同的场合都有关毒蘑菇宣传的这些画册，还是挂图，还是墙报等等都有。那为什么要宣传这个呢？其实它主要是要告诉大多数读者说，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在野外这些蘑菇里面有些是有毒的，甚至是极毒的，会导致死亡的，不要轻易去尝试吃自己不熟知的蘑菇的。所以说，讲到哪一种蘑菇是有毒的和可以吃的蘑菇，哪一种蘑菇是容易混淆的？这个其实要从一张挂图上面来去介绍，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因为首先不同的地区，它的蘑菇种类是有差别的，是不同的，不同的物种哈是有差别的。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同一种蘑菇，它不同的发育阶段，它的形状、大小、颜色也会发生变化的。所以，我们普通的大众要，试图通过，比如说一些挂图、一些图册，就能够准确的鉴别毒蘑菇和食用菌，其实是不太容易的。因为专家研究的这个时候，他还要用现代的一些工具，比如说是显微镜去观测，他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的。确确实实不要轻易的。就在野外采到东西，就带回家去烹调去食用，千万不要这样做。
2: 在网上，其实大家有很多关于辨别蘑菇的一些方法哈。一个是刚才刘飞说的那个，比如说看一些图册啊，还有呢，就比如说，大家肯定都听过哈，比如说，这个蘑菇长得颜色不是那么这个特别鲜艳的，哎，它就安全。然后呢，这个蘑菇啊，你看上面有虫子眼儿，哎，有虫子吃过，它就没有毒。然后甚至呢，比如说用什么银器啊，类似银针试毒这样的来试一试，就能试得出来。还有的说法呢是，你看，比如说这个地方每一年，人家都有人在这儿来采蘑菇，所以呢，在这儿生长出来的蘑菇肯定是安全。安全的，所以就这些流传非常广的这些辨别的方法，他们都靠谱吗？
1: 这些流传非常广的这些方法，它可能对某一种蘑菇是有用的，但是对绝大多数蘑菇可能是没有用的。所以的话，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些流传的方法其实都是不可靠的。我们可以完全设想一下，我们用银来试蘑菇是否有毒？其实，就我所知，所有的有毒的、极毒的蘑菇都不会使银变黑的。所以呢，我们用银器来测试这个蘑菇有没有毒，其实是不可行的。还有的话，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被虫吃了的蘑菇这肯定没毒，因为虫都敢吃嘛。但实际上，有些极毒的蘑菇，比如说一些虫，比如说蜗牛，它就是吃它的。但是吃完了以后，这个毒素对这个蜗牛来说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因为人家的肠道根本就不吸收这个毒素的。但是进入人体可不一样，进入人体以后，比如说鹅膏毒肽进入人体以后，进入血液循环系统，然后它就首先就去攻击肝脏， 供给肝脏完了以后

0: 还要去攻击肾脏，所以这个是非常厉害的。不管怎么样说，我自己觉得我们现在流传的一些方法是不可靠的。比如说，我们说啊，有些鲜艳的蘑菇是有毒的，也就是说，那些不鲜艳的蘑菇，一般的朴素的蘑菇就是没毒的，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我们的极毒的硅化物蘑菇、致命鹅膏，它都是不鲜艳的，有一个是白的，有一个是灰的。但是误食了以后，只要一个成年人误食其中的一朵、一个个体，都是致命的。
1: 说到这儿呢，可能很多朋友会想这么一个问题，你看我们费这么大的力气啊，去告诉消费者这个蘑菇什么时候能吃啊，怎么就不能吃了，包括我们每一年都要做相关的科普，包括咱们刚才也说，其实银器试毒呢，这个事儿也是不靠谱的，那我们就没有一种简单方便有效的这种试毒的方法吗？比如说有没有一种什么样的试纸啊，或者是试剂啊，哎，我就能很快的测出来我现在手里这个蘑菇它有没有毒，或者说我现在烹饪好的这个蘑菇它还有没有毒性，就没有这种东西吗？
0: 大家都想通过，比如说一种试纸、一种试剂，能够就把它测出来这个有没有毒。这个毒素分成八大类，这八大类的话，并不是就是真的就是八个分子，其实是根据这个误食了以后所导致的症状，把它归为八大类。最主要的是，我们有的蘑菇我们已经知道它的毒素是什么了，比如说环太极毒鹅膏的环太，这个是有试剂盒的，可以检查出来。它这个蘑菇有没有这个毒素？这现在已经有，就是可以做得到的哈。但是更多的一些毒素，比如说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见手青，这里面的毒素其实到现在还不清楚的，也就是说它的分子结构是什么样子，我们都还不清楚。很多的蘑菇里面的毒素，现在我们都是不太清楚的。所以我们要试图去研制一种试纸就能够很快的告诉。说这个蘑菇里面有没有毒，是什么毒？其实现在还没有成熟的技术。
2: 对毒蘑菇来说，什么因素会影响它的这个毒性啊？我看有的说把它晒干了之后会变得更毒。
0: 这个里面的话是有两种情况的。一种的话就是说晒干了以后，有些毒素可能会变掉，就是变了以后就没毒了，或者毒性就小，这是一种情况。比如说毒蝇鹅膏。就是我们的蘑菇的代言人，盖上是红的，有几个白点的这样的那个蘑菇，它是在有些国家的话，它是采了以后干透了，冬天作为蔬菜来食用的。为什么？因为在干燥过程当中的话，一些毒素就会减少的。但是呢，有些蘑菇你干燥也好，不干燥也好，它的毒素都在那里，而且都是极毒的，都是稳定的这种情况也是很多的，比如鹅膏就是如此的。不管你怎么干燥，它的毒素都在那里，而且对人来说都是危害很大的。所以呢，这些毒素其实各种各样，人们可以通过干燥这种方法来减少毒素成分，但是有些时候是减少不了的有时候你说我可以放在这里时间长一点可能说不定就没了，也未必。那个毒素可能也在那里，你比如说你放在冰箱或放在太阳光下面，一直让它照射，这个效果可能会不一样。但是总的说来，对于有毒的东西，或者说已经被证明对人体来说是有毒的这些蘑菇的话，还是不要轻易的去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比如说储存的方法，比如加工的方法来去试，因为试了中毒还是难受的一件事情，甚至是带来的经济损失，甚至生命损失，这是不值得的。
1: 现在其实我们偶尔会听到，比如说我们又发现了一种大型的真菌的新物种哈。那像这样的新种，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去鉴定判断？哎，它到底首先可不可以食用，或者是有没有毒哈？
0: 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说实话，也是一个很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但是从专家的角度来说，他会做出判断的。比如说，你新发表了一个新的物种，那么这个新的物种，他会判断它有没有毒。怎么判断呢？因为它可以看这个新的物种跟已知的其他的物种之间的这种亲缘关系。一般说来，既有亲缘关系的这些物种之间

0: 他们所包含的这种内含物是相似的或者相近的。也就是说，对于一个新的物种，如果说它是跟极毒的物种是有亲缘关系的，那很可能它也是极毒的。如果这个新的物种它跟一个可以吃的那个物种是有亲缘关系的，那么这个物种也很可能是可以吃的。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做出一些科学上的判断，而且这些判断都是有依据的，都是可靠的。
1: 现在售卖的一些菌菇包啊，包括有一些是让人观察这个蘑菇怎么生长的，有点像实验套装这种感觉的哈。那这些用菌菇包种出来的蘑菇，它们安全吗？它们能吃吗？
0: 用菌菇包种出来的蘑菇，一般说来是安全的，但是你一定要小心的是什么东西呢？你买的菌菇包，比如说你买的菌菇包是刺耳的，你如果种出来的是别的，那你就不能吃了，因为你可能是污染了哈。所以我们用菌菇包种，这个现在的话就变得简单，你把那个菌菇包买回来，你就可以看到那个茎从小变大长出来这个过程你就可以看到。但是呢，一定要明白你买的那个蘑菇叫什么。然后它长出来的是不是跟你预定的买的那个是一样的？如果不是，你就不能生吃，你就不能吃了，因为那个可能已经是污染了，长出别的一些有毒的蘑菇来，那个时候吃那是很危险的。
1: 蘑菇在整个我们的生态系统当中，有可能因为人类的采掘，或者是比如说某种系统性的风险，导致它灭绝吗？
0: 六，其实在国内外。已经做过相关的一些评估工作的，比如在我们国家，其实，都联合做了对这个真菌做了一些评估。
1: 整个这个物种其实还是面临一些系统性的这个风险呢，包括比如说像整个大的气候这方面的问题，环境的这个问题。
0: 对，比如说环境，比如说我们说现在的全球变化，特别是这个气候变暖，那就会导致有些真菌它在环境当中。它可能就会被边缘化，甚至被灭绝掉，这些是会发生的。有些物种在野外的时候，可能你见到它，就是一次。我们有时候可能一二十年没机会见到它的，可能20年前、30年前见到过一次，到现在你再没有见到第二次的。所以有些物种其实是非常稀少的、稀有的。那我们在野外看到的时候，我们尊重它。就是让它在那里自生自灭。其实自灭的时候，其实它已经把它的孢子传播出去，为后代继续生长创造了条件。但是如果那个时候它还没成熟的时候，还没有散布孢子的时候，我们就把它破坏了，或者我们把它拿走掉了，或者我们怎么把它处理掉了，那可能就会影响它后代的繁衍。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第十八个全民健身日，如今全民健身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不少人都会寻找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比如说最近天气炎热，有些朋友呢就把运动的场所挪到了更凉快的游泳池，而且还开发出了游泳之外的水中运动方式。这段时间，一种叫做泳池暴走的减肥健身法在社交平台走红，它号称能够比在陆地上走路消耗更多的卡路里，而且呢还对关节特别的友好。有人就晒出了成绩单，说在泳池当中暴走了5公里，消耗720多卡路里，减掉了1.15斤。评论区里就有不少朋友在问，说我能不能也试试呢？但是很快就有了翻车的案例。一位150斤的女子跟着网上教程尝试泳池暴走，起初呢她只是在浅水区里面活动，后来为了加速减脂，换到了深水区加大运动量，不到一周就感到腰部酸痛，最终被诊断为腰肌劳损和下肢肌肉拉伤。那么在不影响其他人游泳的前提下，在水中走路来减肥健身能事半功倍吗？有可能会产生哪些运动损伤呢？像水深、时长和强度要怎么控制才更稳妥呢？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张道简的解答。
3: 同样都是走路，为什么在水里走会比在陆地上走消耗更多的卡路里呢？ 咱们在陆地上走呢，它的阻力是来自于空气气体给的阻力，在水里面走呢，

0: 是液体，这个水比空气的阻力呢要大得多，就是每走一步的话呢，需要对抗向前的阻力。更重要的是呢，研究发现呢，当两个腿交替的前行的时候，还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横向的力。这就意味着呢，你这个核心肌群呢和腰部啊，它就得时刻的来工作，保持平衡。所以呢，它这个在水底下的运动呢，阻力就非常大。另外呢，它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关节的协调性也改变了，因为它为了推进这个身体的前进呢，它髋关节需要承担比陆地上更大的一个发力。咱们髋关节周围的肌肉非常丰富啊，它一使劲的话就会消耗大量的这个能量和热量，同时也会导致你对抗浮力啊，还要对抗浮力带来的这些不稳定啊，大脑和肌肉就会更卖力的去工作，不断的在调整，它消耗的就比在陆地上呢要大很多。
1: 很多人选择泳池暴走呢，是听说在水中运动对关节比较好，实际上是这样吗？
0: 对啊，肯定是对关节有好处啊。所以我们现在关节外科大夫建议的两个非常好的运动，一个就是游泳或在水里边的漫步，另外一个就是骑自行车。这个水当中这个运动的最核心的价值就是它的浮力，它会有效的减轻我们的体重对关节的压力。研究表明呢，如果这个水啊深到胸口的这个深度，关节承受的力量呢可以减少60%。这样情况下，对于患有骨关节炎的、膝关节炎的这样的患者来说非常友好。可能走平路上走路它疼，在水面走路呢它就不疼了，因为关节受的力量呢没那么大了，有利于这样的患者的一个功能锻炼和这个保护关节。
1: 也有人在尝试泳池暴走之后呢，出现了腰肌劳损等等情况，这样的运动方式伤到腰的风险会比较大吗？
0: 就是在水里边的这种走路啊、漫步啊，它需要调动全身的肌肉，特别是呢，他们脊柱的这种核心肌群，还有腰部的力量。你在走的过程当中呢，这个腿的阻力是全方位的，它需要扭胯，我们需要腰也跟着用劲儿。特别是当疲劳比较大的、走路比较多的时候，腿的力量不够的时候，髋部的力量不够的时候，往往就需要腰部的力量。腰部的用力过多的话呢，肌肉过多的发力。不自觉的呢，就会导致一个腰部的肌肉的疲劳，长期的这么过度的使用，就会导致腰肌的劳损，造成一个腰肌的筋膜炎。
1: 泳池暴走还可能会带来哪些损伤呢？什么样的人群相对来说不太适合在水中暴走？
0: 因为在水里边走路呢，一般都光着脚，它随时要保持这个膝关节、踝关节的稳定。如果说不小心、不注意，在之前没有做好这个热身的话，容易出现这个膝关节的扭伤啊、踝关节扭伤啊这样的问题。另外呢，如果水过深的话呢，会压迫我们的胸腔，增加心脏的泵血的负担。这样有心脏问题的人，或者有肺的呼吸系统疾病的人呢，可能会出现一个心慌、胸闷，甚至严重的有些人可能出现一个心跳骤停啊这样的一些问题。另外呢，咱们长期在泡在水里边的话呢，在这种含有氯的这种泳池当中啊。容易引起皮肤的过敏啊，还有呢，在水当中呢不容易觉察到自己出汗，这时候呢容易发生隐性的脱水，甚至有些人出现低血糖这样的问题。
2: 看来泳池暴走确实能够多消耗不少的热量，但是呢，姿势不对，强度太大，腰和关节一样可能会受伤。那么如果还是想试一试在下水前和上岸之后，还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安全细节呢？
1: 那对于想要尝试泳池暴走的朋友来说，水深、时长、强度等等，我们具体怎么控制会比较好？
0: 在水中走路呢，水过深呢，它会影响我们的心肺的功能啊。咱们都知道，如果这个水到了胸口以上的话，就会影响你的呼吸啊，心肺功能。所以呢，推荐的水深呢，一般的最好是水深到腰，它既能够提供有效的浮力，又不会过度的增加心肺和腰部的负担。时长呢，新手呢建议15到20分钟每次，或者采用这个间歇的办法，每走10到15分钟，休息2到3分钟，总时长呢控制在1小时以内。另外，有些人这个运动的时候呢，也可以通过检测自己的心率来控制你的运动量。心率呢可以控制在这个220减去年龄乘上60%到75%，也就是说主观感受有点吃力，但是能说话，不影响你的说话这些功能。说明这个强度还是可以的。另外一个呢，还推荐一些进阶的玩法，可以先试一试水中的一些高强度的一些间歇的训练，比如在浅水区啊，快走1分钟，慢走2分钟循环，沿这个慢慢的呢来适应这个水中的这种运动。等熟练了以后呢，慢慢的增加这个运动的时间和这个。

0: 距离，避免水上的风险。
1: 关于水中运动，您还有没有哪些安全方面的小建议想给大家分享？
0: 下水之前要充分的热身，在水当中呢走路的时候呢，尽量放慢速度，不要走得太快，谨防摔倒，一摔倒有可能要呛水啊，出现一些这样的问题。另外呢，最好是能会游泳，或者在浅水池当中步行，避免出现一些危险情况。第二个呢，就要关注一些信号，按时上岸休息，补充水分。如果说出现了腰腿的持续的酸痛啊，或者腿抽筋儿啊，或者出现心慌了，要马上的停止，赶紧的上岸。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在天气炎热的时候，化冻一瓶冰镇饮料来喝是不少人的畅爽时刻。我们会发现，当在一瓶冰冻含糖饮料还没有完全化冻的时候喝上的第一口，感觉它比平时要更甜了，这是为什么呢？在下载的时候，进度条到了最后阶段，我们为什么总是感觉它会停顿一下呢？这一头一尾是受到了心理因素的影响吗？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4: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5: 为什么冰冻饮料解冻几分钟后开瓶第一口特别甜？
4: 相信不止你一个人有这样的疑惑，这不是你的味觉突然变刁了，也不是舌头被冰得没知觉了，而是冰冻时发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冷冻浓缩。饮料不是纯水，里面有糖、酸、香精、色素等溶解物，冷冻时水分子最容易规规矩矩排列成冰晶，像糖分子、酸味物质这些外来物，相比之下就不太容易被塞进冰晶结构里面去，也不能跳出这个冷冻室去，于是就被挤到还没有结冰的那部分液体里。如此冰越结越多，而在剩下那点没被冻住的液体中，糖和风味物质越来越浓，像一小团浓缩糖浆。所以等你把冰冻饮料拿到常温下放几分钟，瓶子里并不是均匀解冻的，这些含糖量更高的浓缩液就会先流动起来，往往就是你一开瓶喝的第一口，入口的就是甜味加强版饮料，因此会觉得特别甜。从分子角度看，冰晶更偏爱水分子，组成稳定结构，而糖分子会干扰冰晶形成，还会降低溶液的冰点，所以含糖饮料不会像纯水那样整瓶均匀冻硬，而是形成冰晶加浓缩液的混合状态。这种方法甚至成为一种用来提高液体浓度的方法。
5: 为什么做馒头使用中筋面粉，烹饪用蒸的方法，而做面包使用高筋面粉，要用烤箱烤？不同筋性为何做法不同？
4: 我们经常会根据不同的场景想吃不同口感的面，有的松软，有的筋道。能够决定面粉口感的淀粉是其中一个关键因素。除了淀粉，还有两类关键蛋白，那就是麦谷蛋白和麦纯溶蛋白。这两种蛋白，它们一遇水，再经过对面团的揉摁加工，就会慢慢连成面筋网。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张富有弹性的网，面粉加入酵母发酵后所产生的气体，其实就是靠这张网给兜住的。蛋白质含量相对越高，面筋潜力也就越强，面团越梗就越有嚼劲，所以想吃有点韧劲的面包，就要用高筋粉。高筋粉多来自硬质小麦，蛋白质含量高，面筋网更结实。面包在发酵和烘烤时，需要把气体稳稳兜住，才能长高、膨胀，组织有弹性。尤其像吐司、欧包这类面点，没点筋骨真的撑不起来。那么馒头为什么大多用中筋粉呢？因为馒头追求的是白、软、细，它也需要面筋来托住气口，但不需要像面包那样强壮，中筋粉就刚刚好，能发起来又不会太韧。如果拿高筋粉做馒头，成品可能更有嚼劲，但也容易偏硬，偏面包感。低筋粉又是另一种性格，它常来自软质小麦， 蛋白质低，面筋弱，适合蛋糕、饼干、酥点。说完高低

0: 筋面粉的区别，咱们再来说用蒸还是用烤的区别。馒头是蒸出来的，水汽湿热，表面一直有水汽包着，所以不会形成硬壳，也不容易上色，做出来的口感是柔软水润。面包是烤出来的，烤箱是干热，表面水分会跑掉，温度也更高，于是外皮变干变脆，还会发生美拉德反应，也就是蛋白质和糖在高温下产生褐变和香气。面包那层金黄外壳焦香味基本就是这么来的。从分子角度看，馒头和面包其实都是面筋网格加淀粉糊化的共同定型，加热时淀粉颗粒吸水膨胀变成更稳定的结构，蛋白质也受热凝固，把气孔固定住。只是馒头在湿热环境里定型，保水多，表皮软；面包在干热环境里定型，湿水多，外壳香。再回到问题上来，因为馒头最终要的就是柔软水润，所以用中筋粉得靠蒸，而面包要的是膨胀，有筋骨，有焦香外壳，所以用高筋粉靠烤。
1: 为什么下载马上要完成的时候，总是会在速度零顿一小会儿？
0: 下载到最后那个零比特每秒，其实下载没停，是进度条骗了你。进度条上的速度只统计一件事，数据从服务器搬到你这儿有多快。可文件传完之后，还有一串活等着，电脑要把分送过来的碎片重新拼接成完整文件，再算一遍校验核，相当于给文件核对指纹，确认一个字节都没丢没坏，然后杀毒软件要扫一遍，浏览器还得把临时文件挪到正式位置，把内存里的缓存数据写进硬盘，这些活都不走网络，所以最后我们看起来速率既是零，但电脑此时可是忙得很。那么为什么非得卡在最后呢？因为这些收尾工作没法提前干，快递你得先收齐了才能验货，核对有没有少有没有坏，下载也一样，数据没收完，电脑就没东西可拼，没文件可验，收尾只能排在最后。如果你用的是 BT 这类下载，还会多一层麻烦，文件被切成很多块分头下载，最后缺的那几块偏偏是全网最少人手里有的，想下也下不到，只能干等。所以下次卡在99%，别急着点取消，等它一会儿。
1: 为何用手指围出一个小孔放在眼前，能像临时近视眼镜一样让看的东西变清楚了一些？
0: 这是因为你手动缩小了眼睛的光圈，由于眼轴过长，或晶状体屈光力异常，对于近视眼，光线无法准确地聚焦在视网膜上，而是在视网膜前方就已聚焦，到达视网膜时光束已经重新分散，形成一个模糊的光斑，这个光斑在光学上成为弥散圆，弥散圆越大，我们看到的画面就越模糊。当你用手指围成一个小孔放在眼前时，相当于阻碍了大角度入射的杂散光线，此时只有极少数接近平行直射眼球中心的光线能够穿过小孔进入眼球，因为进入眼球的光束变细了，即使它们依然无法准确聚焦在视网膜上，在视网膜上形成的弥散圆面积也会大大缩小，当弥散圆缩小到一定程度时，大脑就会觉得图像变清晰了。常拍照的同学或许已经发现，这与相机成像的原理十分类似，当你缩小光圈就能够增加景深，即使镜头没有精准对焦，背景和前景的物体也依然能够显得相对清晰，手指围成的小孔在这里就充当了小光圈的作用。当然这个方法只能应急，透过小孔看东西画面会变暗，视野也会受限。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

0: 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北京时间3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求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在美军被曝防空拦截弹严重短缺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高调释放谈判重启信号，但遭到伊朗迅速否认。与此同时，伊朗宣布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全新通行模式。这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双方博弈能否在近期找到破局之道？另一个话题是，日本近期军事动作频频，筹备已久的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成立。在新版防卫白皮书中刻意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大肆鼓吹发展新型作战方式。同时，日本自卫队的舰艇还首次试射美制战斧导弹。高市早苗政权在扩军备武的道路上加速狂奔，究竟藏着怎样的野心图谋？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你。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王明志老师。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王明志。
0: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旭。
0: 好，那么在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一场演习。韩国海军8月6号在独岛（日本称主岛）附近海域以非公开方式实施今年首次防御演习，这是李在明政府执政以来第三次举行该演习。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两天前在新版的防卫白皮书中再次对独岛的领土提出了主张。王老师，韩国此时举行该演习是否有威慑日本之意？演习本身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呢？
1: 韩国海军在独岛附近海域举行演习，是韩国在韩日争议的岛屿显示军事存在、强化实际管控的具体措施。韩国、日本和朝鲜都宣称对独岛拥有主权。目前呢，韩国在岛上有一个小型

0: 的警察分队实际对岛屿进行控制。独岛问题是二战历史的遗留问题，随着附带的经济问题越来越突出，这个岛屿的争议呢也越来越严重。长期以来，它一直是影响日本和韩国关系的一个非常紧张的根源。韩国从1986年起就开始在独岛进行防卫的演习，2003年之后呢，改为每年它要举行两次。2026年，韩国在独岛附近举行的演习的目的呢，既是宣示对岛屿的实际控制以及主权主张，同时又在实际上呢精准地回应了日本防卫白皮书它所提出的领土主张。但是韩国在演习的方式上采取了一个比较策略性的措施，这种策略性的措施体现在演习的时候呢相当的低调，一是闭门进行演习，它没有声张，避免刺激日本；二是动用的兵力也比较有限，只有海上力量，没有海军陆战队和空中力量；三是演习的科目仅限于海上，没有进行登陆的演习。这种低调呢，就是在日本向日本释放了一个非常微妙的信号，是宣示主权的主张与避免局势冲突之间的一种综合平衡。在日韩争议的岛屿问题上呢，目前已经形成了一种循环往复的固有模式，就是日本在政策文件中间它会声张它的主权，韩国就以军事存在的形式显示实际控制，日本再发出相应的外交抗议，循环往复，连复一年。这是双方对一个没有解的问题所做的一个标准的剧本。
1: 聚焦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再次敦促盟友增加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供应。泽连斯基称，今年上半年合作伙伴提供的防空导弹数量已降至去年同期水平的三分之一。他还说，随着冬季临近，俄罗斯正在计划大幅提高弹道导弹产量，预计届时将再度打击乌军的能源设施。魏老师，鉴于乌克兰的防御能力不足，今年冬天俄乌局势会否发生新的重大变化？
2: 在今年的下半年，俄罗斯肯定会强化针对乌克兰纵深高价值目标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与此同时呢，俄军在主要的进攻方向上可能也会有比较大的动作，比如说针对双子城乌军重要的一个防御阵地可能会进行强攻，进一步的扩大一线作战部队的战果。那么在今年，尤其是在今年下半年，俄方的远程火力打击呢，更加注重先进的突防能力很强的这种战术导弹的应用，主要是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通过发射伊斯坎德尔 M 啊、匕首以及锆石这些先进的弹道导弹以及高超音速导弹，要最大程度的去消耗乌克兰原本就库存不足的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的拦截弹。因为像伊斯坎德尔 M、 匕首和锆石它本身的突防能力就很强，那么在打击目标的过程当中，即使乌军发射爱国者系统，发射了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但是呢这个弹药飞上去了不一定能够拦住目标，这样的话呢俄军就可以起到两个效果啊，首先把目标摧毁了，另外一个呢也将乌克兰原本数量不足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进行了大量的消耗。此外呢，通过这种远程火力打击的方式打乌克兰的军用机场，打他的兵工厂，打他的这种和军队相关的物流体系，包括呢这个信息指挥中心，也可以进一步的削弱乌方针对一线作战部队的这种支援和保障能力，会为他一线作战部队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
1: 再来关注加沙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突然宣布，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色列也将从加沙地带撤军。然而以色列却表示尚未接受美方宣布的相关方案。与此同时，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王老师，美国为何此时突然宣布达成这项协议？在加沙问题上，美以双方存在哪些分歧？
0: 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突然宣布与哈马斯达成了全面解除武装的协议，背后的动机主要是显示特朗普的外交成就，缓解国内所面临的政治压力。解决俄乌冲突和中东冲突，这是特朗普在竞选的时候他夸下的海口，但是到目前为止一个都没有兑现。不仅没有兑现解决冲突的问题，反而增加了新的冲突。在美国深陷美伊战事这个泥潭的时候呢，他的国内的支持率实际上出现了一个陡降的态势。中期选举

比较起来的话呢，相对比较容易解决，而且能够快速突破的问题，显示出来既可以解决所谓的历史遗留问题，又可以展现出来他的政绩，所以这个时候他及时的打出了这样一张牌。但是特朗普要把加沙这个政绩做实，他需要以色列来进行配合，但是美以双方呢又在加沙的问题上显然是存在着一些重大的分歧的，以色列

0: 以色列都是明显的持反对意见的。
1: 把视线转向美国，本周美国国务院通知国会计划关闭包括驻日本名古屋领事馆和驻加拿大温尼伯领事馆在内的五处领事馆，可以说这是美国全球外交版图的一次罕见收缩。魏老师，您如何

0: 展开军事行动，以及针对俄乌冲突的一些策略的调整，他会经常表达一些不满的意见。我们就会看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美军的高层将领可能仍然是在履职的阶段，或者说还是在海外执行任务，突然就被解职了。那么现在呢，可能这样的一个情况已经延伸到了外交的领域。如果说和白宫以及美国的这个高层的这个决策者出现了意见对立，或者是这个态度不统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它不仅仅是这个解职的问题，可能连这个岗位都被裁撤掉了。所以这也体现出美国国内在政治层面更为激烈的这种内斗。那除此之外呢，通过外交层面的一些调整，不排除也是美国在有针对性的敲打盟友，比如说针对日本，针对加拿大。那么在关税问题上，美国和这些盟友还是有比较深的这样的一些矛盾的，甚至包括呢一些对外的政策，像美国和加拿大也存在意见不合的情况。那么通过这种减少外交的这样的一些机构的设置，也是要针对盟友施加一些压力。
1: 我们最后呢，再来关注一项防务协议。当地时间7号，土耳其、巴基斯坦、沙特签署联合防务协议，旨在增强针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力，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所有三国的攻击。协议还进一步规定要加强三国间防务合作的各个领域。王老师，三国为何签署这份联合防务协议？对外传递出怎样的信息？
2: 三国在8月7日在麦加签署了联合防务协议，这个联合防务协议就称之为麦加联合防务协议。为什么在这个时间段那个选择签署这样一个协议呢？背景主要是第一个，地区安全形势不确定性是在显著的增加，那么他们认为未来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是在明显的增大的。第二就是美国所谓提供的安全保护越来越不可靠，美国带给中东地区的不是所谓的安全，而是一种风险。第三是伊朗表现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强烈的愿望，并且呢，他的代理人武装在扰乱红海的航运，那么中东地区的能源大国对自身未来的发展感受到了一种比较严重的威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三国决定抱团取暖，签订了这样一个防务协议。那么麦加联合防务协议的签署，对外实际上传递出了多重的这个信息。首先传递的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表明中东地区的阵营分裂实际上是在进一步的加剧。从现在来看的话，中东地区正在分裂成三大阵营。第一个阵营就是以色列和部分海湾国家组成的这样一个阵营，它的政治基础是亚伯拉罕协议。第二个阵营是逊尼派阵营，也就是麦加联合防务协议的三个签署国。那么第三个阵营呢，显然就是伊朗和他的代理人组成的这样一个阵营。这三大阵营的矛盾和它的相互作用，很有可能在长期会影响中东地区的安全形势。所以分析未来中东地区的形势的走向，就要深入的剖析这三大阵营的矛盾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第二一个传递的重要信息，就是逊尼派阵营正在扮演遏制伊朗的这种重要的角色。麦加联合防务协议，它把财力雄厚的沙特、穆斯林核武国家巴基斯坦和国防实力以及工业技术实力非常雄厚的一个北约国家土耳其，把这三个国家连在一块了。那么它会成为伊朗没有办法忽视的一种具有比较强大的威慑力的一个阵营。土耳其和沙特原本实际上是有比较深刻的矛盾的，那比方说那个卡苏吉这个问题导致两个国家比较深的这个矛盾，但是在面对伊朗的威胁的时候，这两个国家愿意搁置原有的矛盾，面对共同的威胁，就预示着中东的地缘格局正在发生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变化。第三个必须看到它传递出来的信息，联合防务协议不是军事轴心，而是防务自主的共同努力。目前不会有大规模的兵力部署，但是伊朗和胡塞武装对于未来的行动都必须要考虑到这样一个联盟的存在。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带来的一周热点国际军情快评。
3: 昨日新闻重现，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8: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高调释放谈判重启信号，但遭到伊朗迅速否认。与此同时，伊朗宣布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全新通行模式。这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双方博弈能否在近期找到破局之道？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9: 8月1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并称适应伊朗和中东各国的请求暂缓打击袭击。对此，伊朗军方官员表示，特朗普的说法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8月2号，特朗普宣布美伊将于3号举行谈判，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明确表示，没有接待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伊朗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此后，特朗普指责伊朗极其虚伪，威胁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称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8月5号，伊朗外交部称，伊朗与阿曼已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临时安排接近达成一致。伊方强调，此举旨在保障国际航运安全，与美国无关。这是伊朗官方承认的唯一实质性外交接触。8月7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有美国官员称，一旦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8: 在美国取消军事打击伊朗的计划后，美伊双方释放出的消息大相径庭。美方多次表态正在与伊朗进行谈判，而伊朗却始终否认这一说法。王老师，美伊在是否重启谈判问题上为什么各执一词呢？
10: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双方一个非常典型的外交罗生门。这种分歧呢，某种程度上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信息上的误差，而是双方基于各自国内的一些政治压力啊，还有舆论战、心理战做的一个综合的选择。对于美国来讲，他对外宣称正在与伊朗进行谈判，他的目的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释放谈判以及谈判取得某种进展的这个信息呢，意在塑造一种以战逼和的一种强势的形象。特朗普历来善于极限施压和塑造一种强势的这样一种外交风格，那么他掌握外交节奏，来逼迫伊朗在一些核心的议题上来让步，所以他不断地去说谈判取得了进展，正在进行谈，而且伊朗处在一种被动的位置，这就

0: 实际上就是他在不断的想逼伊朗这个在某种程度上让步。第二个，在这个制造舆论一种施压的氛围，美国说在进行谈判，而伊朗否认进行谈判，显然美国可以借此在给伊朗打上一个拒绝谈判、阻碍和平的这样一个标签，在某种程度上在舆论场上对伊朗施加一定的这个压力。第三个是分化对手的阵营，用舆论的攻势和来加大对手的内部的矛盾。这个伊朗的这个内部对于美国来讲，或者说西方国家来讲，认为它实际上有三派。一派呢，实际上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这个主导的一派，他们认为呢是比较强硬的，那个可以和美国进行谈判，但是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是绝不让步。另外一派他认为是一个比较务实的派，就包括总统啊、外长啊还有议长，那么他们呢主张为了缓解面临的这个经济压力，可以和美国进行谈判，某种程度上还可以做一些适当的这个妥协，但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也是不退让。第三派呢，他称之为叫做稳定阵线派，这一派呢实际上是最强硬的，他拒绝跟美国进行相应的谈判，要牢牢地控制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美国就是释放出来再进行谈判，而且谈判取得进展，显然它可以加剧这三派之间的分歧，增加他们的矛盾，借机呢打乱对手的这个阵脚。第四个呢，就是迎合国内的一个政治需求，面临中期选举的压力的时候，那战事的延宕和国际油价的上涨都会拖累美国国内的经济，影响美国的选情，那么释放谈判以及谈判取得进展的信息呢，对外展示出来美国对中东局势的所谓的掌控力，可以起到一个稳定选情、平抑油价的作用。所以现在可以看得很明显，一说谈，国际油价马上下降，一谈崩，马上就进行这个上涨，所以成了一个风向标。所以这是美国宣称进行谈判的主要的这个目的。那么伊朗呢，始终是否认跟美国进行谈判的，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这个考虑。一个呢是拒绝枪口之下与美国进行对话，不搞那些有失尊严的所谓的外交谈判呢，伊朗认为只有在不受威胁的这个前提之下来展开，这是一个基本的这个原则。如果承认美国在美国的军事威胁以及海上封锁的期间与美国进行谈判，那么容易被国内的舆论视为一些妥协啊、退让啊，并且示弱。所以伊朗呢，必须要向他的国民要有一个交代，必须要向他的国民去传递他与美国和以色列进行持续抵抗的这样一个意志。第二个呢，就是伊朗对美国完全失去了信任。他防范在这个问题上陷入美国设置的一些舆论陷阱。伊朗经历了美国多次的毁约，这是一个对他来讲非常惨痛的教训，所以对美方的一些叙事，伊朗是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的。一旦如果说伊朗去默认与美国进行了所谓的谈判，那么非常容易被美国渲染在压力之下被迫求和，从而损害伊朗的国际形象，也影响伊朗的地区话语权。第三个呢，还是想掌握这个外交上的战略主动权。伊朗基本上看透了美国这个外强中干、急于脱身的这样一个本质，那么他有通过韧性和耐力与美方长期进行消耗的决心，他手握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筹码，所以不谈判以及不与美国谈判这样一种状态，能够让美国面临的压力还能够分化美盟的阵营，掌握一个博弈的节奏，迫使美方去正视伊朗所提出的一些核心诉求。那么美伊双方呢，它的核心诉求实际上是不可调和的，那么缺乏这种谈判的这个基础，所以伊朗对于这个谈判它也没有过高的这个期望。
1: 那么当地时间8月6号呢，我们也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说，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啊，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他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对于特朗普的表态啊，有舆论认为这是美国在硬蹭谈判桌。特朗普所谓的谈判很可能指的其实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进行的谈判。魏老师，您同意这样的观点吗？阿曼会不会是美国的谈判代理人？
2: 情况是这样，现在美国和伊朗是处于暂时停火的状态，但是呢，双方啊，它仍然是处于高度敌对性的状态。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不可能出现美伊双方的高级别代表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取得进展，更不可能达成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这种法律层面的协议和文件。 但是呢，美国是希望看到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的，那伊朗也希望看到在自己具备一定管辖管控这样的一个能力的状态下，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当然了，海湾地区的其他

0: 国家，尤其是产油国，也希望这个海峡通道尽快的打通。国际社会也有同样的想法。那么既然出现了矛盾，那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现在应该是有一个折中的临时方案，就是阿曼和伊朗先进行谈判，那么先解决通的问题，再解决管的问题。所以我也非常赞同王老师刚才的观点。那么现在阿曼和伊朗进行谈判，首先双方不是敌对性的状态，而且呢有互信的基础。那么针对这种临时通航，他会提出一个临时的方案，各方都能接受，这样的话呢，船可以进来也可以出来。那么先把这个通道打通，至于说后续伊朗要如何管，是否要进行收费，那么这样的一个航道的控制权或者是管辖权究竟要在谁的手中，可能还是要等后续这个局势缓和了之后啊，通过谈判的方式才会有一个最终的明确答案。
1: 可能那是下一步的安排了啊。那么当地时间5号晚上呢，伊朗外交部宣布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富有进展，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新航线的相关地理坐标达成一致，并正在起草联合声明。一旦协议达成，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呢都将关闭，商业船舶可以走一条新的航道，不过这条航道仅为临时航道，预计可通行2到4个月。伊朗和阿曼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那我们就很感兴趣，王老师，伊朗所谓的不同于过去的这个60年通行模式可能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
2: 这必须要讲一下以前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模式。过去几十年间，霍尔木兹海峡一直采取的国际海事组织确定的一个分道航行制，那这是一个共长度大于20米的船舶在狭窄主航道单向通行的一种机制。那么近海峡的这个航道呢靠北侧，出海峡的航道是靠南侧，中间用一个浮标来进行分隔。长度如果是小于20米的船呢，只能在近岸航道航行，而且这些船不能够纵向的穿行航道。在霍尔木兹海峡这条这个主航道一直都是在阿曼的领海范围里面的，就是原来的这个航道。但是2月28号这个梅伊战事爆发以后呢，伊朗采取了这个管控的这个措施，在主航道进行布雷，要求船只按伊朗规定的这个航道航行。那么美国和国际海事组织呢就推荐只能船只不按这个伊朗规定的航道进行航行，从靠近阿曼这一边的近岸航道来进出海峡。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3条航道。第一条航道是靠近伊朗一侧，在伊朗领海里面一种分道航行制，就一进一出。第二条呢是靠近阿曼这一边有一个近岸航道，这是一个双向航道。第三条航道就是原来这个中间那个分道航行制的，但是由于伊朗把那个中间的那一个布雷是一个危险区不能使用，所以打了半天，现在打出来的原来是一条航道，打出来了3条航道。三条航道现在实际上中间那个航道不能走，就形成一个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伊朗要求船只从他那边走，那么美国和这个国际海事组织要求从这个阿曼这边走，但是问题是伊朗不想让船从阿曼这边走，那么他就用无人机去威胁那个走这个阿曼这边的，出现这样一个这个情况。出现这个情况之后，伊朗一打船，美国就对伊朗的近岸设施进行这攻击，这就是几轮冲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因。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要破解这个难题，在8月3号和4号的时候，美国和卡塔尔就提了一个折中的这个方案。这个折中的方案是什么呢？近霍尔木兹海峡走伊朗那边的北航道，出霍尔木兹海峡走阿曼这边的这个航道，而且附加一个前提，不能够收费。就是说伊朗那边也可以管一条，阿曼这边管一条，都不收费。但是这个方案是伊朗是不同意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他根本不跟美国谈，转而去跟这个阿曼进行谈。现在出来的这个新的这个机制呢，他是把这个现在原来那个叫做那条航道向北移，就是全部移到了伊朗的领海里面去了。原来不是有一条在这个阿曼这边，一条在伊朗那边吗？现在把这个航道全部移到了这个伊朗的这个领海，一进一出，等于就仍然只有这个一条，但是呢要求必须要进行相应的申报，而且要收费。这就是现在的这个新规则。原来是一条主航道分道航行制，打出来了三条，有一条不能走，出现了一个大陆朝天各走一边。现在经过谈判的时候，把2条等于是把主航道向北移了，移到伊朗那边去了，但是要收费了，收这个叫做服务费，不是通行费，它叫服务费。其实也就是通行费变了一个名称而已。所以霍尔木兹海峡回不到
1: 过去
2: 原来的状态
1: 了。
2: 对，
1: 所以我们也看到哈，舆论就很担心说，伊朗与阿曼达成的这份协议能不能落地？很多人认为它的能否落地，其实取决于美国的态度和行为。那王老师，您认为美国对这样的一份协议会持怎样的态度？
2: 这个机制能否这个落地，当然是取决于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通行协议的态度。其实伊朗跟阿曼进行这个谈判安排的这个机制，表面上是伊朗在跟阿曼进行谈，其实背后阿曼的背后，如果没有美国，阿曼敢跟伊朗进行谈判吗？他是根本不可能的。表面上是伊朗跟阿曼谈，实际上是在背后伊朗在跟美国进行相应的谈。这是美国为恢复这个通航所做的一个非常尴尬的这个妥协。那么目前这种状况呢，实际上本质上就是美国造成的。原本一条正常的分道航行制和自由航行，反而打出了一个受控缴费的这样一个这个航道。美国也深知中间的这个危害，所以美国在后台让阿曼在前台进行谈，这个背锅的实际上是阿曼，全世界都能看得很清楚。如果说这件事情闹不成，美国可以把责任推到这是阿曼造成的，阿曼跟伊朗没有进行谈好。如果说这个谈成了，大家都能进行相应的这个妥协，某种程度上美国也可以这个宣称有一定的这个成果。但是有一条，美国它是有它的底线的，也就是不能收费，不能由伊朗掌控海峡。美国守住底线的筹码就是三个：封锁、制裁、军事打击。只要伊朗收费控制海峡，美国就不会解除对伊朗的封锁，不会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不会让伊朗去得到他原来被冻结的那些资产，同时还不排除有相应的可能会进行军事打击。
1: 所以从这么来看的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其实还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哈。那我们也看到当地时间6号，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他表示，目前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审查题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行动的法案的初稿。该草案呢，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是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魏老师，在美伊这个极限拉扯之际啊，伊朗要以立法的这种形式来限制美伊船只过航霍尔木兹海峡，您认为他想传递出怎样的信号？
0: 首先呢，是要表明一种强硬的姿态，即使面对美国的军事打击，面对美国的长时间的军事施压，甚至包括大范围的这个海上封锁，那么伊朗呢，对于美国是不会屈服也不会让步的，而且呢，会以更为强硬的姿态针对美国进行反制。大家都知道，现在美国针对伊朗事实上还是在进行海上封锁，那么对于伊朗能源的出口，包括物资的这个进口啊，尤其是由海运这个运抵这个伊朗，都会造成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阻力。所以现在伊朗展示出这样的一个态度和观点，其实就是要等美国出牌。如果说呢，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上美国的态度有松动，或者说呢，在海上封锁的这个问题上美国有一些让步，可能针对美国和以色列这些国家的船只禁止他们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仅是处于讨论的状态，不一定会落实到伊朗国内的这种法律的层面。但是如果危机持续美国和伊朗仍然是处于相互交战甚至是严重军事对峙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不排除伊朗他会限制美国以及以色列的船只。也就是说呢，伊朗再一次的展示了自己的实力和筹码。
1: 刚才其实两位老师也都提到说这个关于在美伊在6月份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战火再起，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哈。那据很多媒体统计说，其实从2026年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后，特朗普至少14次公开表态要对伊朗实施全面的高强度的轰炸，甚至扬言要把伊朗打回到石器时代。但是不论调门起得多高，全部都在最后一刻取消了打击。包括我们说这个7月份的这一次，所以有舆论啊，就将这种变化称为说是这个特朗普的风格。那王老师，特朗普屡次三番的挥舞这种军事大棒，又轻轻放下，态度反复无常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2: 这个原因呢，既有特朗普个人的性格的问题、决策风格的原因，也有美国的军事、国内政治、经济，还有国际外交一系列现实压力之下，美国战略困境的一种反应。首先可以看到呢，这是特朗普非常随意的决策风格。这个特朗普通常情况下就是以此来标榜他的所谓的这种不确定性。他认为不确定性就是他在外交施压的，反而是他的一种这个所谓的这个优势。但是对于一个战略决策者来讲，这种随意性其实根本不是他的优点，而是一种缺乏战略定力的决策缺陷。执行力和他的盟伴 会,

0: 会在这种这个情况之下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干什么。同时呢，对手反而会认为这种善变就是一个把这种施压当成一个耳旁风，而且当成一个笑话来进行这个看待。所以这种特朗普的这个决策风格对他来讲的话，实际上搞一次可以，两次可以，三次四次就已经习以为常，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更何况14次15次之多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这是第一。第二呢，缺乏一个成熟的外交理念，对待复杂的国际问题啊，寻求外交解决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遵循什么样的外交理念它是有讲究的。美国的外交理念呢，主要是表现在干涉主义的强制性外交和孤立主义的交易性外交。特朗普口头上讲是要以实力求和平，那个有强制性外交的特点，但是实践中间呢，又是典型的这个美国优先的一个交易性外交，理念和行动实际上是一个矛盾非常的这个突出。交易性外交的特征就是反复无常，来回拉扯，极限施压，这都是一些政治表演。所以这种外交上的重大弱项往往造成的后果就是对手一眼就看透了。第三一个呢，就是决策中间的重大失误，美国高估这个自己，低估对手，出现现在的困境。第四个方面的这个原因呢，就是地区盟友他的反对以及外交上的一种这个孤立。从某种程度上来看的话，特朗普还容易受到经济上因素的影响，耳根子还比较软，但他蒙拜来一劝他，他某种程度上进行这个退缩。当然这只是一面之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经济上的这个原因导致他这个出现退缩的可能性是比较大。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的话，特朗普在这表现出来在外交上面实际上呈现出一种不太成熟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1: 那我们最后呢，再来关注以色列一个不同寻常的动向啊。当地时间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海军本周在地中海和红海海域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声明称，此次演习由海军导弹艇编队来主导，潜艇编队以及近海巡逻艇大队以及海军作战总部等多部门协同的参与。魏老师，在美伊局势发展扑朔迷离之际，以色列为什么突然在红海和地中海举行大规模的海上演习呢？
2: 以色列海军在地中海和红海的这种演习，它的目的是有着明显的区别，或者说差异性很大。首先呢，在这个地中海进行相关的演习，主要是针对以色列的海岸线进行防御。那么包括以色列啊，它可能有一些海上的这个油气勘探和开发的平台，要使用导弹艇和武装快艇对它进行保护。与此同时呢，现在以色列国防军针对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完全的停止，那么相关的作战力量，尤其是导弹艇和一些武装巡逻艇，也会配合以色列的地面作战部队，针对哈马斯，针对黎巴嫩真主党那么在这两个方向进行海上的监控和封锁。那么在红海区域内进行的演习，不排除是动用了潜艇部队。那么现在呢，以色列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关系也很紧张，一旦也门胡塞武装针对红海区域内航行的以色列船只采取一些这个威胁性的或者是阻挡性的这个行动，不排除以色列的空军可能也会掩护海军，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有所动作。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这一话题的深入解析。关于美以局势的最新发展，我们在未来的节目中还将为您持续关注。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日本近期军事动作频频，筹谋已久的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成立。在新版防卫白皮书中，刻意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大肆鼓吹发展新型作战方式。同时，日本自卫队的舰艇还首次试射美制战斧导弹。高市早苗政权在扩军备武的道路上加速狂奔，究竟藏着怎样的野心图谋？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
4: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午夜落新凉，教池岁月长。
7: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递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 不如做得好。

0: 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王明志老师和魏东旭老师。接下来我们把视线投向日本。日本近期持续推进在军事化进程，先是成立国家情报局升级情报系统，随后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大肆鼓吹发展新型作战方式，并积极发展远程打击能力。高市早苗政权在扩军备武的道路上加速狂奔，究竟藏着怎样的野心图谋？就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2: 7月31号，日本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引发外界强烈关注。由首相高市早苗亲自挂帅的国家情报会议也在同日召开首次会议。日本政府宣称，这是为了整合情报力量，应对所谓间谍渗透。国家情报局被赋予统筹外务省、防卫省、警察厅等各部门情报的综合协调权。日本防卫省8月4号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作为高市政府上台后的首份防卫白皮书，这份598页的文件篇幅创下历年之最。新版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增加新型作战方式，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等内容。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及正当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肆意歪曲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8月4号表示，日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此外，这份白皮书还介绍了高市政府的扩军备武政策动向。白皮书指出，日本还将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包括研发25式反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推进高超声速导弹的研制，并引入外国制防区外导弹。8月3号，日本海上自卫队公开了鸟海号驱逐舰日前在太平洋海域进行美制战斧巡航导弹试射的画面，这是日本自卫队首次发射战斧。日本防卫省计划在2027财年末前采购最多400枚该型导弹。
1: 根据此前在日本国会通过的法案，日本将构建于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魏老师，高市政府强化情报系统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为什么会引发日本国内对于特务统治卷土重来的忧虑呢？
3: 目前来看呢，新成立的国家情报局是高市早苗手中的提线，那么其他的一些主要的这个机构，比如说外务省、防卫省，甚至包括警察厅，可能都会成为高市手中受控的木偶。因为现在日本的很多民众对于日本扩军备武的一系列的危险动作是越来越不满，越来越担忧，尤其是现在日本不断的强化进攻性的作战力量，给自卫队配备了更多远程打击的这种与邻为敌的这样的一个倾向性是越来越明显。所以呢，通过国家情报局，包括进行了高度这种集权化的这种情报体系的这样的一个设置，不排除日本政府可能会针对日本国内压制这种反对战争的声音，或者说呢，针对日本它更多爱好和平的这样的一些力量进行打压。与此同时呢，通过国家情报局以及相关的配套的情报脉络，那么高市政府也可以把它的这种权力控制的触角开始向这个外交机构防卫层面进行更多的渗透和延伸，甚至不排除会延伸到

0: 这个像日本这个海上保安厅啊，日本海上自卫队、航空自卫队，它一线的这样的一些挑衅性的力量或者是挑衅性的兵力，然后呢利用情报系统啊作为这样的一种控制手段，可能会啊制造一些摩擦，甚至有可能会引发冲突。所以呢，成立国家情报局之后，日本的军事动向会变得更加危险，那么对外的策略也会变得更加的激进，而且对内啊可能也会进行更多的啊这种意识形态层面的这种控制，去压制日本国内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声音。
1: 日本政府8月4号还公布了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刻意歪曲周边安全态势，渲染所谓外部威胁。我们注意到啊，新版白皮书封面采用颇具迷惑性的漫画风格，洋溢着笑容的年轻人与未来感城市景观交织，试图营造一种轻松和谐的氛围。那王老师，这种二次元风格包装下的防卫白皮书具有哪些迷惑性？背后又隐藏着高市政府怎样的野心呢？
2: 确实，2026年版的日本的防卫白皮书与以往的防卫白皮书在封面上有很大的差异。我们简单的罗列一下就可以看到，2022年版的这个封面呢是一种印象派的风格，它是一些杂乱的线条和图块来拼凑组成的。2023年版本的封面呢，就是只有四个字，是防卫白书四个黑色的毛笔写的日文汉字。那么2024年版本呢，实际上是一个铁锤在进行断剑，那么它有一种锋芒毕露的这个意味。2025年的时候就转化为三个日本自卫队员一个动漫形象，到了2026年，它延续了这种动漫的风格，但它又采用的是多个青少年的动漫，背景是现代的城市风格，这样看似轻松，有一些这种未来感的这种包装呢，实际上是一个精心设计的一种认知操纵。通过未来感的这个城市，通过未来感的这样一种视觉伪装呢，它是想通过这种形式弱化这个防卫白皮书中间所包含的军事扩张它的攻击性的本质。封面采用的这样的一些景观，或者这样一些年轻人，而且是平民，刻意的去弱化这个防卫白皮书它的军事扩张本质和日本政客中间内在的那些军国主义的本性。二次元包装实际上就是想营造一种轻松和谐的氛围，降低普通民众对日本再军事化进程的这种警惕，放松对日本政府军备扩张的这种戒备心理。他把军事化的这种进程修饰成一种看似正常、面向未来的发展方向，而且这种行动呢，是一种强化认知渗透，向青少年去灌输一种话术欺骗，把军工扩张包装成一种经济上的所谓的繁荣。防卫白皮书通过一个二次元的包装呢，他把一些对抗性的议题向那些心智还没有成熟的青少年进行灌输，布置一些思维的这种预设，培养一些好战的心态和一些军国主义的意识。他把一些加速这种军事扩张的这些情况包装成一种所谓的安全保障，用经济建设的这种名义来行扩军备战支持，迷惑民众对一个高额防卫费的这个支持。日本高市政府之所以要这样做呢，它的意图可能有这样几个。第一个呢，是为突破专守防卫来进行造势，表面上看是青春和未来的一些包装的背后呢，白皮书实际上充斥着这个再军事化的图谋。白皮书中间一系列的这种强烈进攻属性的这个武器装备的发展，都标志着日本专守防卫的政策实际上已经是名存实亡了。第二个，它是炮制虚假的叙事，为再军事化呢寻找借口。在这个中间呢，它去渲染一些所谓的安全焦虑，去煽动国内的舆论，为它的扩军备武、摆脱战后的和平体制它的束缚来寻找一种这个借口，制造一些政治烟幕弹。第三个呢，是推动社会的一些动员，加速军事的扩张进程。新版的白皮书强调要所谓的这种综合国力去迎接所谓的挑战，公然为日本，为了保卫日本，他要求日本的全体来进行协作应对一些面临的安全威胁，强调这个东西是所谓的非常非常的重要。这实质上就是在为日本的再军事化进行一个危险的社会总动员，试图将日本这样一个整个国家绑上了一个军事上的战车，从这种原来的本土的防御走向一个域外的投送军力，从原来的所谓的和平国家走向军事上的扩张。
1: 应该说日本的这种扩军备战的野心啊，值得我们高度警惕。那我们再来看看新版白皮书的一些内容哈，在它的第一部分呢，首次

0: 单列了围绕新型作战方式的动向章节，相关内容涉及俄乌战场的经典的案例，包括鼓吹要加强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保持持续作战能力等等，声称将军事能力建设进一步的延伸至太空、网络、电磁等领域。魏老师，您认为接下来日本会如何打造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
1: 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我认为并不是特别新，因为很多的概念其实我们此前已经非常的了解。简单总结就是，美军整啥，日本自卫队就整啥，基本上是跟着美军的这种全新作战体系的这个发展，然后呢它进行了跟随，甚至还有抄作业的这种可能性。首先我们讲加强无人装备啊，那么除了研发和引进之外，那么日本防卫省是希望日本陆海空三支自卫队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装备更多的具有进攻属性的无人作战的平台。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像它的这个无人机啊、无人艇啊、无人潜航器可以作为自卫队的这种间接体系，那么针对周边的海空区域，针对周边的邻国进行窥探，进行数据的搜集，进行情报的获取。那其次呢，就是现在日本的年轻人对于加入自卫队本身就不是很感兴趣，再加上日本面临少子化和老龄化的这种双重的压力，其实自卫队它扩充兵员一直面临非常大的压力，这个兵员的缺口其实还是有很多的。那么既然日本的年轻人不愿意给这个日本的他的这个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权力体系去这个当炮灰，所以呢防卫省和自卫队就想搞一个机器人炮灰部队，使用更多的无人作战平台去替代这个自卫队的队员执行这个作战任务。那么为什么要强化这种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呢？就是因为日本现在的这种兵力的扩充和这种军力的这样的一个强化，它是有一个核心目标的，是要为大规模的作战行动甚至是战争行动要进行全方位的这种技术准备。那么技术层面呢，如果能够利用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可以在情报分析方面有一定的这种效率的提升，甚至呢可以针对它新研制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进行更好更多的辅助。那么通过大量的去运用军用级别的人工智能技术，或者说呢把这个 AI 和作战体系进行结合，就是想达到它的这种进攻的高效性。与此同时呢，也要把它的这种进攻性武器装备最大的杀伤能力要发挥出来。所以这两方面的这一些调整和变化同样值得周边国家保持警惕和关注。
0: 那同时呢，我们在新版的白皮书当中还看到有一个第四章的部分，叫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它也是被单列了出来，指出呢，日本政府和民间的科技能力应积极的运用于安全保障领域。此前呢，高市政府已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以及它的运用指南，原则上允许杀伤性武器出口。王老师，日本高市政府这套发展军工产业能带动经济发展的说辞，与日本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模糊军用两用技术界限这样的危险动向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
2: 日本高市政府在防卫白皮书中间专门把强化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作为一部分列出来，并且抛出了军工去带动经济发展这样一个说辞，本质上试图通过一套精心编制的一个逻辑话术，它把军事扩张和经济利益呢实现一个绑定。这一说辞呢，在日本政府近几年去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模糊军民技术界限这样的这个之间呢，它实际上是有一些相互支撑、互为助推的一个紧密的关联关系的。首先呢，日本政府试图以发展经济为幌子，为它的武器出口解禁提供一个所谓的合理化的这种外衣。他把战争的产业包装成一个经济的引擎，能够降低国际社会对他的这种警惕，为日本军工企业打开国际市场去制造某种舆论提供一定的支撑。第二呢，刻意的去模糊军民技术的这个界限，试图全面系统快速的打通一个民转军的这样一个通道，这实际上就是他的军工扩张为这个战争机器服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表现。所以日本高市政府所谓的军工带动经济的这个说辞无非就是想借这个在修宪扩军的这个中间使用的一个政治话术。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以上话题的深入解析。 好，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持人李月，代表编辑导播朱江、王斌，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

0: 藤谈书会，感谢您的收听。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6: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前不久，首届滇超联赛闭幕式上，一段景颇刀舞视频刷屏网络。黑衣长刀刚劲有力，气势如虹，被称为力量与野性之美。几个舞者穿着黑色正装，腰挎景颇族传统挎包筒帕。

0: 手持长刀道具，伴着木脑纵歌的节拍起舞。网友们纷纷赞叹，一刀剑风骨，一舞动山河，目光如炬，阳光帅气。那么有朋友要问了，木脑纵歌是什么？木脑纵歌呢，意思是欢聚歌舞，是景颇族的传统节日。每年的正月十五前后，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数万民众身着盛装，长刀与扇子起舞，鼓点落下，万人同频，场面蔚为壮观。2006年，景颇族木脑纵歌项目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名录。视频里的领舞者是来自云南省歌舞剧院的首席舞者、国家一级演员袁志平。这位青年舞者以创新的编排和大胆的融合，让传统景颇族刀舞走进大众的视野，在新时代舞台上绽放新光彩。接下来咱们一起来听一听袁志平本人是怎么说的。
1: 最近，云南舞蹈演员袁志平演绎的木脑纵歌刀舞一经发布就成为爆款，相关话题播放量超过70亿次。天南海北的网友们素不相识，却因同一种旋律、同一段舞蹈产生了奇妙的连接，迸发出挡不住的二创热情，形成线上线下全民共舞的文化。

0: 我希望有一点点小的突破和尝试，因为景颇族刀舞它是一个以帅酷刚毅的这种形象展示给大家面前，所以很多观众还是希望看到原汁原味的景颇族木脑纵歌刀舞，让它以更舞蹈化更表演化的形式去呈现。为人民而舞，为人民而歌，为人民而演，我们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我们跳的受众其实是观众，是大家。简单的逻辑思维去创作一个比较有内核的民族内容或者民族文化，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会与大家走得更近。
1: 近年来，云南民族元素的文艺精品不断涌现，传统文化与现代表达的融合，同时也为创新表达打开了新的空间，迸发出全新的生命力。
2: 民族民间的小众的舞蹈走向今天的新大众文艺里面，大众化的魔音式传播，这还需要艺术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去感受这个时代火热的生活，然后去重新创作和生成新的艺术作品。
3: 刚才咱们聊了景颇族的刀舞，这段舞蹈呢，之所以让人过目不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把舞蹈的韵律和武术的力量揉在了一起。舞者的一招一式里有刚劲，有利落，有节奏感，也有美感。这让人忍不住想问，在中国文化里，舞，舞蹈的舞，和武，武术的武，这两个舞字到底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他们的发音一模一样？舞蹈和武术的和到底和在哪儿了呢？接下来咱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节目，跟随北京舞蹈学院副院长肖向荣教授，北京舞蹈学院教师国家一级演员华肖一，一起聊一聊中国古典舞与武术之间的渊源。
4: 武术不仅是一种技击之术，也是一种深植于中国文化中的身体哲学，它讲求刚柔并济，动静相生，内外合一。这种身体观念也深刻影响了中国舞蹈对于力和美的理解。舞蹈中的开合、顿挫、收放、起落，往往都能与武术的身法、步法和气韵形成呼应。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武术进入舞蹈，进入。

0: 奥运叙事所展现的已不仅是东方身体的独特形式，更是中国文化如何将力量转化为风度，将记忆升华为精神。
1: 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武术和舞蹈的关系。这好像是特别关于东方力量和东方美学之间的一组关系。
2: 对，东方人体里边就是两种非常重要的表现，一个就是武术的身体，一个就是舞蹈的身体，它双方都承接了咱们东方本土的这个思想，比如它的道家的思想、老庄哲学的思想、佛教的一些禅宗的思想，它其实都有所体现。就像南拳北腿啊，它呈现出来不同的对于天地人之间的理解。因为舞蹈和武术他们都是天地人这三者在一块，尤其是在中国古典舞，它脱胎于戏曲和武术。它实际上在武术里边，八卦、太极，包括这个形意里边都有这样的一种圆的方式。因为这个圆就是我们中国本土道家的一种，所有中国武术你看它是无处不圆，无论是南拳还是北腿，
1: 这是中国哲学很重要的一个
2: 很重要，就是
1: 圆融。
2: 但这个圆呢，又是中国古典我说的这个恪守的一种运动法则。它就是圆，是吧？处处不离圆。
3: 其实古典舞是来源于中国传统的武术和戏曲这两大门类里边的精华，然后取其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和表达形式来创造出的一门舞蹈肢体语汇。从戏曲上的角度来讲，我们选取了其中的提沉冲靠含舔以拧，以及戏曲中的身段呀欲言又止的这样子的一种表达方式，但我们摒弃了它的唱念作打，我们用身体的情绪节奏的变化来代替唱念作打的直叙的方式。那么从这个武术当中呢，我们又提取以及学习和借鉴了它的辗转腾挪，它的技巧和技术性的训练，以及它的呈现难度性，来填充到从戏曲当中没有的部分，二者相结合，创造出了中国古典舞的身体语汇。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通过几十

0: 大门类来讲，它其实是在统一的这个所谓的园里边相生的。
1: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舞台上，比如说像过去的丝路花语等等，就是我们看到这些古典舞的表演的时候，经常会感觉到好像是在欣赏舞蹈，可某些动作又好像是戏曲，然后有很多动作似乎又是武术的表达。你看，如果我们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

0: 当这个太极的阴和阳两个人快速走在一起，你进我退，我退你进，这就是平衡。
1: 嗯，
0: 所以太极最重要，最后它是一个平衡。所有亚洲国家都知道平衡。后来就是这不就是和吗？
2: 其实我们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啊，有很多作品绕不过去。你比如说，我们脑海当中都非常熟悉的，大家都以为这段乐曲是《大话西游》的，其实是小刀会。
0: 小刀会，
2: 小刀会这段舞呢，就是用舞蹈来表示表现武术，
0: 功舞。

0: 还是偏戏曲，因为刚刚古典舞从戏曲脱胎过来，它还是亦步亦趋的跟着戏曲在走。到他们这一世代了以后，过了就不对，
1: 就不对了。
0: 戏曲就是这样，它恪守一种这种克制的美。但是您说的那一大段是他那小刀会的开场曲，啊，非常恢宏，对整个。
2: 就充满那种现在讲叫进击的力量。
0: 我说其实你看在小刀会里边它有很多指，是吧，指拳掌这些东西都是武术啊在里边来的这样一个动作，实际上这也是古典舞的神经末梢的一种符号。
2: 其实刚才两位也讲到了古典舞是从戏曲当中脱胎而来的，这就得感谢戏曲。其实戏曲完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化，我们注意到很多著名的戏曲演员，他们其实最早完成了武术舞台化、武术舞蹈化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他的目的是为了在戏曲当中去表达身段、表达角色，这其实是完成了一个初步的转化。刚才说到这个宫舞，还有一个作品，我觉得可以拿来对比的，就是那个《醉鼓》，这个也是看起来很武术，但是也很舞蹈的一段。
0: 当年我们有两醉，一个是醉鼓，在醉鼓之前还有一个舞蹈界非常著名的作品叫醉剑，梦里挑灯看剑，辛弃疾的那个，这两个舞蹈都是受了这个咱们武术里边的那个醉拳的影响，它是用醉的这种方式，然后找到某种古典舞的这种源，然后去完成了一个舞蹈。其实它的基本上的走向是醉拳的，就给它很大的一个启发。醉鼓只是把那个碗换成了鼓，在1995年春晚的时候，一群人抬着这大鼓，它的节奏感、韵律感，都有它的这样的一种舞蹈性。
2: 所以，肖老师，我们再回过头来，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武术进入到舞蹈当中，它是什么东西进入到舞蹈里了？
0: 刚才肖一用到了两个词，就是腾挪、闪躲，就是它是那种腿部的一些动作，是我们原来传统舞蹈里边偏文武的，它基本上腿是不带动的，就原场就走。这大的弓步啊、蹼步啊，还有这种大的跳跃啊，其实是来自于武术，因为它本身的武术的起源也是从动物的模仿啊，慢慢的鹰拳、虎拳那么的过来，从自然主义移过来。但是到后来，我们武术和舞蹈谁都不愿意说我受谁借鉴，但是它两个这个基因丢不掉，我觉得就是它的气和韵。
2: 无论是舞蹈的武术化，还是武术的舞蹈化，它最后的那个气韵，最后还是落在了中国传统文化那个根上。
0: 我觉得这个就是它每一个民族都有这样的一种呼吸的节奏，它这个体用合一又是天人合一。其实你看，我们讲这个文明啊，讲那个，我就说我们这个有阴就有阳，这是一个辩证的。我们还有一个兼于走合，对吧？要跨于西合，然后演于星合，是吧？我们最后的这样的一种对立是走向了一种合，这是我们中国文化。就像我们说，为什么后来是一个平衡？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它这个5000年没有断的，就是家和万事兴。大家有话好商量。所有武术的武侠的故事，最后走向那个和，啊，它是最后是肯定是放下。
3: 刚才我们聊了舞蹈与武术之间的关系啊，其实呢，这种武与武的结合，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武武。先是武术的武，然后是舞蹈的舞，两个舞连在一起，舞舞。详细内容呢，稍后我们接着聊。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

0: 活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6: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7: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5: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8: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9: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5: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0: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5: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我们一起聊了舞蹈与武术的关系，你会发现这两个舞在中国文化里从来都不是平行线，而是一根藤上的两个分叉，一个偏刚，一个偏柔，但根是连着的。其实古人早在几千年前就发现了这个秘密，在原始社会，战舞与武术实际上是一体的。人们在进行狩猎或战争活动的前后呢，会借仪式进行战斗演习，熟悉劈、砍、刺、击等动作，战舞由此诞生。据《韩非子·五度》记载，虞舜时期有苗部族不服统治，禹原本提议出兵征伐，舜却认为德行不足就动武不合道义，随后主持修明教化三年，组织众人手持盾牌和大斧演练仪式武武，最后以先礼后兵的威慑方式让有苗主动归服。这种武武就是干七武，这里的干呢是盾牌，七是大斧，二者是中国古代的经典兵器组合。西周时期，战舞逐渐被规范为武舞啊，武术的武，舞蹈的舞，与文武是相对应的，常以模拟战胜对手过程的方式表达自己喜悦的心情，也会以此呢展示军事实力，展现训练战果。据《周礼·春官》记载，大舞曾经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极有影响的武舞，由干七舞发展而来，展现武王伐纣的征战历程。 经过春秋战国的积淀和演

0: 变，到东汉时，战舞的形式已经有较大丰富，出现了剑舞、符舞、名舞等经过艺术加工和专门编排的多样化的表演形式。战舞的战字也逐渐被武术的武所取代。近代时，舞舞被改称为宣舞舞，形式上呢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将富有攻防含义的动作进行连贯组合，拥有徒手和持兵器两种表演形式。到了唐代，武举制度推动了舞舞的进一步发展，民间盛行剑舞，人人以佩剑舞剑为荣。唐代将军裴民的剑就被称为当时的三绝之一。唐朝之后，舞舞逐渐远离实战，注重观赏性与趣味性的武术套子开始流行。随着时代的发展，舞舞似乎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是呢，它并未消失，而是在武术、舞蹈、戏剧的融合过程中散发着自己的光彩。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聊到的景颇刀舞，是我国少数民族发展而来的原生器械舞蹈，它和舞舞没有直接一脉相承的传承关系，但是在舞蹈与武术融合这个底层逻辑上是相通的。那么舞舞在中国历史上到底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它和今天的舞蹈又有怎样的关联？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件出土于江苏徐州苗山汉墓的汉画像石比武图，跟随中央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于洋、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教授马连珍，去进一步了解中国的舞舞。
1: 汉画像石比武图出土于江苏徐州苗山汉墓，属东汉时期作品，纵57厘米，横170厘米，厚25厘米。画像石上刻两人比武，右侧一人双手捧刀，左侧有观者，空处缀有鸟兽。这件汉画像石人物造型优美流畅，比武动作精准富有张力，现藏于江苏省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
2: 于老师，这件汉画像石上所呈现的画面，您认为它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
3: 这件画像石作品最大的特点呢，是它用人物形象和画面的构图所呈现出来的巨大的戏剧性张力。它的主体的人物就是两个人在对打，但是从画像上来看呢，对打双方它没有那种剑拔弩张的啊，那种你来我往这种拼死拼活的那个场景，两个人衣冠端正，从容而潇洒，服装类似于汉代歌舞中被我们称之为叫做长袖细腰的这样的服装，旁边一个人在抚琴弄乐，在悠扬的丝竹之声之中呢，缓解了这种刀剑的搏杀的这样的一种紧张的气氛。而画面之中的鸟兽则填补了画面的空白，左上角的植物给人以一种安静的感觉，同时也烘托出一种氛围感，一种娱乐的欢愉感。
2: 马老师，画面当中的这两位主要人物，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呢？
4: 他看似是非常激烈的，两个人在进行比武啊，一个拿着长兵，一个拿着短兵，但实际上他并不是正儿八经的比武，他是带有艺术表演性质的这样子的演练和表演。那么我们把它可以称之为舞舞，它作为中国古代的一个很重要的艺术表现形式，它长时间与军事技能是并存的，所以说它应该是中国古代武术的一个分支。这类比武类型的题材在汉画像石中出现的非常多。
1: 汉画像石指的是汉代庙阙、祠堂、墓室等建筑上雕刻画像的建筑构石。西汉早期的画像石只有人物、树木、鸟等简单的内容，花纹图案也只是简单的几何纹。到了东汉中晚期，画像石的题材呈现出万象杂陈、无所不包的面貌。
2: 马老师刚才提到了舞舞，那么这个所谓的舞舞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它有着怎样的发展和起源呢？
4: 舞舞，武术和舞蹈的结合，早在夏商周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成熟了。它实际上是中国早期礼乐文明很重要的一个构成部分。它是以武为舞，都是由专门的贵族、将士、士兵去表演，有祭天、祭地、

0: 技人的这样的基本功能，所以它既是武艺也是舞蹈，那么实际上是军事技能在不同场合中发挥不一样的功能。历史上手持兵器进行舞蹈的类型非常多，有剑舞、刀舞、棍舞、杆舞，就是盾牌舞，还有旗舞等等。
1: 先秦时期，舞舞也常用于军队战斗技术的训练，并以集体的演练方式来鼓舞士气。到了汉代，舞舞逐渐开始走向民间，随着百戏的兴起，出现了专门从事舞舞表演的艺人。同时，由于舞舞能强健体魄、陶冶性情，在士人阶层也广为流行。
2: 刘老师，这件汉画像石的画面整体呈现一出怎样的艺术特点呢？
3: 首先从构图上，这个构图呢很满，人物的刻画比较近，也比较密集，展现出了在一个有限的画像石的空间之内要把这个故事讲得完整，这也是两汉时期画像石艺术上的很重要的特点。再有一个特点呢，就是注重线条。就拿这两个中间的主体人物来讲，它的外形的轮廓非常鲜明，它是这种黑白地儿的这种显示，而在内形上呢，你看他画衣襟呢、画衣袖啊、画人物的衣纹呢、画脸上的五官呢，它都是通过非常细劲的这种线刻来表现的，所以内部的线跟外部的大形又形成了一个点线面的啊这种对照，整件作品的线刻非常的细腻真切，有这种阴柔之美，而浮雕的这样的一种艺术手法雄浑刚健，有一种阳刚之美，一刚一柔啊，这种刚柔相济，也体现出了中国传统美学的基本的要素。
2: 马老师，这些所谓舞舞的人，他们手里边所持有的这个器械又是什么呢？
0: 左侧的人拿的这个东西叫做戟，它是原来的戈与矛的合体。右侧这个人呢，拿的左手是所谓的钩箱。钩箱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中国所特有的一个武器，那么它有两端的钩和中间的铁盾构成，铁盾的前端还有一个很锋利的这样的对外的一个凸起。那么实际上它的作用呢，就是在对付车兵和长兵，戟就是最典型的长兵的时候，通过改变它的运动方式来创造反击的机会，它是防守用的武器。右手拿的是非常典型的汉刀。
2: 马老师，舞舞在随后的发展当中又经历了怎样的演变的过程呢？今天我们还看得到舞舞吗？
0: 舞舞在两汉以后呢，发展非常迅速，特别是到了唐代的时候进入了鼎盛的发展期，其中以剑舞的表现形式最丰富，认知程度最高。那么到宋元以降，舞舞这种形式逐渐的下沉，就开始有了所谓的套子武艺，就与我们今天的武术套路之间形成了直接的关联。我们今天所练的武术运动这个项目，它90%以上的构成实际上就是舞舞。
2: 马老师，我们今天谈到了体育和艺术的结合，武术和舞蹈的结合，那通过这样的画像石的作品，您怎么体会其中的武术所蕴含的精神哲理呢？
0: 中华精神的体现，文武之道一张一弛。那么它所蕴含的最核心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尚武精神，它要有与天争生活的这样的基本技能，将这个东西柔化到我们全民族的方方面面，在彰显生命力的同时去提倡尚武，这是中国优秀民族精神的核心。
4: 汉画像石对人生的留恋，对天地的想象，雄浑壮丽，武术与舞蹈一脉同源，延绵千年。正是这种阳刚与阴柔、运动与艺术的结合，共同构成了它朴野古拙、生气勃发的魅力。

0: 前面我们聊了五五这个概念，我们也了解到啊，五五不是只有一种模样，它在中国历史中形态不断演变，在每一个时代都留下了不同的印记。其中八鱼舞是我国古代非常有影响力的战前舞之一。创造八鱼舞的是一支古老的族群，叫从人，他们生活在今天的重庆、四川一带。史书上记载他们天性静勇，剽悍尚武，而他们的舞蹈也带着这种气息，持械而舞，刚猛雄健。传说啊，武王伐纣时，八人就曾前歌后舞，那气势甚至让敌军阵脚大乱。到了汉代，刘邦看到从人军队的舞蹈，大为赞叹，于是呢，命乐官学习并引入宫廷，八鱼舞也成为了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古代宫廷舞舞之一。那么八鱼舞在历史上到底有多威风？它和今天我们看到的舞蹈又有哪些不同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四川达州渠县的从人谷旅游景区，去了解一下这支劲勇的八鱼舞的魅力。
1: 从人谷景区的文化陈列馆续听中央，一幅场面壮观、气势恢宏的从人征战青铜壁画格外引人注目。其中，男女从人高唱战歌，手持板盾，跳起激越的八鱼舞。
2: 这个战士啊，打仗啊，冲锋陷阵，这是还象征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还看得出那块土地啊，上啊，曾经出现这样一个了不起的民族。没那个舞，就看不出这样一个了不起的民族。
1: 八鱼舞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力的战前舞之一，在两军交战前跳起此舞，既能鼓舞己方，又能重挫敌方士气。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对其有“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山谷为之荡波”的描述。汉相争时，从人勇当前锋，协助刘邦明。

0: 修栈道，暗度陈仓，定三秦，夺天下，立下赫赫战功。此后高祖乃命越人袭从人之战前武，正是将从人武命名为巴渝武。巴渝武承袭了古从人勤劳耐苦、勇敢善战的性格特点。《华阳国志》中记载，周武王伐纣，八师勇锐，歌舞以陵殷人。巴渝武是古从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展现巴文化的活化石。今天渠县人要把这遥远的记载变成更多的艺术形式，向外界展示从人文化。巴渝武音乐剧《满江红·龙潭怀古》正紧锣密鼓地排练着。张燕是达州市艺术剧院的舞蹈编导，决定要将古从人的巴渝武文化搬上舞台。在从人文化陈列馆，油画《荡渠从人舞》形象地展示了从人手持武器以武迎战的场景，这成为张燕和他的团队创作舞剧的重要依据。在从人的战争中，特有的武器盾牌尤为考究，为了追求巴渝武力量的真实感，演员的所有道具盾牌都以木制，重量超过5斤。和剧团的道具老师商量后，张燕决定对道具进行改良，在盾牌下面安装固定的三角支架，这样剑和盾牌都能放在地上，用以展示每个盾牌上特有的图案。
1: 对对对，那种。

0: 呼啸，奔腾跳跃，从人基因在城市的发展变迁中传承延续。今天的渠县人通过现代的舞台方式，续写着古从人旷达的气度和昂奋之精神。
1: 八与五之后，五五在唐代迎来了新的高峰。公元620年，还是秦王的李世民大破叛将刘武周，将士们为歌颂他的功绩，用军歌的旧曲填入了新词，编创了一首乐曲，这就是秦王破阵乐的雏形。再后来，李世民登基以后，亲自把这首乐曲编成了舞蹈，在经过宫廷艺术家的加工整理，成为富丽堂皇的大型乐舞。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弦歌中华》，走进巅峰之作《秦王破阵乐》。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请听琵琶独奏《秦王破阵乐》。
3: 1983年，人们在广播里听到了一段来自遥远唐代的乐曲，它出自当年举办的华夏之声古朴寻声音乐会，历史上的传奇名曲《秦王破阵乐》在沉寂千年后得以重现。
4: 唐朝的音乐我们现在开始听到了，我们中国古代音乐史啊，它基本上没有声音，从无声到有声，这个转变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希望之光。
3: 一首乐曲可以成为大唐国力的象征，声名远播海外。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寻找和传

0: 重构唐乐的努力就从未停止。
1: 秦王破阵乐就像一把解开大唐气象的钥匙，我们能够通过唐乐触碰到它的产生的时代。这首乐曲呢，也是唐代音乐文化兼容并蓄、大唐自信的一种体现。
0: 秦王破阵乐，又名破阵乐、七德舞，这首唐代最著名的歌舞大曲，从初唐至晚唐流传了200多年。
1: 李世民他自己亲自作图，然后画了一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正式的一个图，经典就这样说的：令喜剧郎吕才一同教乐工120个人，披甲执戈而习之，就是完全带着盔甲。
0: 我们当然无法穿越回现场去亲耳聆听唐代乐舞的恢宏与美妙，却可以在壁画与古文献中驰骋想象。如果没有《大唐西域记》中玄奘的有趣记录，我们很难想象在1000多年前的唐代，秦王破阵乐曾是中国的国际名片。面对远道而来的大唐高僧，印度的戒日王首先询问的是一首乐曲。
1: 秦王破阵乐，闻其雅颂矣，十九矣，圣德之意，曾有之乎？在印度的时候呢，他们早就知道有这个作品了。
0: 近300年大唐风华，音乐的瑰丽被写进无数诗行。在长安，来自西凉、龟兹、天竺、高丽等多地的乐舞再次汇聚融合，形成了一个领先于世界的音乐形态——宴乐大曲，以秦王破阵乐、霓裳羽衣曲最为著名。遗憾的是，历经千年岁月洗礼，音乐瑰宝只留存于古谱、文献和诗句中。
1: 研究这个乐谱，这个是没有间断过。上海音乐学院的老师呢，就是比较多的参与了这个研究工作，因为这个太难了。
2: 这里呢，就是《秦王破阵乐》这样一个五线琵琶谱作品，它一上来就是一个这个五根弦的一个爬音，然后就是这样一个乐谱，从这里开始。
0: 1983年，正是依据这份唐代乐工传谱的五线琵琶谱，音乐学家何昌林经过艰辛努力，让破译的《秦王破阵乐》首次登上现代舞台。一代代音乐学者皓首穷津，试图还原遗失千年的唐音。40多年后，对唐乐的探寻不再局限于学界。
3: 唐代的时候，所有的这个弹拨乐器都不是用指甲弹的，全部都是用拨子弹的哈。这个阮咸是用小拨子弹，这个就是琵琶，大名鼎鼎的唐代的琵琶。唐代的琵琶是横着弹的。
0: 来自浙江的徐哥和一群热爱传统音乐的年轻人聚在一起，他们要在传奇乐曲的复原中寻找中华传统音乐的密码。
3: 西洋的那个谱子它记载的是音高，而我们这个唐代的谱子它记载的是演奏方法，叫做奏法谱，一共是25个谱字，代表的就是25个位置，你这个乐器演奏在哪个位置。最难的是节奏，因为古人的这个谱子上面的节奏符号很模糊，大量的是要有这个师徒之间的传承。
4: 乐奏秦王

0: 在主奏乐器毕力的带领下，唐朝流行的旗鼓、羯鼓、五弦琵琶、笙、铜号、海螺等，似乎从古画和石刻中走出。
1: 这首曲子能够让你感受到唐代人那种包容感，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它使用的乐器大量是秋瓷乐的乐器，就是西域传进来的。五弦这个乐器它就是波斯传进来的，毕力也是波斯的，横笛是印度的。我完整的用唐代的乐器来演奏唐代的乐谱。古乐的复原其实跟古生物的考古非常像，你拿到一副不完整的恐龙骨架，把它做成一只栩栩如生的恐龙，是有很多你自己想象的空间在里面的。
2: 谢谢大家。
0: 今天破阵乐正重新回归我们的生活，西安高校的大学生们在文献壁画中寻找灵感，全新创作破阵乐。中国体操运动员秀出秦王破阵乐，在奥运赛场刮起中国风。
1: 秦王破阵乐文化的含义也是非常丰富的，我们能重新发现它，我觉得是一种对咱们自己文化认同感吧，民族文化自信的，这是很重要的一步。
3: 我们要对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历史要了解，秦王破阵乐也好，或者春江花月也好，这是唐朝音乐当中我们老百姓口口相传非常熟悉的东西。没有音乐的话，我们过去总归是文物到文献来研究古代音乐的，如何把唐朝音乐把它挖掘出来，把音响能够呈现出来，期待着这样一种音乐史的建立，这个是我们一代代的要完成这样一个自己的使命啊。
4: 琵琶，然后五弦，然后阮弦，自己的看法可能是全世界最最最美的乐器，最好看的乐器。有机会去敦煌那边看莫高窟的一些壁画，让我特别感兴趣他们的音乐是什么样的。尤其是在现在的这个世界，我可以看到像这种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些文化的交流是很好的事情。
5: 秦王破阵乐之后，五五在唐代迎来了另一个高峰。这期间啊，公孙大娘剑器舞也是代表之一。公孙大娘是唐玄宗时期极负盛名的舞蹈家，擅长五五，以其精彩绝伦的舞技享誉一时。他最擅长的就是剑器舞。相传唐代二位著名的草书大家张旭、怀素因观公孙氏舞剑器而得其神，于是挥毫易尽。可以说公孙大娘凭借一人一剑，将五五的刚健与舞蹈的韵律推向了极致。接下来我们继续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节目，一起跟随故宫博物院书画临摹组组长具建伟、时任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博士生导师崔乐全，走进古画公孙大娘舞剑图。
6: 公孙大娘舞剑图由画家任伯年绘制于19世纪末，纵41.9厘米，横28厘米，纸本墨笔。此画根据杜甫的诗意，描绘了唐代公孙大娘跳剑器舞的情景，线条劲健流畅，造型高古，气韵生动，为研究古代剑术的多重样貌提供了重要的史料，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7: 首先请教一下具老师，这幅画给您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8: 这幅画呢，传达给我第一感受就是剑气凌厉，满屏生风。它是一幅以白描手法创作的人物绘画，画意来自杜甫名篇《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我们看这幅画，一株挺拔斜依的老树下面，一名女子，也就是公孙大娘，身姿妖娆，双手持剑，舞动生风，剑气回旋。最独到之处就是画家用纯墨线勾写出剑影的轨迹，自左及右贯通整幅画面，密不透风。后面是观舞剑的主仆二人站在竹篱笆外的树底下，沉浸其中，整个画面动感十足。画家突破传统的绘画形式，用繁复的线条来表现剑气踪影，是一次大胆的视觉实验。
7: 戚老师， 公孙大娘的这个剑舞和传统武术当中的剑术，它的关联是什么？
9: 在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剑术也称为击剑或剑道，它是指以剑为器械进行的刺、劈、砍等技艺形式。而剑舞呢，则是通过击剑与舞蹈的结合，将剑术美化成一种具有传统舞蹈特色的运动形式。但是无论是剑术还是剑舞，都是集击击、健身、观赏于一体的传统武术的重要内容。画中这位公孙大娘呢，是唐代开元盛世时的唐宫第一剑起舞者，她的剑舞在盛唐曾经取得了轰动的效应。
6: 画家任伯年，人物、花鸟、山水等无一不能，绘画题材广泛，尤其在人物画领域成就突出，是海上画派的集大成者。他的人物画发自于民间写真艺术，早年临摹明代画家陈洪寿的作品，形象夸张，富有装饰效果，之后又广泛吸收传统的文人画技法，同时积极引入西方绘画的素描结构方式，形成独特的人物画风格，写生、勾勒、泼墨交替互用。这幅《公孙大娘舞剑图》就是他早期历史故事人物画中的精品之作。
7: 崔老师，剑舞的起源和发展是怎样的呢？
9: 剑舞在中国古代也归入舞舞之中，先秦时期吴王伐纣的舞舞中就有剑舞的存在。战国秦汉时期流行跳剑的表演形式，其抛接的短剑达到了七支以上，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剑舞的形式。到了三国时期，魏国文学家傅玄在他的《晋宣武五歌四首·其二·短兵篇》中呢，就留下了“击玉飞电，回旋应归，无解其声，或合或离”的剑舞描写。那这里的剑舞其实更像具有表演性质的武术套路。唐代是剑舞发展的高峰时期，涌现出了很多出色的剑舞高手。那除了公孙大娘，唐玄宗开元年间剑术名家裴敏同样也是位绝技知名于世的剑舞者，诗人将其与李白的诗、张旭的草书共誉为大唐三绝。
7: 崔老师，唐代以后的剑舞发展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9: 唐代以后剑术活动广泛流行，而剑舞也出现了多种不同的形式。你比如宋代军队中选拔骁勇敏捷的军士数百人，建立了舞剑专业队伍，训练舞剑技艺。经过培训，这些军士均达到了将剑制高十余米的水平，每次舞剑展示之际，这种气势令观看者感到极度的震慑。元代剑术同样多以舞剑的形式出现在人们面前，明清时期剑舞逐渐的式微，如今舞剑呢，作为一项全民健身的项目，已经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锻炼方式。剑舞作为传统剑术集器的一种高度艺术化的形式，它是独具东方特色的一种文化符号，也是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让人从中感受到舞蹈的美感，也能体会到剑舞蕴含的文武风骨和浩然正气。
8: 这幅公孙大娘舞剑图以极其前卫的画风塑造了杜甫笔下公孙大娘舞剑起舞的诗情画意，任伯年这种贯通古今、发扬个性的造型艺术理念，对今天的艺术家们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7: 清灵翩跹的曼妙身姿，翻飞流转的重重剑影，画家描摹出公孙大娘剑气舞的卓绝风姿，也构建了一次诗书画意的跨时空对话。

0: 中国人的舞蹈骨子里总是带着一股劲儿，刚柔之间有武术的影子，也有文化的传承。今天小孩在街头跳莺歌舞，年轻人在屏幕前跟拍景颇刀舞，公园里的大爷大妈挥着太极扇舞着剑，动作场合各异，但这种刚柔相济、内外合一的基因始终一脉相承。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莫言的诗歌《赐予爱》，朗读姚珂。
1: 地砖明亮，多肉的倒影仿佛浸在水里，夕阳落照，仙人掌在镜中亭亭玉立，林小姐在书里暗暗悲泣。当心她的刺扎进你的仙指，提防她用泪还你。最怕《红楼梦》里人，诗也许可以止痛。挑刺时，有人引弓如满月，刺出来了，爱趁隙而入。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在歌曲《下山》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潮头，发时代先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

0: 8月9号星期日。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14集。
4: 愿闻其详。
3: 在冬日黄昏的萧瑟寒风中，听一个略带喜剧性的故事，陈千里对此似乎很有兴致。
4: 金先生最爱名字家，做梦都想要一副求英，字画行里是个人都知道这件事。
3: 易君年又点了一根香烟，盯着那群正翻过围栏准备回家的小男孩。
4: 于是有一天，求英自己上门来找他了。来人说手上有一副求英的小画，金先生喜不自禁，约定日子让他拿来看，还特地约请了沪上一位书画界的行家于那日一起来鉴赏。到了那天，此人果然拿着一副求英上门，请来的那位行家细细观摩了好一阵，然后说这幅画是假的。
3: 易君年停下来抽一口烟。
4: 既然是假的，以金先生的身份地位当然不收。金先生也不多话，客套了一番后礼送出门，那位行家也挽辞夜宴一同出门离去。金先生有点奇怪，多生了个心眼儿，让下人跟着出去，正看见这位行家在门外街上拦着来人横竖要买。下人回来报告金先生，金先生大怒，这快赶上明抢了。第二天，金先生就让人捎了一句话给那位行家，要么卖给金先生，愿意再加价一倍，要么自己拿着那副求英，从此就别想在上海滩混了。那幅画是假的？
3: 陈千里说。
4: 正是如此。
3: 易君年扔掉烟蒂。
4: 那位行家自己画的。
3: 陈千里忽然笑了起来。
4: 故事是好故事，可这故事像是从孝林广记里偷来的。
3: 他从大衣内取出一册广义书局版孝林广记递给易君年。易君年接过去翻开，书中夹着半张跑马厅大香槟票。
4: 这回大香槟赛开出头奖20万。
3: 易君年一边说一边往怀里掏。
4: 赌马的人越来越多了，市面越是萧条，跑马场就越热闹。
3: 他掏出半张马票，上印提国币1元做慈善捐款。他把那两个半张合到一起，凑成完整的一张。
4: 易君年不用再假装冷淡，有点激动地去握陈千里的手。他刚经历被捕和审讯，释放后又听说老方牺牲了，时刻都在担心就此与组织失去联系。陈千里却没有握住那只伸向他的手，只是朝对方笑了笑。我叫陈千里，他说。听到这个名字，易君年愣了一下。陈千里同志，他克制着情绪，但语气仍然有些悲愤。老方牺牲了。天色昏暗，路灯渐次亮了起来。陈千里注视着易君年，哪来的消息？我们在巡捕房里面有内线情报，他们在老方儿子的提头铺里找到了老方， 老方儿子也被捕了。

0: 人，严刑拷打，就想知道老方在那里准备跟谁接头。是你吗？老方在码头附近跟我接头，他离开时没有什么问题。陈千里并没有什么明确的判断，但他决定有些事情要先观察一段时间再说。按理说你们刚出狱，不应该急着跟你联系。陈千里说得很直率，但是我必须找到老开。易君年又点上一支烟，脸上忽明忽暗。陈千里觉得自己看不清对方的表情。易君年轻轻叹了一口气，知道陈千里的话是对的。虽然他很想立刻就取得对方的信任，他想马上重新开始工作。老开就是上级派来传达任务的同志，他现在在哪儿？他还没有表明自己的身份，敌人就冲进来了。我们陆续进房间，每个人都往桌上放了骨牌，12个人如果到齐了，主持会议的人应该拿出一对骰子，证明他是上级派来传达任务的同志。可就在那时，听到了枪声，接着有人跳楼，大家紧急疏散，但两边通道都堵住了，我们只能回到房间。混乱当中，我看到那对骰子已经放到了桌上，说明他已经到了。我意识到我们马上就会被捕，他是唯一知道会议秘密的人，不能让敌人发现，情况太紧急了。我没有多想，把骰子悄悄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陈千里想了想，又问，你觉得敌人知道老开就在这些人中间吗？
1: 我估计敌人可能并不知道这个化名，从没有人提起，老方通知大家时也没有说过。
0: 审讯过程你能回忆起来吗？
2: 他们站在这里的时间会不会太久了？陈千里转了个身，背靠着围栏，天差不多完全黑了，远处路灯下偶尔出现一两个行人，大马路上新近安装了霓虹灯，在黑夜里勾勒出一两幢大厦的轮廓。如果有人看到他们在这里说了那么久，会不会觉得奇怪呢？他在想。
0: 押解到龙华的第二天上午很早就开始提审，我比较晚，我要到下午。有人听见女牢也是上午就开始提审，后来我听林问同志说先提审了小董，就是董慧文。在狱中你没有联络通道？
3: 那倒没有，女牢隔得太远了，是出狱后。出狱之后我和林问见了面。
0: 他在躲闪什么？
2: 陈千里心想。夜色中他隐约感觉对方窘迫地笑了一下，接着又说了下去。
0: 他是上午出狱，直到那一天我们都会被释放，他叫了两辆黄包车，让一辆空车在警备司令部释放人犯的门口等我，他自己坐一辆远远地看着。我们都联系上了，我们6个人释放时就约好了要相互保持联系，谁先找到组织就通知大家。我和林问原本就一起工作，他是下线。我们这个小组专门做情报，他是内勤和交通，忠诚可靠。她丈夫前些年牺牲了，

0: 每个人回到牢房以后都尽量回忆，好把需要警惕的事情告诉其他同志。我自己被提出去审了两次，军法处侦缉队的队长游天笑两次提审他都来了，就来一会儿，时间不长，应该是在几个审讯室跑来跑去。游天笑一点也不相信我们事先想好的托词，他很确定我们不是在赌钱，我们这些人互相都不认识，怎么会聚在一起？他反复盯着问，我想他猜到我们有一个特殊任务，推测应该会有一个传达任务的人。第二次提审时，他提到了头子，他问谁是把头子拿出来的人。你是说第二次提审时他知道了头子的事情？那么是有人在提审中向敌人泄露了这个秘密？
1: 易君年认真地想了想，
0: 应该不是。游天笑领着人冲进会场时，他自己拿出一对头子放到桌上，装出一副什么都知道的样子。如果是那样，
1: 陈千里似乎一边努力思考一边斟词酌句。
0: 你怀疑组织内部被敌人渗透了？我认为，
1: 易君年艰难地说出了他似乎考虑很久的想法。
0: 组织内部很可能有内奸。
1: 陈千里摇了摇头，好像决定暂时放下这个想法。
0: 我要跟老开同志取得联系，上级也没有告诉你到底是什么任务。
1: 陈千里没有回答，却反过来问易君年，
0: 你们约定了出狱以后用什么方式互相联系？
1: 易君年把大家的联络方式告诉了他。他发现这位同志的记性特别好，每个地址和联络方式他都只说了一遍，而对方没有再问。

0: 收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十三集，
5: 1934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是从袭击城口镇开始的。红军第26团团长朱水秋和政委王吉成把团侦察排加强给一营，并派来了曾在这个营代理过营长的团参谋唐振鹏协助指挥作战，团俱乐部主任于勋光也被派来协助做政治工作。经过加强的一营官兵吃了一顿很饱的晚饭，每人还携带了够一天食用的米饭团子，临时又补充了弹药，连排长的作战动员会议也开过了。11月1日黄昏时分，一营出发了，序列是侦察排、机枪排、一连、二连、三连。按照参谋长左权的指示，全营官兵都上了刺刀，排成四路，急速跑步前进。一营沿着大路没跑出多远，就看见了碉堡，碉堡上传来严厉的询问声。战士们有点紧张，但前面的侦察排已经回答了，老子是中央军，咋咋呼呼的，小心把红军引来。结果就这样过去了。后来又不断的遇到碉堡，每一个碉堡都无声无息，可能是第一个碉堡里的敌人已经把别惹中央军的意思挨个通知了下去。天亮的时候，曾宝堂看看自己的队伍，掉队的不多，但干部们的肩上都多了好几支枪。趁着在树林里吃早饭的空隙，曾宝堂在地图上一量，发现这一夜竟然跑了150多里路。本打算让部队休息一下，但是怕一休息就睡着了，于是决定连续赶路。第二天黄昏来临时，曾宝堂看见了前面的城口镇。这是一个被几条河渠环抱着的小镇，镇前有一座木桥，要想占领镇子必须从桥上过去。曾宝堂部署了两个连攻击两侧碉堡，又选出十几名水性好的战士，分别从木桥的上下游求水过去，然后自己带领侦察排强行闯桥。桥头草棚子里的敌人正在灯下赌博，一个哨兵在草棚外来回晃荡。红军走近了，哨兵喊：什么人？红军战士答：中央军，叫你们当官的出来说话。红军说着话脚步却没停，哨兵慌了，回头喊：班长，中央军兄弟要过桥，让不让过？棚子里说：是陈长官的队伍吧，先过来一个问问。棚子里的话音还没落，棚外的哨兵已被红军扑倒，接着一颗手榴弹在草棚子里爆炸了，侦察排在爆炸声中从木桥上一拥而过。这里的枪声一响，迂回的连队也开了枪，驻扎在镇子里的民团团长吓坏了，当即决定逃跑，结果刚出镇子就被包抄过来的红军俘虏了。一营迅速控制了城口全镇，而国民党军大部队此时还没有到达，城口这个隘口要道已经扫清。曾宝堂命令三连一排长和一个班的战士赶快吃点东西，然后往回跑，把战斗结果报到军团部去。一排长带着一个班走了之后，一营的官兵虽已万分疲惫，但还是不敢睡觉，因为一旦敌人压过来，守住这个通道必将是一场血战。曾宝堂也没睡，但一夜无事。 第二天上午10点，哨兵抓到几个便衣侦查员，一审问，曾宝堂吓出了一身冷汗。国民党军的一个师已于昨天晚上6时到达城口镇附近，也就是说，这个师几乎是与一营同时到达的。当曾宝堂强行闯桥的时候，他们距离城口镇仅仅还有10公里路程。但是从城口镇方向突然传来的枪声让这个师停下了脚步。他们截住几个从镇子里逃出的民团士兵，惊慌的民团士兵说，镇子已经被红军主力占领了。结果这个师立即往回撤，一撤就撤出去40多里。曾宝堂后怕的原因是，如果一营奔跑的速度慢了一点儿，或者是在中途休息了一下，那么当一营攻占城口镇的战斗打响时，也许就要面对国民党军的一个整师了，那将会是付出巨大牺牲的拼死夺路。但是究竟40里之外有敌人一个师的兵力，曾宝堂因此做了拼死也要守住城口镇的战斗动员。中午，参谋长左权带领一个连进入镇子，曾宝堂正要上前报告，左权劈头就问，占领镇子为什么不及时报告？曾宝堂忙说，昨天晚上就派一排长回去报告了。后来才知道，已经奔跑了一昼夜的一排长半路上实在跑不动了，钻进一个废弃的碉堡里准备休息片刻，谁知那一个班的红军士兵一坐下来就睡了个昏天黑地。国民党军对中央红军布防的第二道封锁线由粤军和湘军共同构成，这是粤军和湘军的第一次互相协同，按照双方总司令的话讲，简直就是珠联璧合。但是只要红军一出现，粤军就往后缩，希望湘军快点上来，而湘军因为红军还在广东境内，希望以邻为壑，不肯耗费兵力冒险出击。结果中央红军在敌人混乱而单薄的防守中通过了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只是红军先头部队开路的时候，粤军湘军和地方民团的混乱敌情常常让红军指挥员们有点糊涂。第一军团第二师四团团长耿彪就糊涂了好几天，抓到敌人尖兵，交代说是湘军，于是冲上去打，结果发现打的不是湘军，而是粤军。侦察员报告说前面村子里有敌人，于是便紧急组织攻击，冲进去发现敌人已没了踪影，正要命令部队追击，又报告说后面发现了敌人，接着就见村后道路上果然来了一支队伍。走近一看，原来是一支由少数官兵押送的挑夫队，挑着满满的军需物品。不用打就缴获了这些担子，问他们是给哪支部队送的，连押送的军官都说不清楚，只要是剿匪的部队就行。红军官兵打开担子一看，个个眼睛一亮，清一色的带夜光的尖头子弹。红军官兵的子弹全是苏区自己生产的再生弹，于是他们见到这些崭新的子弹便如同见到珍宝。耿彪命令给每个挑夫3块大洋全部放走，然后让官兵们把那些子弹尽力往身上塞，耿彪自己塞了满满3条子弹袋。这些优质子弹太宝贵了，因为常常舍不得使用，所以直到翻过雪山，耿彪的这些子弹都没有打完。后来在两河口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耿彪把其中一条仍是满满的子弹袋作为礼物送给了第30军第88师政委郑维山。1934年11月5日，军委纵队和红军主力按照朱德发布的命令，开始陆续在先头部队开辟出的通道间穿越封锁线，向湖南与广东交界处的宜章、乐昌方向前进。随着中央红军即将全部进入湘南，11月6日，蒋介石给何键发出关于消灭中央红军于湘澧水以东地区的电报。这封电报显示， 蒋介石混乱的猜测终于有了一个清晰的结果，判断该匪必沿五岭山脉寻消匪故道，经新安泉州间窜，且其行动必速，不至北犯，既有亦不过以一步掩护其侧翼。蒋介石的判断已经没有差错，他确信中央红军将要取广西泉州西进。蒋介石按照这个判断做出了阻截中央红军的军事部署，任命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调集中央军薛岳部、周浑元部以及湘军和桂军共21个师，组成第三、第四道封锁线。而此时粤军独立第三师李汉魂部、独立第一旅范德兴部已从仁化前出至乐昌地区，粤军第一师李振球部和湘军的一部已从郴县前出至宜章地区。对于中央红军来讲，往北并不是没有军事上的出路。蒋介石凭什么肯定地判断中央红军不会向北，而是要沿着湘南边界继续向西？蒋介石的判断在军事和政治上的依据是什么呢？查阅现有的史料，无法得出结论。而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的原因是，就在这一天，自离开中央苏区以来一直沉默的毛泽东第一次开口说话了。毛泽东提出的建议是立即停止向西的行军，中央红军要向北走。1934年11月6日，毛泽东跟随军委纵队到达城口镇，虽然他没有任何军事指挥权，但只要队伍停下来宿营或休息，他便要对着地图仔细研究。他常常因为警卫员忙着给他烧水弄饭而没有把地图及时展开而大发雷霆。红军不能再往西走的想法产生在突破第一道封锁线以后。向北，在北面的大山后面有毛泽东熟悉的湘南和赣南，有红色武装的起源地井冈山。毛泽东没有想过要到中国的西部去，他认为在红军向西的道路上比

0: 有敌人的重兵阻截。如果继续往西走，就不仅仅是国民党中央军和湘军的堵截了，广西军阀的部队一旦加入进来，将导致军事形势的更加恶化。毛泽东郑重地向中共中央提出自己的建议，红军不要向文明司前进，不要在平时过粤汉铁路，不要夺取宜章临武，而应该向北越珠广山，沿雷水北上，在水口山一带休整，仍回到永丰、蓝田、宝庆等地摆开战场，消灭围剿之敌。毛泽东的计划是在城口直接折向正北方向，沿珠广山北路和雷水两侧一直挺进到井冈山西路，红军在那里休整之后，集中优势兵力寻找最有利战机，与尾随而来的湘军或中央军打个歼灭战，然后或上井冈山，或者沿着当年自井冈山出兵开辟赣南和闽西中央苏区的路回到瑞金去。毛泽东最初并没有转战上万公里把红军带到中国偏僻的西部去的想法，他那时候仅把中央红军的大规模军事转移当作了一次战略性的调动敌人的机动作战。毛泽东的建议没有被理会。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4: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对于怪异天象，我们该怎么看？今天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十七篇《天论篇》。我们知道古代科学技术啊并不发达，因此古人是非常迷信的，尤其对于天文地理，如果出现了怪异的天象，比如彗星、地震等等，就要占卜吉凶。天一旦出现异象，古人多以为上天在预示吉凶，表明国家或者兴旺发达，或将走向衰败乃至灭亡。你是否听过这么一种说法，叫星陨为灾，地动事景？对这些问题啊，荀子以理性的眼光来看待，他指出对这些天象啊，你感到奇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要是恐惧就没有必要了。那么让我们看看荀子他是如何以平常心来对待这些天之怪象的。在古人眼中，天与人并非是分离的两界，而是天人感应的整体。天象的变化往往被看作是人间政事的映照，比如日食就被看作是君主失德的征兆，地震被看作是阴阳失调、国运不安的象征，彗星、星陨、牧民等自然异象更常常被看作是天谴或者是天警，就是天的警告，预示王朝将乱，社稷将出现危险。 因此当心隐于野。

0: 牧民于山的时候，百姓啊往往都会惊恐万状啊，官府也多会上奏求解，以祭祀谢天。可以说在一般人的观念中，天象异变啊几乎就等同于天怒人罪的征兆。然而荀子在他所在的时代啊，他以不同寻常的理性眼光打破了这种天象即预兆的迷信观念。他认为啊，怪异的自然现象啊只是天地阴阳变化的结果，不足为惧，并不可怕。真正值得警惕可怕的呢，是人事的败坏与社会的失序。在《天论》篇中啊，有这样两句话，成为了我们认识自然规律、端正人心、处理世事的重要启示。第一句话就是：“星坠，牧民，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吾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谓之非也。”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呢，陨石坠落，树木呢发出鸣叫声，国内的人呢都感到非常的害怕，说这是怎么回事呢？荀子说呢，这其实并没有什么，只不过就是天地自然界的变异，阴阳二气的变化，自然界中很罕见的一种现象而已。你对它感到奇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要是害怕它就没有必要了。所谓怪异天象啊，人们感到困惑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过分的夸大呢，并对此感到恐惧，荀子是坚决反对的。阴阳二气的变化会产生很多的现象，出现偶然的情况也是符合自然规律的，不必因此而惊慌。如果因为怪异情况而引起社会恐慌，百姓心中就会不安，不安心就会导致一系列乱象，社会祸端呢也便会由此而出现。荀子未雨绸缪，见微知著，他从微小的迹象中洞察到了全局，由因呢遇见了果，他独到的智慧啊视角赋予了我们坚定的信念。杞人忧天非君子所为，我们要正视怪象，以平常心对待才是一种正确的态度。其实在荀子看来啊，相较于怪异天象啊，我们应该真正害怕的是那些人类社会的混乱和出现的一些问题。荀子认为，在已经出现的怪异现象中，人事的怪异现象啊才是更为可怕的。人类社会的怪异现象表现在方方面面，比如像农业方面的粗放草率，政治上的黑暗险恶，人伦道德的放任沦丧等等，这些都是人为层面上的乱象，社会层面的乱象，它的危害性呢是远远要超过天灾的威力。这些呢都被荀子看作是人妖。如果人事管理不善，种种真正的怪象和人祸啊就会不断的显现，这样的灾祸后遗症啊会持续很久，如果你要想去改变它是非常困难的。在农业上，如果粗心马虎草率的耕种，它所导致的结果就是收成降低，农产品昂贵，进而引发百姓的饥饿问题。一旦出现了饥饿问题，人心便会不安，社会也就会不稳定，甚至造成混乱。在政治上，政府的法令政策如果不合时宜，失信于老百姓，失掉了民心，就会导致民怨沸腾，这样的国家它离灭亡也就不远了。在文化教育上，如果国家不重视礼仪廉耻的教化，以及对五伦五常的恪守，无知者无畏，进而就会引发人伦上的混乱，君臣父子夫妇之间名不正言不顺等社会乱象就会接踵而至，种种人事乱象就会导致国家的不安宁，乃至于走向灭亡。那么这些看似人为方面很小的一些变化，实际上呢它却能够决定社会发展的走向。 因此在处理人事问题时，我们要引以为戒，要慎之又慎。商朝第27任国君武邑，他在位的时候啊，极力地驳斥天下市井的迷信之说。他制作木偶象征天地，亲自射箭予以羞辱，他还用皮囊装满鲜血悬挂在空中射击，号称射天。然而呢，武邑呢，他却沉迷于酒色，残杀贤臣，荒废农事与朝政，任凭赋税苛重，百姓困苦也不闻不问。所以你看，即便他在位的时候并没有发生重大的怪异天下，却因为人事的彻底败坏，最终在一次狩猎途中啊遭到雷击而身亡。商朝也由此啊从盛开始转衰，印证了荀子人妖可畏的深刻道理。三国末年，吴主孙皓暴虐无道了，民心尽失，但是他却沉迷于祥瑞之说，术士谎称啊，黄旗子盖建于东南，泾阳之君将有天下。孙皓大喜啊，信以为真，于是他就携带啊家眷、后宫，还有数千兵马向泾盖入洛，不谋称帝。不料途中呢，遇到大雪封路，军粮断绝，士卒呢冻饿不堪，纷纷的倒戈。孙皓狼狈而返，沦为了天下笑柄。过不了太长时间，吴国也就亡国了。近年在某地出现了三日同辉的罕见大气光学现象，网络上于是呢便流传灾祸将至的谣言。当地的政府呢并没有被谣言所裹挟，一方面通过科普平台详解这种天象出现的原因，另一方面呢又在排查民生的隐患，保障物资的供应，老百姓的心态啊迅速的转向稳定，谣言便不攻自破，社会秩序啊也井然有序。这是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众人事是更为重要的事情的智慧。荀子看似在诉说怪异天象，实际上是在强调人事层面的谨慎作为，告诉我们要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对于那些怪异天象，我们不足为惧，即使是出现了一些怪异天象啊，它的影响也是暂时的，可控的。而人事的怪象才是让我们感到害怕恐惧的隐形炸弹，这颗炸弹威力之大，后遗症时间之长，辐射范围之广，看似不经意的行为举动或许会导致巨大的不可挽回的损失。当今社会互联网上传播的怪异天象可谓比比皆是，无处不在，我们不必深度剖析其中的原因，我们更应该做的是正心正念，不为这些乱象所动，要把视野向内，关注我们人事层面的作为。只有当人事的职责得到了妥善的履行，所谓的怪异之象啊，自然也就会销声匿迹了。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月讲讲人体器官养护指南肠道的故障判断。
4: 肠道健康受损大多是不良习惯日积月累所致， 长期高糖高脂饮食，爱吃腌制熏制食品，滥用抗生素激素等药物，吸烟酗酒，这些习惯会导致肠道菌群失衡，刺激肠道黏膜，引发炎症反应，甚至增加肠道癌变风险。重视这些危险因素是维护肠道健康的关键和前提。当肠道健康亮起红灯时，会向我们发出哪些预警信号呢？
5: 那刚才呢，我们几位嘉宾梁阿姨和刘帅啊，通过他们自己的情况给我们显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消化道的症状，一个呢是便秘，另外一个是腹泻。那这是一个我们故障判断的一个情况。那么还有另外一个非常我们值得重视的，就是便血这个故障。
6: 便秘和腹泻好矛盾的一种关系。
7: 因为我也贪凉，有的时候吃个冰淇淋啊，喝点凉啤酒啊，撸个串啊，然后这个烟也抽得多，酒也喝的也不少，
6: 很快就成这样了。
7: 对，而且最主要的是总是半夜就给疼醒了，必须得赶紧去，然后必须得把这个说那什么的，把这个便给排尽了。这样才能回去踏踏实实睡觉，
6: 肚子才能舒服一点。
7: 对，才能舒服，要不然不行，要不然他老折腾你。
6: 那你这个腹泻好像还是挺频率挺高的。
7: 你要按一天排便两次的话，那这基本上得有个五六次的这个拉肚子这种情况。因为我觉得我肠胃本身就不好，
6: 有点脆弱。
7: 你不贪凉的，它基本上也是大便不成形，也是就是大便稀释这种感觉。
6: 喜兵呢，有没有这种困扰？
8: 我的困扰就要从上学的时候说起来。
6: 我是你慢慢说，
8: 我是一紧张就容易上厕所。
6: 紧张？
8: 对，就是当时比如说我要考试，尤其是考数学的时候，就是特别明显啊，这个就能区分我哪科学得好，哪科有点弱。就是比如说像考数学那种，我就是觉得很重要，但是我又有点没自信，我又紧张有压力，我就很快就有反应。就我就觉得我这个真的是大脑就跟肠道是连着的，是通的。
7: 对，
8: 一紧张就拉肚子好在后来心态调整慢慢好一点，肠道也能好一点，但是冷不丁的还是有时候出问题，这个主要耽误事儿。
9: 我是因为多少年了，实际不是这近几年。
6: 你有多少年啊，梁阿姨？
9: 哎呀，从我十来岁开始吧。
6: 十来岁开始
9: 就开始
6: 就会有这种便秘的状况。
9: 那个时候吃的东西不一样，造成了一种便秘。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以后就没好过。然后到年龄大一些了以后呢，就是也紧张一些也便秘，你不紧张的时候吧，它也几天，就是说你要不吃这药你就得便秘，就是这样。
6: 对，这就是我想跟您说的，只要您不吃那个泻药，它全部的时间段都是在便秘的，
9: 全部。
6: 所以这也是形成了一种恶性的循环了。
9: 对，
6: 好像有了这种药物的依赖性了。
9: 我特别希望有一种药让我坚持吃一个月以后我就变成正常的了。
6: 就能够调整过来。
9: 对，没有，尝试过不少药了，都不管事儿，还是得到时候就吃那强，比较强性的药把它排下来，
6: 两害取其轻吧。
9: 对，
10: 我是跟刘帅相似，我是动不动的就
6: 腹泻
10: ，而且就是也是每天两三回那种算正常，然后稍微刺激一点的，就是什么喝点什么咖啡呀，喝点牛奶呀，或者什么喝点凉的呀，就更严重，就一趟一趟的，
6: 就会水泻。
10: 对，水泻，而且就是不成形，动不动吃点东西啊，吃点油的呀，包括火锅什么的，就赶紧去，特别明显，吃完了，
6: 对，
10: 人还没下桌呢，我上厕所去了，就这种，然后也出现过便血的状况，对，也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了。
5: 那下面呢，我就分别来说。那么便秘和腹泻是消化系统非常常见的，大多都是一个功能性的疾病。刚才梁阿姨分享的这种功能性便秘一般都会持续很多年，而且也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效果都不理想，包括尝试各种各样的药物，中药啊等等的。那么刘帅的情况呢是只要吃东西不注意，特别是油的东西啊，刺激的，辛辣刺激的，还有酒的，这样的饮酒的情况就会出现腹泻，这个我们叫做肠易激。 综合征。嗯啊，那么在这些情况呢，都是由于我们的消化道出现了一个功能的紊乱，还有呢我们肠道的一个菌群的失调造成的。所以在消化系统出现便秘和腹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都要警惕它的功能和菌群都发生紊乱了。那么另外一种现象就是便血。那如果我们看到这样的大便的时候，上面再有一些粘液，大便次数增加，这个时候我们要警惕，可能是肠炎啊，有各种各样原因的，比如说感染性的呀，自身免疫相关的溃疡性结肠炎啊等等。那如果是比如说像肿瘤啊这样的病变，它的位置比较靠近里面，它的大便也会是混合均匀的血便。如果是比较靠近外边，也就是靠近直肠啊，这个时候血和大便呢是不混在一起的，所以还可以是肿瘤啊造成的便血。所以便血也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肠道出了故障的一个指示牌。
6: 所以呢，出现了便血的情况呢，还是要提示大家尽早的去到医院，请医生来为您做一个准确的判断。
11: 健康小贴士，
12: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六点半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六点半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1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00，
8: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9: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8: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2: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火箭军某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牢固树立凭能力立身、靠实际进步、为战育人的鲜明导向，走出了一条聚焦备战、创新育才的坚实路子；
13: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为您介绍信息支援部队某部高级工程师王文斌的简要事迹；
12: 新闻聚焦，2026年下半年征兵报名临近尾声，全国各地征兵体检工作全面展开，征兵部门严把兵员质量第一道关口，为强军事业输送高素质兵员。
13: 实际现场，南部战区海军某勤务船大队组织多型舰艇开展专项搜救演练，有效锤炼海上协同搜救和医疗救治的能力。
12: 环球军情，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大约8.9万亿日元作为2027年度的防卫预算，申请额创下历史新高。
13: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身患重病的西藏边防退役老兵贾宏国，辗转全国各地走访170多名战友，并记录下高原军旅往事的感人故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4: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13: 习主席强调，要大力培养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加快国防科技自主创新步伐，努力在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人才强军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火箭军某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牢固树立凭能力立身、靠实际进步、为战育人的鲜明导向，让实干者得实惠，有为者有地位，拔尖者有平台，走出了一条聚焦备战、创新育才的坚实路子。请听特约记者李旭鹏、翁文龙发来的报道。
12: 塞北某地腾空而起一团沙尘，随着某型导弹顺利着靶成功爆炸，火箭军某部某型装备的试验鉴定进入了尾声，搜集到的各项数据指标平稳，任务即将顺利收官。这时候，一位年轻技术干部眼睛紧盯着屏幕上的波形曲线，皱起了眉头。后来经过再三复测确认，他才在鉴定报告上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郭瑞。郭瑞是火箭军某部首位90后高级工程师，经过这些年大项任务的历练，他对待装备试验鉴定工作不仅有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在关键环节还经常提出独到的见解。火箭军某部王兵说，从青涩学员到少校高工，郭瑞的成长之路既是他个人实干担当的结果，更离不开部队党委鲜明的选人用人导向与科学育才机制。
14: 郭瑞个人的成长其实呀，就是我们单位在人才

0: 建设方面的一个缩影。这些年我们鲜明树立为人于人导向，全力锻造忠诚、干净、严谨、务实的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
1: 军人向战而生，人才为战而育。习主席在中央军委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推动军事人员能力素质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北京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0: 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0: 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相关地区严阵以待，筑牢防线。
1: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说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3: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圆圆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包括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2: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4: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日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2: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五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5: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2: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6: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

0: 找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1: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2: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1: 截至今年6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3: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长春市民黄斌：
6: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场场的，既保持繁荣，商户能够接受，持续性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7: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5: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8: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5: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三

0: 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1: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准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3: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2: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4: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2: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5: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2: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6: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7: 中国经济半年报。
8: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势，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8大新兴产业、9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8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9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 9.5%， 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 28%。 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整机领跑，发力人形机器人核心赛道。在做强零部件的同时，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整机研发，助力机器人复杂场景作业能力显著提升。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许学成介绍，
10: 首先我们融合了视觉、触觉还有力觉这种多模态的感知的技术，那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我们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作业能力。
9: 依托完整国产化核心技术与稳定量产能力，今年6月，江西赣州一家专研消费级及轻工业级水下机器人生产基地全新智能制造基地2期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水域智能无人装备25万台。相关科技企业总经理周长根，
11: 新的场地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50%，未来5年我们实现年产值达到10亿以上。
9: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 银发经济、文旅等新型消费业态。

0: 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超过四成，制造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光伏、锂电池等行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勇报道。
2: 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2%， 增速比上月加快 0.8 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8.5%。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 3.1%， 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3: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2: 数据还显示，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 1.0%， 运行总体平稳，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0.7%， 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六成，增速比六月提高 21.7 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4: 这几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为一线工人减负，有力保障了迎风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总台记者王伟、柳栋报道。
5: 下午1点，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万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门机抓斗。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星介绍，
6: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5: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坤告诉记者，如今定靠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7: 三台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5: 除了煤炭，六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35%，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8: 往年我们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5: 但今年夏天，严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
8: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98%。
5: 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顶岗作业。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9: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之前的一些痛点。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昨天20点，浙江省防指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11: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模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10: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昨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

0: 任再复合，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在温州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腾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豫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2: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降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呢该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1: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3: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蒲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芳华：
4: 总共5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九熟的，赶紧抢收了。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目前，丹江口库区及主要入库河流已建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条主要入库河流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
5: 记者昨天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300多家企业。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3: 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5: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伊朗外长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卫生部副部长8号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四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保加利亚总理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

0: 大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天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1: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0: 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近日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据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九成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两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三分之一。
1: 土耳其外长8号说，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0: 乍得卫生部8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6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 5.4%。 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7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官方7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 5.6 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举行，将推出创新科学奖，聚焦基础科学与前沿交叉领域，主要面向50周岁以下在国内全职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扶持原创性突破性科研项目。据三沙海事局消息，今天5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天是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日，日本多地将举办和平纪念仪式。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受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完全忽略。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忠诚、葛少奇、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别怕大山，穿过它就是了。你是树，别怕暴雨，接住它就是了。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这里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最好的夏天有你相伴，以你为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

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今天白天到夜间，河西五市及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等市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祁连山区中部可达中雨，省内区域地方晴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另外，河西大部及兰州、白银、陇南三市局部地方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其中酒泉西部有38度以上高温天气，庆阳南部清晨有雾。兰州市区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风向偏东风，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0度。
0: 今天甘肃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上半年全省交通投资增长超20%，加快构建综合立体交通网。
0: 我省聚焦群众看病就医急难筹判问题，全方位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质效。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播出，东乡县大树乡布楞沟村党建领航聚合力，蝶变乡村换新颜。
0: 三抓三促行动在一线播出，宁县破发展堵点，解民生难题。
1: 我省深耕全民健身事业，绘就陇原健康新图景。
0: 我省启动2026年度工伤保险费率调整业务。
1: 原创陇剧《大原道情》在兰州首演。
0: 由橄榄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实验室启动。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包容、韧性的可持续交通体系，是支撑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美好愿景的重要举措。省委省政府牢记嘱托，锚定国家向西开放战略通道定位，推动交通基础设施从连线向拓面升级。紧盯项目建设这一硬支撑，加压奋进。上半年目标任务顺利实现双过半，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当好开路先锋。请听报道。
1: 前不久，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成，西城铁路甘肃段规模最大站房合作站主体结构实现顺利封顶。作为甘南州推进交通大突破行动的标志性工程，合作站总建筑面积8000平方米，采用2台6线站台布局，可同时容纳1000名旅客候车。中铁21局集团西城铁路 XCZF 一标项目经理部总工程师杨百方：
3: 作为西城铁路和兰河铁路的核心客运枢纽，计划于2027年年底正式投入运营。下一步，高标准推进后续工程施工，严把工程安全质量关，全力保障站房工程按期建设完成投入使用，服务合作市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站在15五开局之年，一大批交通重点项目正多点突破。 S70 康略高速顺利通车， G312线丰马一级公路全线建成，嘉峪关酒泉机场 T2 航站楼顺利投运，天水机场正式复航，平凉机场前期工作有序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加速延伸。

0: 在 S35 锦里高速景泰至靖远段，建设者们正抢抓施工黄金期。其中控制性工程石门黄河大桥横跨黄河景泰峡谷段，独特的双层桥面、超高主塔结构对工艺标准要求极高。项目配套建成标准化钢材加工中心，以数字化流水线式生产模式替代传统现场加工，为桥梁主体施工提供高质量支撑。S35 锦里高速景泰至靖远段石门黄河大桥工区现场负责人吕兴明：
1: 我们严格落实原材料半成品、成品三道检验流程，精准把控焊接精度与构件尺寸，从源头守住工程质量底线，全力保障石门黄河大桥建设品质。
0: 在平凉 S23 平凉机场高速公路作为全省三大高速公路新通道、中东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加紧建设。项目线路全程 9.048 公里，建成后将有效串联平凉城区与机场片区，大幅提升区域交通运输效率，为平凉市产业发展、文旅融合提供强劲交通支撑。甘肃顺达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S23 平凉机场高速公路施工一标项目经理部质检负责人马成龙：
2: 项目控制性工程梨花岭隧道已完成掘进1547米，占总长的40.65%，路基土石方工程已完成全线清表，正在进行地基处置工作。
0: 上半年全省累计完成综合交通固定资产投资521.3亿元，同比增长23.2%，货运量、货物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1.9%、4.9%，铁路客运量、民航货油量分别增长5.3%、4.8%。下半年，我省将紧盯全年850亿元公路、水路、机场固定资产投资任务目标，聚焦三廊六通道主骨架，加快农村公路提升改造，深化交旅体、客货油融合发展，实施服务区提质升级，筑牢交通安全防线，全力确保年度目标高质量完成。我省各地聚焦群众看病就医急难愁盼问题，扎实推进药品集采改革落地、医保支付服务升级等一系列惠民举措，不断补齐基层医疗服务短板，降低群众就医负担，优化就医服务流程，全方位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质效。请听报道。
3: 近日，人社部特培专家服务团医疗专家团队走进武威市天柱县，开展义诊、教学查房、手术指导、学术交流等系列医疗帮扶活动，把优质前沿的医疗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义诊活动在武威市天柱县人民医院启动，来自复旦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院、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等单位的心内科、普外科、内分泌科、胸外科、耳鼻喉科等科室的专家坐诊，专家细致询问病史、查体问诊，耐心答疑解惑，为群众制定个性化诊疗方案，开具处方。人社部特培专家服务团团长魏颖：
4: 本次活动是长效协作的起点，后续我们将搭建远程会诊、人才进修、技术帮扶等常态化的交流平台，推动沪甘中西医资源共通共享，持续赋能基层医疗，助力天柱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
3: 义诊之外，专家团队深入病房开展教学查房，走进手术室开展手术实操带教，与医务人员开展病例研讨，面对面分享前沿诊疗理念与临床技术，开展中西医适宜技术推广。武威市天柱县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治医师齐俊霞：
5: 这次人社部特培专家团医疗专家来我院义诊，对当地群众是个难得的机会。专家带来前沿的诊疗思路，我们也能近距离的学习交流，希望借着这次活动提升我院的诊疗能力，更好的服务天柱各族群众。
3: 张掖市甘州区37家定点医疗机构已实现集采药品常态化配备使用，重选药品平均降幅超50%，其中高血压、冠心病等慢病常用药降价力度尤为显著，医保报销后个人自付成本大幅降低。甘州区居民宁维佳：
6: 现在有的药品集采政策常用的降压、降糖药，药价格降了很多，一年能省不少钱。现在

0: 社区药店都能买到。
1: 与此同时，甘州区深入推进集采药品三禁行动，推动集采药品全面覆盖基层医疗机构、民营医院及零售药店，实现城乡全域覆盖，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买到

0: 集采政策，推动更多优质优价的集采药品下沉基层，精准对接群众就医用药需求，切实将医保集采惠民红利转化为群众可感可知的民生实效。
1: 在酒泉市第二人民医院，医保支付方式变得更加多元和人性化。住院患者在护士神市第二人民医院，医保支付方式变得更加多元和人性化。住院患者在护士站即可完成床边支付，无需往返奔波。门诊患者在医生诊室看完病便可直接结算，省去了排队缴费的等候时间。而对于不习惯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患者，医保刷脸结算则提供了另一种便捷选择。参保人员激活医保电子凭证后，只需面对终端设备刷脸，即可完成普通门诊、慢特病门诊、住院等全流程医保结算。患者家属包玉玲：
2: 现在这个医保支付特别方便，在病房的这个护士站就能直接结算医保，不用这个来回上下楼折腾排队，办手续简简单单，几分钟就能全部弄完。我们陪着孩子这个看病也省心多了。
1: 酒泉市第二人民医院肾病内分泌科主任、副主任医师薛亮：
3: 我们接诊时呢，都会主动提醒患者使用这项功能。患者呢在看完病以后呢，直接在诊室就能完成医保的缴费，也无需往返收费窗口排队等候，大幅了简化就医的流程，也有效地缩短了群众看病等候时间长的这个弊端，提升了患者的就医体验。
4: 下面是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东乡县大树乡布棱沟村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深耕基层治理，涵养文明乡风，壮大富民产业，持续补齐乡村发展短板，实现村容村貌、群众精神面貌的全方位蝶变，绘就出产业兴旺、治理有效、乡风文明的乡村振兴画卷。请听报道。
5: 走进东乡县大树乡布棱沟村，村容风貌焕然一新，邻里和谐，乡风淳朴。昔日落后的小山村依托党建网格精准服务群众，一桩桩民生实事落地见效，群众的日子越过越舒心。东乡县大树乡布棱沟村村民马哈比布：
6: 我们有困难随时可以问，他们第一时间就跟我们回复了，这说明了这个老百姓和政府的距离是越来越近了。
5: 在党建网格体系推动下，党员干部扎根村组一线，调解化解各类矛盾，大力推进移风易俗、文明新风吹遍全村。东乡县大树乡布棱沟村妇联主席马麦热泽：
7: 作为一名党员，我跟上村里面的干部们、老百姓们的家里面，我心里面特别高兴。
5: 东乡县大树乡布棱沟村村委会主任马春花：
8: 村里大小事务呢，均执行四一两公开和三务公开，让村民呢全程参与，主动监督。我们的党员调解队呢，也是常年走家串户，各类矛盾纠纷呢是就地解决，依托村规民约，推进移风易俗、文明婚嫁、淳朴向善的好风气呢，也是深入人心。
5: 善治激活乡村活力，产业撑起富民底气。布棱沟村坚持党建引领产业发展，因地制宜培育劳务输出、畜牧养殖、特色刺绣三大富民产业，推行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不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就近务工、外出就业双向增收。东乡县布棱沟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马大武德：
9: 创业初心，止步帮我们小小场地对接贷款，解决了起步军粮的问题，我们也继续跟着织布，把养殖产业做好做强，带动更多的乡亲们过上更好的日子。
5: 如今的布棱沟村，党建引领有力，乡村治理有序，产业发展有劲，全村建成三座标准化养殖场，羊存栏突破6000只，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1.3万元，群众幸福底色持续擦亮。东乡县大树乡布棱沟村村委会主任马春花：
8: 这份先进党组织荣誉对我们是鼓励，更是责任。我们将会继续握紧党建引领这根主线，做实人才、治理、产业各项工作，带领布棱沟村全体群众持续增收，推进和美乡村。

0: 建设。
1: 自三抓三促行动开展以来，宁县坚持以实干破堵点，以落实解难题，聚焦项目建设、企业发展、民生保障重点领域，靶向攻坚，精准施策，全力破解发展梗阻，夯实产业根基。今天的三抓三促行动在一线，请听宁县破发展堵点，解民生难题。
2: 2024年10月，宁县和盛工业园区市宁新材生产厂区一期主体厂房生产设备就已经全部建设安装到位，项目具备投产条件，但因为企业必备的天然气管道路线长，跨越多村组，设地纠纷繁杂，管线施工进度滞后，导致项目迟迟无法投产。宁县和盛镇范家村村民李平路：
3: 他们当时要是对我弟弟就是挖沟埋管子，当时我不同意。
2: 宁县和盛镇范家村村民刘元平：
4: 打出不出的标准，我们也不请示，老百姓都很抵制。
2: 甘肃市宁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安全副总李东：
5: 县城农户太多，协调难度极大，我们企业推不动，最后只能反映给县三抓三促办。
2: 接到企业诉求后，县三抓三促办第一时间下沉厂区，深入村组，实地核查施工堵点，面对面梳理矛盾症结。宁县三抓三促行动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工作人员杨强：
6: 我们立即建立了问题台账、责任台账和消耗台账，统筹各方力量，集中共建。
2: 为高效打通项目投产梗阻，宁县三抓三促办多方联动，推动组建县级专项工作专班，明确分工，压实责任。和盛镇专职做好沿线群众思想疏导、征地协调。工业园区全程跟进要素保障，难题办结。宁投公司负责天然气管线工程施工建设，各司其职，协同攻坚，全力推进问题清零。宁县城乡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昭：
7: 针对这个沿线土地占用问题，对涉及的童庄村和这个范家村28户农户的补偿问题，我们严格这个按照县政府制定的文件这个补偿标准执行。
2: 经过多方协同攻坚，难题逐项清零。2024年底，市宁新材项目所有投产制约瓶颈全部化解，顺利进入稳定生产，实现了既定的当年开工、当年建成、当年投产目标。甘肃市宁新型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乔光明：
8: 项目达产后，年销售在15亿元，上缴税金1.2亿元，带动500余人就业。
2: 2023年到2025年，宁县工业增加值、规上工业增加值分别年均增长13.7%、24.8%。2026年1-2季度，宁县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分别达到了12.1%和8.5%。宁县县委书记冯毅：
9: 我们呢以三抓三促行动，破难题、树堵点、抓执行、促落实。面对全县呢在项目建设中服务能力弱、工作呢推脱扰等问题，一方面呢我们下重拳整治等靠要、拥懒散等作风；另一方面呢，我们组织干部学习政策法规，学习招商的方法，学习项目流程，特别是我们落实啊领导干部全生命周期包抓项目，红黄蓝三色管控，三抓三促跟进盯办等机制，倒逼责任靠实，问题解决。
10: 权威播报，主流声音，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2: 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7:1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甘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1: 昨天是全民健身日，陇原大地健身热潮涌动。近年来，我省各地持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不断优化体育设施布局，丰富群众健身活动，让运动成为群众生活新风尚，为健康甘肃建设注入强劲活力。请听报道。
2: 暑热正盛，但市民的运动热情不减。每天清晨，青阳市西峰区东湖公园的广场总是早早热闹起来。61岁的徐小红带领健身团队已坚持锻炼13年， 很多人从音乐响起一直跳到最后一首曲子结束，带着快乐和一身汗水回家。

0: 健身队教练徐小红。
1: 我们排队坚持每天早晨7:30到10:30，我们500人开始锻炼，好多人在锻炼中收获的快乐健康。
0: 傍晚时分同样是运动爱好者的黄金时段，篮球场上年轻人挥洒汗水，在对抗中释放激情。乒乓球区域，市民们三五结伴挥拍对攻，击球声此起彼伏，欢笑与喝彩交织，尽情释放运动带来的快乐。市民王嘉林：
2: 我特别喜欢打乒乓球，打了很多年了。对于青少年来说，它比较强身健体，对身体有好处；对老年人说，它更加可以预防一些心脑疾病。健身运动能够增加咱们的活力，预防疾病的发生，人会变得更加乐观，心态会变得越来越好。
0: 夜幕降临，临夏市魅力花都体育公园迎来夜间客流高峰。魅力花都体育公园作为临夏市重点打造的全龄友好型运动空间，各类健身器械区老少皆宜，环形步道、篮球场、足球场等场地人气爆棚，运动场景与夜间文旅交相辉映，成为市民夜间休闲健身的网红打卡地。临夏市民拜惠利：
3: 现在夏天天气比较好，我们一家人闲暇时间来这儿转一圈，然后这个公园修建的也比较好，好多人都在这儿运动，带孩子来玩一圈转一转，心情也挺舒畅的。
0: 硬件设施全面升级，全民健身氛围持续升温。金昌市金川区将全民健身纳入重点民生工程，持续补齐城乡体育设施短板。截至2025年底，全区60多个健身广场、40多个多功能运动场、217条健身路径覆盖全域，2472件健身器材遍布街巷社区，12条高标准健身步道贯穿公园与居民区，全域建成城市社区15分钟健身圈，实现城乡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全覆盖。市民管小旭：
4: 现在咱们金川区的健身条件的确是越来越好了，小区楼下、公园周边随处都有健身器材，走路几分钟就能锻炼，特别的方便。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像在公园里、步道上就能看见很多锻炼的居民，我能感受到我身边全民健身的氛围越来越浓厚了。
0: 在完善硬件设施的同时，金昌市金川区持续搭建全民健身广阔平台，村超、村 B A、和美乡村公路跑、自行车赛等各类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育赛事遍地开花，热度不减，持续掀起全域全民健身热潮。金昌市金川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抗春燕：
5: 我们持续推动全民健身体育资源下沉基层，文体服务普惠全民，让体育运动不再是小众爱好，而是人人可参与、人人能参与、人人乐参与的生活方式。
0: 全民健身是健康中国的重要基石，是提升群众幸福感的民生工程。如今，健身运动正悄然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的生活习惯，融入生活日常，以全民健身之笔绘就健康生活的美好图景。
6: 甘肃的消息，近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国家税务总局、甘肃省税务局联合发布通告，部署开展2026年度全省工伤保险费率调整相关业务，明确业务办理范围、流程及时间节点，保障工伤保险费率政策落地执行。本次工伤保险新费率自2026年5月1号起执行，各参保单位从8月1号起可申报办理费率调整相关业务。针对补缴滞纳金，通告作出专门说明，此次费率上浮对应的2026年5月至7月补缴费款，参保单位在9月30号前完成补缴，不予加收滞纳金。
7: 正值暑假，我省各地因地制宜推出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兼顾科学普及、红色教育和民生保障等方面，全方位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请听报道。
0: 在这个假期，临夏州和政县依托得天独厚的古洞化石资源、红色文化和民俗资源优势，各类场馆成为暑期实践热门打卡地。孩子们在实地寻访、沉浸式体验中拓宽眼界，解锁多彩假期。甘南州迭部县开展公益暑期托管活动，孩子们认真聆听长征故事，端详革命老物件，观看实景资料，重温红军征战的峥嵘岁月。 不少学生主动参与小小讲解员实践，以童声传承红。

0: 红色故事，别布县爱心托管班学生杨洪博。
1: 我看到了精美的彩陶、老的民俗物件，还有珍贵的红军印章，了解了我们别布的红色历史和藏族传统文化。以后我要好好学习，记住家乡的历史，传承好红色精神。
0: 武威市凉州区开展心理健康团辅讲座。工作人员围绕暑期情绪管理、亲子沟通、自律习惯养成等话题，引导孩子们认识情绪、学会表达，并向监护人传授科学育儿方法。天柱县图书馆工作人员走进华藏寺镇中庄村，开展送书下乡志愿服务活动，把优质报刊、科普读物送到群众家门口，为暑期乡村添书香。天柱县新华中学学生刘瑞。
2: 不用到县城就能读到很多书刊，也了解了图书馆的免费借阅政策，在家门口就能免费看书学知识，真的很贴心。希望能多多开展这样的活动。
0: 在陇南，两汤县广乡社区儿童友好空间正式建成开放，已经成为周边居民休闲遛娃的热门去处，有效缓解了辖区儿童户外活动场地短缺问题。白银会宁县开展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一批大学生主动响应号召，踊跃报名加入志愿服务队伍，化身课业辅导老师、安全宣传员，陪伴孩子们度过充实安全的暑假。会宁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吴亚娟。
3: 我们压实工作责任，从严抓好场地安全、学生管护、日常服务等各项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持续加强托管班日常督导，抓实安全管理，规范服务流程，实实在在为家长减轻看护负担，办好群众身边的民生小事。
0: 暑假孩子无人看管是不少双职工家庭的烦心事。张掖各地积极发挥资源优势，利用现有场地开办假期公益托管班，既解决家长的带娃困难，又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请您报道。
4: 暑假期间，甘州区南街街道将儿童友好理念融入基层服务细枝末节，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设公益暑托班。从清凉舒适的托育课堂到妙趣横生的奇异天地，孩子们在家门口乐享多彩假期。甘州区南街街道祁连社区小朋友赵晨月：
5: 这里有新的下法，还有老师给我陪我看书，陪我做手工，还可以给我辅导作业，在这里比家里有意思多了。
4: 甘州区西来寺社区志愿者牛远新：
6: 我们通过辅导孩子们写作业、交朋友、玩游戏等美育教学，把文明礼仪和思维训练融入其中，让暑托班成为孩子们锻炼心智、结交朋友的社交空间，真正实现小托管撬动大友好。
4: 针对低龄幼儿托管需求，高台县七色谷幼儿园面向3至6岁幼儿推出暑期托管服务，设置半托、全托两种模式，精准适配不同家庭的实际需求。园区精心开设创意美术、小小主持人、控笔训练、球类运动等特色课程，常态化组织自然实践、户外游戏等研学活动，让孩子在玩乐中增长见识、锻炼能力。高台县七色谷幼儿园教师盛艳玲：
7: 通过暑假的这个益智训练，让孩子拓宽他们的知识面，培养他们的生活自理能力和各方面的学习能力。
4: 明乐县总工会整合社区阵地、社会组织、非遗人才等优质资源，常态化开办公益性职工子女暑期托管班，植入本土非遗特色课程，构建安心托管、课业辅导、文化育人、暖心
8: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9: 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10: 妈妈，阿姨的指甲长长的，还有花，好漂亮啊！可是妈妈的指甲总是短短的，什么都没有。妈妈，为什么阿姨可以穿那么漂亮的高跟鞋？可是你为什么不穿呢？
11: 从小到大，
12: 从小到大，
11: 妈妈是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
12: 妈妈是我们身边。

0: 妈妈，我不要漂亮指甲啦，我想给你洗洗脚。我也不穿高跟鞋啦，等你走不动的时候，我还要背你呢。
1: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他们也曾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曾经以为自己没有办法做好一个母亲，原来自己已经做到了。谢谢您，妈妈。
2: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鲜花绽放，绿叶流清，地球因此而搏动。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粒种子，一棵树，一张照片，不采摘，花花草草树树，远观而不亵玩，一个小举留下的绿草绿，花儿笑。倘若花有感悟，树有语言，他们必然觉得人类是朋友。